0: 师爷把实情相告，你师爷是不会不留我父子的。张兴祖一听这话，一脸无奈的表情啊，爹爹，去不得了。哦，却是为何？只因师爷阻拦我来徐州，我们爷俩就动了手，是我一时疏忽，把师爷给刺伤了。这张天佐闻听，还能好受得了啊？气得他一跺脚啊，小奴才，你的胆也太大了，你这一枪毁了他一世英名啊。也罢，你我父子还是回泗水关吧。
1: 爹爹，泗水关也回不去了。
0: 什么？这又是为何呀？
1: 我母子离开泗水关时，那副帅胡奎前来阻拦，让我丁叔叔给挑了。
0: 你说一般的人听到这种消息，他能承受得住吗？啊，开始说去找师爷，这来一句，师爷呀，被我给刺伤了，那回泗水关吧，不行，回不去了。啊，副帅胡奎被挑，此时这心跳怎么也得达到180的速度了，高血压，脑袋上顶啊，这谁接受得了这个？这张天佐一听，什么？副帅胡奎被挑了？哎呦我的妈呀！他哇呀呀怪叫，哎呀，你个小奴才，你绝了我们的去路啊，让我哪里安身呐？正在这时，时候到了啊，这时机也到了。忽听有人高喊，西吴王有请张将军和少将军。张天佐先是一愣，后就微微点头。这叫什么呀？这叫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他拉了一把张兴祖，随我进帅堂。噔噔噔，二人上台阶，迈门槛，来到帅堂。张天佐抬头一看，又是一惊啊。原来啊，帅堂之内并无别人，只有朱元璋、徐达、项文忠三人。到了这时候，张天佐可不能再瞪眼了。啊，这师父那儿回不去了，自己这儿子差点没把他师爷扎死，泗水关也回不去了。副总帅都给宰了，这简直是谋大逆呀！现在这满世界只有一个落脚点，就是这儿了。他来到西吴王座前，单膝跪倒，口称：“张天佐，参见王驾千岁。”朱元璋一看，暗暗高兴啊，心说：这劝张天佐归顺我，看来有门了呀。他双手搀起张天佐，满面堆笑：张将军不必多礼，本王已为你准备下驿馆，请你父子快去沐浴更衣，然后请到王府叙话。张天佐支吾了半天，徐达赶紧敲偏鼓啊，贤弟，不要辜负了主公一片好意，快随愚兄走吧。他和项文忠两人一边一个把张天佐拉走了。此后张天佐父子经过徐达、项文忠的再三劝解，终于归顺了朱元璋，被封为泗水侯。咱们就不再细表了。啊，收了张天佐，对西吴军力那实在是增进了不少。可能有听众朋友们会心想，这为

了大明朝，使中华文明在地球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啊。咱们先暂且不表，单说朱元璋受了张天佐后重整人马，每日操练，这就过了一个月了。这一日，朱元璋与众将正在银安殿议事，忽然有人来报，报元将白云托和蛮子海牙麻冠孝服，手持哭丧棒，前来求见元帅。徐达闻听微微一笑，呵呵，此乃老太师的哭丧之计也。这众人不解其意啊，徐达便将这哭丧计来龙去脉说了出来。这事儿还得从半个月前说起，当时这徐达破了元军的炮车以后，朱元璋就找徐达商议攻取木门岭之事。徐达说了，主公不必忧虑，臣已将退木门岭之敌，解徐州之围的事安排好了。这他是怎么安排的呢？原来在破元军的炮车时，徐达用了一手以毒攻毒之计，他下令把俘虏的元军聚在一起，不许杀害，还要以饮食优待，并派李善长对俘虏的元军士卒进行劝解劝降。这李善长就说了，愿降者编入西吴军中吃粮当兵，不愿降者一律释放。那些元军士卒那都是北方人，多数不愿意留在徐州。李善长又说了，当前元军大败，我西吴满可以乘胜进兵，一举打败脱脱，可是我家主公和元帅不愿这样做，要让脱脱太师大败而归，朝廷就会给他定成误国的死罪。我家元帅是脱脱太师的大弟子，由他出面，两军商量好，双方各守阵地，按兵不动，观察朝廷动静。两军现已和好，所以释放你等。这些应征来的士卒啊，再也不愿为朝廷卖命了，释放后呢，都想回家去。他们这一路上逢人就讲脱脱太师和徐达的师徒之情，见人就说两军和好的事儿。哎呀，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了元大都，传到奸相撒敦的耳朵里。什么？这徐达和脱脱太师在演戏呢？这俩人本来就师徒情深呢，怪不得这么久也没拿下徐州啊，合着你跟我玩呢啊，你们师徒二人跟我扯呢，这可好了。这撒敦就想除掉脱脱，这样他好在朝中独掌大权呢。他一听这传言，一阵冷笑啊，嘿嘿嘿嘿，托托老儿在朝处处与我作对，这次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他当天夜里就写了一个奏折，次日早朝便出班奏本，说这托托驻军徐州城外按兵不动，和他那已经投降了朱元璋的三徒弟勾结在一起，两军霸占和好，若不早除，必将成为后患。而且据我听说，这两军阵前白天假模假式的走过场假打，到了晚上两军开始把酒言欢呐，搞联欢晚会了。

0: 又烤肉又唱歌的，这家伙好不热闹啊，请皇上定夺。至正天子一听呢，还有这种事儿啊，哎呀，我可开了眼了，这能行吗？赶紧准了仨吨的本章，派钦差前去徐州传旨，要脱脱急速回朝复命。这钦差来到徐州城外，脱脱只好摆设香案接旨，这一读圣旨，脱脱可就呆住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这样的数九寒天的这个冬季呢，我们说调理心智尤为重要，因为说冬主藏，可是你怎么藏才对呢？尤其是藏不好，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肝郁气滞，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情志。最近的节目当中，不少的听众朋友就跟慧宇说到这样一个问题了，说哎呀，这个想开心却开心不起来，这又和我们的藏有关系吗？和这个季节相关吗？如何来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慧宇的老朋友，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冯院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5: 冬主藏，而这个收藏又会让我们很多想去外敛的这样的一种情志收回来，会不会导致我们有的时候会有郁啊、滞啊，甚至说有一点这个心情不畅的情况呢？
6: 可以的，因为在冬季的时候呢，人的情志容易出现问题。比如在春天的时候，可能春暖花开了，人的肝气舒展得特别好，心情也特别的愉悦。但到冬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比如说天气比较阴沉呢，比较寒冷，这样的人呢，情志舒展不畅，极容易出现情志的问题。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比如说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失眠呐、等等吧，这些情志问题都与咱们这个肝肾关系密切，同时呢，五脏啊都与这个情志有关联，所以这在中医讲呢，肾主恐，肝主怒，心主喜，肺主悲。脾主忧思，就是所以说呢，这个五脏啊，与这个人情志啊，人的精神状态也特别关联，特别密切的关联。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通过调五脏来舒情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近期我们也感觉到这种郁闷啊，想抒发又抒发不出来，莫名的一些心情的不顺啊，不舒服，或者已经感觉到了一些身体的亚健康的问题，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种种方式参与其中，直接和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院长一起来说一说，让我们的老师来给您出具良方。会养生会健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0: 健康那就会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说了啊，肝郁气滞导致我们的情志的不舒不畅，瘀滞所为。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大好呢？尤其是在北方的冬季，外面白雪皑皑，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走一走都觉得天寒地冻的，不想出去，居家的这个环境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了。有什么样的小方适合大家茶余饭后，或者是平常白领一族冲一冲茶饮这样的方式，又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让我们的心情大悦呢？
1: 这个肝气郁结啊，就是与咱情志关系密切。中医讲肝主情志，所以说人的情志问题呢，与肝脏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了。假如这个季节啊，天气比较寒冷啊，可能在一个作息时间天比较黑的比较早了一些，夜比较长，白昼比较短，这时候人情志极其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出现了轻微的，比如说情绪低落呀、心情抑郁呀、焦虑呀等等嘛，这些问题呢，咱们可以用一些小的中药泡茶代茶饮，这样进行疏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就可以服用汤药去治疗。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常用的小方吧，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愿意喝茶呀，咱们可以买那个到药店买菊叶，就是咱橘子的叶子啊，这个菊叶具有良好的疏肝解郁的作用，调节情志啊。咱们每次五颗即可，五颗呢用开水浸泡，然后呢代茶饮即可。它的疏肝解郁的作用是比较好的。
0: 橘子的叶子，我们知道橘核本身就有营养价值，然后橘皮也有，现在橘叶也用上了，这一个橘子简直就是宝啊。
1: 是的，就是橘子呢，就它这个身上这个东西都能当入药材啊。橘核呢疏肝散解，比如说女性出现这个乳腺结节啊，出现甲状腺结节。咱们经常服用这个橘核，它有良好的这个散结的作用。陈皮呢，大家可能更加了解了，它主要是呢行气化痰，比如说经常咳嗽咳痰，这个时候呢咱们用橘皮泡水啊，就是尤其是陈皮泡水，它的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咱刚才提到这个橘叶具有良好的疏肝解郁的作用。比如说刚才咱们讲了，出现这些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心情郁闷啊，经常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啊，老觉深呼吸，这样呢就是说肝气郁阻，咱们用橘叶去进行调理。
0: 真是不错哈，这些小方子其实是不是一般的药店我们都能够买到呢？这些食材？
1: 是的，这个橘叶是一个特别常用的中药，尤其是一些女性啊，可能就是说情志疏解的差，咱们经常饮用一些橘叶，对咱们内分泌系统特别有帮助，尤其女性一定要调节好内分泌。
0: 太棒了哈，刚才这个方子呢，我觉得特别的实用而且好操作，大家呢不妨也可以试一试橘叶，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大好。那任何事物，任何的这个我们说的食物呢，包括药物，它都是有一个量的。针对橘叶，我们的选取有没有一些讲究呢？包括这个用量上和每天的这个温水是多少温度的呢？我问的比较细了是吧？
1: 对，这个咱们医学一定要严谨啊，用药尤其用药咱不能马虎。这个橘叶呢，咱们就是到药店买即可。用水呢一定要开水啊，就滚烫的水，然后浸泡10分钟以上吧，它就才能有那个有效成分才能溶解出来。咱们这个时候呢服用就代茶饮即可啊，就一天不要喝太多，5颗左右即可。
0: 每天不用太多，5颗左右即可。那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用滚开的水去冲泡，这个最为重要了。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这个通过五脏调情志，我们都有一句这样的成语叫做肝郁气滞。所以这个人一旦说心情不好，爱发脾气，动不动就会很伤心，那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要调肝脏了，是吧，冯院长？
1: 是这样，因为肝脏啊，就咱们中医讲肝主情志，五脏呢都与情志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呢尤其是肝脏与情志的关系特别的密切。尤其是一些经常，比如说哈，经常出现胸闷呐、气短呐、爱生气呀、就是感觉心情特别焦虑、特别烦躁失眠呐、做梦啊，甚至整晚上做噩梦啊，这些问题呢都与咱肝脏有密切的关系啊。可能在临床上呢，咱们还经常出现口苦啊，感觉表情低落啊，一瞅感觉总是闷闷不乐的呢，这都可能是肝脏出现问题了，咱们要及时的疏解肝脏。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他已经感觉到身体的不适了，但是去查这个西医的检测，说我肝是不是有点总是觉得这个丝丝拉拉的不舒服，总是胀胀的、痛痛的，但是查这个肝功的几项之后发现一切都正常。
1: 咱们的西医检查呢，可能就重视这些，比如说这个脏器真正的出问题了，出现器质性病变了。比如说咱们可能出现肝炎，咱们一查这个乙肝呢，两对半呢，就能查出问题。或者是呢，咱们做这个彩超啊，看到肝脏的大小出现问题了。在中医里边呢，咱们这个肝脏呢，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单纯器质的问题，一个它主要是强调一个功能。肝脏呢具有调节情志、舒畅气血的功能。这个时候功能出问题之后，人就有感觉有症状了。所以说呢，它跟西医的认识还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中医号脉，他直接看到他这个脉搏的一些有瘀滞。那么如果一个人的这个肝脏有瘀滞，在脉搏上的体现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比较明显啊，因为咱们中医有一个、
0: 比较明显、
1: 对，比较明显，就通过咱们中医一般通过咱们脉象就即可判断出是否有肝郁气滞啊，不是光通过症状。但这个脉象特别有典型，就是说什么脉呢？中医讲是弦脉。就比如说咱们弹那个吉他呀，那个弹那个丝弦的乐器啊，这种弦，咱一摸呢特别紧张，而且特别细，特别的感觉坚挺坚硬，这样的脉就叫弦脉。如果一旦出现了弦脉呢，基本就出现了肝胆的问题，尤其是肝郁气滞的问题。这时候呢，咱们就要应用一些相应的疏肝解郁的药物去调节这个问题。
0: 所以啊，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一号脉，基本就知道这个人的情志怎么样，可能会直接告诉你，你平常爱生气，你脾气比较暴，甚至可能会愿意想不开，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咱中医讲啊，就是健微支柱，就人呢、这个五脏、人的整体是一个协调的整体，一块出现问题之后呢，它会有相应的问题出现，这就咱中医号脉啊，通过这个脉象，即可判断出身体出现的问题、出现的症状、出现的体征等等。
0: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也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说了，说院长好，慧宇你好，我现在呢就是晨起的时候眼睛的分泌物特别多，而且经常会有眼睛睁不开像上火的一个症状，有的时候也觉得这个泪巴会胀胀的酸酸的，这是不是也跟肝有关呢？
1: 是这样啊，这个患者呢是个典型的肝郁气滞的问题啊。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经不两胁。啥叫两胁？就两个肋巴上，老百姓讲肋巴上这个位置就是肝胆经走的部位，所以说肝胆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呢，它所行的路径都会有反应，就是说像两节的胀痛啊，后背的疼痛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肝开窍于目啊，就是肝开窍于眼睛，如果眼睛出现了老百姓说有刺目糊啊，眼睛咱们一瞅痛红的呀，就布满了血丝啊，眼睛干涩呀，眼睛感觉视物模糊啊，视物不清啊，特别疲劳，特别胀痛，视力下降啊等等，都与肝胆有密切的关系。这时候呢，咱们主要是调理这肝胆，把肝胆调理好之后，这些相应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0: 那如果说让您出一个这个小方法，比如说通过这个我们说中医的按摩，或者穴位，或者是针灸，那么会什么样的穴位或者按揉什么样的穴位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呢？
1: 可以啊，就是说一旦出现了肝胆瘀滞啊，就肝气瘀滞的这个症状，咱刚才已经叙述了。
0: 对，
1: 主要是一些情志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心情烦躁啊、易怒啊、焦虑啊、紧张啊、失眠呐、多梦啊、眼睛干涩呀、两胁胀痛啊、经常爱发脾气啊、内分泌紊乱等等，都与肝胆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时候呢，如果比较轻微，咱们就是可以自行解决，用通过按压穴位的方式即可以把这个问题调整过来。中医讲有，就是说咱们这个针灸上啊，有一个开四关的方法，就是什么叫四关呢？就是合谷穴和太冲穴这两个穴位呢，就是在手上两个合谷穴，两个四关穴啊，就在脚上四关穴，这个太冲穴，它这四个穴位组成开四关，就是说能把肝气郁滞解决。如果经常有这些方面问题，咱们可以经常按压，咱不会针灸的话，咱可以用手去按压这几个穴位，既可以把这个肝气郁滞的问题解决掉，
0: 而且用手去按脚，我觉得这个好找，而且好操作，叫做四关穴，是吧？怎么找呢？
1: 四关穴呢，咱们可能那、这个太冲穴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啊，咱知道合谷穴，合谷穴就在虎口的位置，咱们就是说按压这块肉比较丰厚啊，咱们把手伸平的时候呢，大拇指跟这个食指之间这个隆起这个部位就是合谷穴，咱们用手一掐的时候呢，一按压特别酸痛感啊，这个
0: 我们可以对着这个快手老铁来看一下哈，
1: 看着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的合谷穴啊，
0: 合谷穴我们一般都能找着，
1: 对，咱们老百姓也经常去按压，比如说牙疼啊，经常去按压的合谷穴，两个手都是，咱交叉着用手用力地按。太冲穴呢，就是说咱们不能脱鞋了，但我告诉你的方法就是跟合谷穴是一样的，它只是在脚趾上这个位置啊，就是脚手掌这个位置，就是咱脚趾相对呢，也是大拇指跟按摩脚趾之间那个隆起的部位，那个就是太冲穴。咱们按压之后呢，酸疼的感觉哈， 如果咱们就是每天坚持按压，就会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0: 身份身边有一位中医是一件特别幸运幸福的事儿，因为有一些问题可能你的这个一个微信的一问一答就真的能帮你解决。尤其刚才就像听众朋友问到的四关穴，那就是心情不好了，然后摁一摁揉一揉，尤其是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那就准备一个小棍儿就可以揉下去了。那么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吗？比如说他边按就会感觉到心情好了吗？这个会很明显吗？
1: 这个针灸啊，就是咱中医或者说按摩呢，它如果你操作恰当的话，它效果是很快的哈。举个例子说，比如说咱们牙疼，咱们就是按压这个合谷穴，就是当时就能起效。
0: 对，
1: 因为这个神经啊经络呀、它是比较神奇的，效果特别好。
0: 我们说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需要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小宇宙充点电，加点能量呢？中医会如何给自己的情志打打气？
1: 中医呢主要讲究平衡啊。如果这个五脏出现问题，刚才咱们也讲了，五脏呢都与情志的关系特别密切。咱们日常生活中啊，就我也经常给患者讲，就是身体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偏差。就比如说咱们像开车似的，这个咱为啥设置一个方向盘呢？如果车一旦跑偏之后，咱们用方向盘把它赶紧打正。人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中医讲的就是平衡。无论是哪方面呢，就是哪个脏器呢出现了偏差，出现了这个不平衡，都会导致身体出现相应的问题。所以说中医想方设法就是找到你这个偏差，然后呢用药物也好啊，用方式针灸按摩呀，或者是一些疏导也好啊，把这个偏差给您纠正过来，这样呢您的疾病就是康复了。所以说中医的理念呢就是特别简单易行，就是每个老百姓如果都告诉您之后呢，您就会掌握，这个样对咱们身体健康啊、延年益寿啊都有特别大的帮助。
0: 我们很多人会说中医好佛系哈，每天都是这个清心寡欲，然后呢就是走路也慢，言行也慢，但其实我是觉得就像刚才冯院长说到的，他的这个自我打造的一种平衡感，不是说人家不忙，人家也有自己的这个事儿，也有患者，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但是有的时候你要知道取舍，这个能量的取舍也是很重要的。就你知道你这一天什么事应该先做，什么后做，包括我们的饮食方面，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然后你才能真的是养生在于细节，是这样吧？
1: 是这样。在咱们中国传统里边讲呢，就是说咱们古人告诉咱们呢，一定要修身修心啊，修身修心。啥叫修身呢？就是说让身体啊不受太大外界的伤害，让它维持一个正常的状态。修心呢，要让保持情志的平衡，一天你不能总过于紧张，也不能总过于压力大。为啥现在这个些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精神分裂症这么多呢？就可能到这个精神病医院，可能很多无论是年轻的也好、年老的也好，对，都容易出现这个情志的问题，出现这些焦虑、烦躁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不怎么，就是说可能是个小病，其实不然啊。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寻死觅活的呀、就是说这个寻短见的也特别多。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咱们也是讲哈，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可能你每天有一点点不开心，一点点焦虑，时间久了之后，它就会逐渐放大，逐渐放大之后呢，就会形成这个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烦躁啊等等。就是说，
0: 对，
1: 咱们养生啊，在于细节，在于每天的一点一滴。
0: 无论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都能够通过我们自己无限的放大。所以说，那为什么不放大我们的正能量呢？让我们的心情大好呢？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中医保驾您的生命，让中医护航啊，中药护航您的生活。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哈，这个朱会长，这个真的是把中医中药的这个经典的内容给它概括提升了。所以你身边如果有一位中医朋友，他真的是可以保驾护航的。你身边是不是也有很多对于中医特别追捧的这样的这个同仁呢？
1: 是这样，就是说呢，中医是经得起考验的，就是说有一些小问题啊、小毛病啊，因为到医院现在就诊特别的艰难，特别费力啊，就是咱们
0: 不能这么说，太绝对了。不是特别艰难，只是说有的时候你要排队麻烦，然后要尤其是本身如果说我们带着病痛去，你要去排队挂。

0: 号，你还要去筛查，这个时候这种心气儿你可能都要大打折扣。
1: 咱们可能有一些小方法哈，就是几味小药啊，咱们可能解决这问题了，就比较抄近道了，就是。
0: 抄近道，但是我们说很多的药都有药引子，那在梳理情志方面，您觉得最好的药引子是什么呢？一般您会用哪几个呢？
1: 咱们这个情志问题近几年特别多啊，就是说人现在情绪的问题啊，精神的问题特别多。临床上治疗呢，就是咱中药也是比较有优势的。咱们最常用的药物呢，疏肝解郁的药物就是柴胡。柴胡这个药呢，具有良好的疏肝解郁、平衡情志、平衡心情、平衡内分泌的作用。所以说咱们临床经常用。
0: 说到这个几味药哈，那我们也是不是跟大家这个先出个小方子呀？在这个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冯野秋院长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小方，跟这个小柴胡颗粒是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或者是它是有加有减呢？
1: 有关系啊，咱们可以出一个疏肝解郁的小方子，这个方子呢里边有柴胡，它呢就是说跟小柴胡颗粒还是不一样。这个方剂呢，咱们主要呢偏重于这种疏肝解郁，小柴胡呢它主要偏重于清热泻火解毒啊，它这个是方向是不一样的。
0: 那给我们说一说吧，您这小方子有哪几味神奇的这个中药呢？
1: 这个方呢是个也是个千年古方啊，就是说效果流传也1500多年了，是咱们《伤寒杂病论》里一个方剂，叫做四逆散。它的方剂的组成呢就是柴胡、炙石、白芍、炙甘草这四味药。这四味药呢它主要针对什么病症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肝气的瘀阻。什么叫肝气的瘀阻呢？在临床上经常见到，比如说情绪低落，经常抑郁，经常肝绞萎靡不振呐、心情不好，打不起精神来，经常烦躁、失眠、胸闷、气短，头昏等等吧，这些问题呢都是肝胆瘀阻，服用这个方剂即可解决啊，这个方剂效果特别特别好啊。
0: 肝气，我们说有这个肝气瘀阻啊，这样的一个疏肝理气的时候哈，就可以用这个四逆汤、
1: 四逆散、
0: 四逆散。我们是需要自己去买这四味药，还是说中药一般有这种中成药吗？
1: 这个没有中成药，就是咱们买这四味药之后，咱药店一般都能打碎啊，就有那个粉碎机，把它打碎之后变成散剂，每天呢咱冲水即可，而且特别方便，特别实用，而且这个味道也特别好啊。这四逆散我也经常喝，就是人呢就是说
0: 你也经常用啊，
1: 因为它是。是平衡肝胆的，咱们肝胆在当今社会最容易出现问题。药这个味儿喝起来就是类似像苦咖啡那个味儿似的啊，就是苦味之中透露一种香气，特别好，特别好用。
0: 太好了，我喜欢喝咖啡，那其实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替代，是不是？
1: 跟咖啡味道相似啊，
0: 相似啊，但不是这个完全一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
1: 在这个季节呢，就是情绪啊，就是良好的情绪对咱身体健康特别有利，不良的情绪呢就会引发相应的疾病，所以说呢咱们把情志调整好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个季节里呢，就是咱们又是注意几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大家呀不要老待在室内，这样呢就会导致咱们情绪的低落。咱们可以经常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尤其天气好的时候呢，如果这个老人的行动不便，经常到窗前呢阳台晒晒太阳啊，晒晒太阳呢，这个呢，对咱们情绪的抒发呀，对咱们这个阳气的生发呀，都有特别有帮助。另外呢，咱们可以经常饮用一些咱们刚才咱讲的一些小茶饮，帮助咱身体。如果这个郁结比较重啊，可能单靠这个运动啊，它可能就差了。像服一些小一点疏肝解郁的药物。另外呢，也咱们呢尽量呢就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啊，不要老每天的胡思乱想，这样呢对情志呢伤害都比较大。
0: 虽然说这些好做并不难，但是你能不能持之以恒，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冬季，你能每天做一做哈，这个像想起我们冯院长说的刚才这些点滴，真的能够抒发我们的情志，通过点滴的养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通达。其实我们说身心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冯野秋院长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 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普法宣传进广场，国家安全记心间。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2026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主题要求，在13号，市司法局联合市委政法委在市文化广场开展国家安全普法集中宣传活动，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宣传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1: 活动由市司法局、市委政法委统筹协调，明确分工，联动发力，聚焦政治安全、网络安全、反间谍、反邪教、反诈等重点内容，设置宣传展板，准备宣传手册等资料，确保活动有序高效的开展。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宪法和民法典等宣传资料，围绕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用通俗语言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普及12339举报渠道，讲解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法律责任。现场群众驻足观看，积极参与互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覆盖群众500余人，有效提升了居民国家安全意识和法治素养。
1: 通过此次联合的宣传，进一步营造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推动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筑牢基层安全防线。下一步，市司法局与市委政法委将持续深化法律六禁，常态化开展国家安全普法宣传，创新线上线下宣传载体，推动国家安全法治教育走深走实，为安全稳定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咱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第二条消息，我市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书画展暨文化惠民演出。4月15号，市文联与市委国安办联合举办了一心向党国安同行主题书画展暨文艺惠民演出，以文艺形式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走深走实，并为市民群众送上了兼具思想性与观赏性的文化惠民盛宴。
1: 活动现场主题书画作品以笔为媒，以画传情，将家国情怀与安全理念融入笔墨丹青，吸引过往市民纷纷驻足品鉴。
0: 那么文艺展演环节同样精彩纷呈，舞蹈、歌曲、地方小帽、传统二人转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上演，表演者们将国家安全知识巧妙融入本土曲艺意蕴之中，用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传递安全理念，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既带动

0: 现场的氛围也让安全宣传具有感染力、穿透力，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1: 这场活动不仅创新了国家安全宣传方式，让安全知识更接地气、更入人心，也切实把优质的文化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全民国家安全意识，营造了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维护国家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网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13岁的男孩骑车被绳索割喉，来了最新的后续。连日来，河南焦作沁阳市13岁的男孩骑车路上被绳索割喉一事持续引发关注。相信最近啊，大家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报道。在15号，记者从沁阳市相关的部门获悉，经过调查，在2026年的4月4号上午12时左右呢，柏乡镇的村民呢黄某宇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沁阳市柏乡镇的一村道上行驶时，被这个柏乡一街村民啊朱某宇打玉米索拉绳子勒住脖子。那么黄某宇呢随即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现已脱离了生命危险。而目前呢，当地的警方也在立案调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呢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其实对这个时候我想说的哈，眼下呢正是可能

0: 定要看好呢来往的行人，要有家人或是有安全标识牌，让大家能够知道安全的这个避让。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这个事儿呢就会很大程度的减小。那刚才呢，我们两个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也不禁的后背发凉啊。其实，当这场悲剧如果真的发生了，如果说呢，这个退一万步讲，真的是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的话呢，那我相信这是两个家庭的悲剧。
1: 对的。
0: 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呢，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安全常识，也能够呢，一定要加以注意，有一定的安全措施的意识。
2: 单纯都是我的一剂良方。

0: 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就说到手擀面，我们就会想起妈妈的味道哈。所以说呢，在市场上有一种商品手擀面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1: 对的，而

0: 且无论是从这个妈妈的味道上来说，还是口感上哈，大家可能更偏向于手擀面，
1: 哎，
0: 总觉
1: 对。
0: 得手擀面吃起来会更筋道一
1: 哎，
0: 些。
1: 对，有的人呢，可能，我看过啊，就是我在大学寝室的南方的同学，他们很喜欢吃挂面，
0: 对，
1: 觉得那个很软烂。
0: 对。
1: 但对于我来讲呢，我就喜欢吃手擀的那种。
0: 而且网上也有很多调侃的视频，说东北，除非说宁可吃方便面，
1: 啊，对对
0: 也
1: 对。
0: 不会去吃挂面。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在我们心中就觉得挂面那纯是，哎呀，饿实在没办法了，那不得不吃挂面了。但凡家里有点其他吃的，都不会去碰触这个挂面。
1: 为
0: 但
1: 什
0: 是
1: 么？
0: 手擀面的地位不一样。
1: 哎，对，就是我感觉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吃挂面？我的感觉，我不喜欢吃挂面的原因，我觉得它，我觉得我想吃筋道更筋道一点的。
0: 哎，可能是这
1: 哎，
0: 样。
1: 我是喜欢吃那种更筋道一点的。
0: 嗯，
1: 如果说非让我吃软烂的，我就喜欢吃龙须面。
0: 对，
1: 我是属于两极分化的那种，我就不愿意吃不粗不细的那种扁
0: 对，
1: 的。但是也有呢，很多的朋友就喜欢吃那样的。哎，你比如说我那个寝室的同学，他没事自己还啊，在寝室里煮这种挂面吃，他觉得这挂面特别好吃。
0: 嗯，
1: 这就是呢，喜欢的人可能会不理解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不喜
0: 不喜
1: 欢的
0: 欢的
1: 人会
0: 人
1: 不
0: 不
1: 理
0: 理
1: 解，
0: 解，
1: 喜欢
0: 嗯，
1: 的人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0: 对。
1: 那么这个手擀面啊，它不单单是口感好，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情怀。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呢就特别喜欢这个手擀面，但眼下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就感觉呢，有点蒙圈哈。那么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陈克明金沙河白象。手擀挂面，手擀是商标。
0: 哎，这个手感呢，可能你吃不出妈妈的味道，
1: 嗯，
0: 你可能吃到的就是这个流水线上啊，或者这个机器轰鸣当中给你产出的这个所谓的手擀面。
1: 那么在前几天，我们也爆出过金麦郎手打挂面，因为“手打”二字呢为注册商标，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最近呢，中新网的记者也注意到，除了手打商标以外，手擀商标也被。食品企业屡屡注册使用，如陈克明食品就注册了陈克明手擀商标，白象食品注册了白象手擀商标，河北金沙河面业申请注册了手擀金沙河，这注册了手擀金沙河手擀赛过妈妈手擀面的商标，
0: 哎，原来
1: 嗯。
0: 赛过妈妈的手擀面是人家的商标，并不一定说这个味道真的是赛过妈妈给做的那碗面。
1: 其实呢，那拿挂面让妈妈做也有妈妈的味道，但是呢，可能你喜欢吃的就是那种从头到尾都是
0: 都
1: 那
0: 是，
1: 种手工制作的。
0: 对。
1: 那么记者在陈克明的电商旗舰店搜索发现，目前陈克明手擀挂面正常售卖，且包装上有明显的品牌标识。记者随后以消费者的身份询问挂面是否为手工制作呢？客服表示，手擀是属于商标。那么，此前陈克明食品在互动平台回应投资者问询时表示，公司在产品名称上使用“手擀”二字，系因产品通过特定的机械生产工艺，还原了传统手擀，手擀制挂面所特有的筋道爽滑、耐煮不糊锅的经典口感，并非指该产品的生产工艺为手擀制作。
0: 嗯，那像克明食品称呢，目前公司已经组织法务、市场等相关的部门，对公司目前所有已注册的商标及标识使用情况进行系统性的合规排查。对于排查当中发现的可能存在消费者认知歧义、易产生误解的商标及产品名称，公司呢将采取规范标识使用方式、优化产品包装设计等这个积极的措施，为消费者去消除误解。
1: 那此前呢，有媒体曾经报道呢，白象、金沙河等品牌的手擀商标。记者近日在白象电商旗舰店和金沙河电商旗舰店搜索，未找到手擀标识产品，但这类商品呢并未消失。在白象的官网上呢，仍可搜索呢优麦手擀系列挂面。那金沙河相关的视频号呢，则留有此前的手擀挂面的宣传的视频。但值得注意的是，电商平台上有不少商家依然在售卖白象手擀挂面、金沙河手擀挂面等等产品。
0: 时代九合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严冰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这种标识，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那此前带有明显误导性商标引发广泛的争议之后呢，部分商家依然在生产售卖涉嫌违法的商品，继续实施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0: 当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欺诈消费者经营者也应当承担责任。
1: 嗯，那严明称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之规定，电商平台在明知或应知情况下未采取必要措施，需与经营者呢承担连带责任。他认为呢，鉴于相关商家的主观故意性，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可以呢据此。

0: 向谁去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工人日报》的一条消息。那么陪聊树洞，哎，让谁谁成为树洞，或者是情绪消费，如何规范的发展呢？确实是啊，随着我们生活脚步的越来越快，可能我工作的繁忙，确实有的时候啊，就想着有一个心灵的慰藉，
2: 嗯，
1: 想着聊聊天儿，缓和一下自己呢，可能暂时有的压力，有一个出口。嗯，我又不想呢和太接近我、太了解我的人去说我的脆弱的地方。有的人保护意识很强，
2: 对，
1: 所以这样呢就急需一个树洞，或者是呢一个陪聊。
2: 嗯，
1: 那么专家建议行业尽快出台服务标准，明确资质要求和行为红线，平台也要落实审核义务。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情绪消费问题成为了新的投诉热点，主要集中在商家通过各类套路诱导消费者以及消费者退费难等等的方面。
2: 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白天工作一天压力有一些大、
1: 嗯、
2: 可能不想把这些压力说给亲人或者是说给父母去听、
1: 嗯、
2: 不想让他们呢接受这些这个消极的一些情绪、
1: 嗯、
2: 总是想说我想找人说说话，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帮我这个可能这些话说出去之后哈、
1: 嗯、
2: 心里就会舒服很多。
1: 有的时候确实呢出于保护意识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2: 哎，
1: 还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想让大家知道，你的朋友知道，没时间。
2: 对的，
1: 嗯，
2: 那其实不光是我们两个有这样的情绪啊、
1: 嗯、
2: 很多人他都会这样。那像江苏的何女士呢，她也是习惯在下班之后就下单陪聊服务，缓解一天的压力和疲惫，几乎每个月都会在这类情绪消费上有一些固定的支出。
1: 嗯，
2: 如今呢其实像越来越多的何女士这样的年轻的消费者，愿意他就想要为这个情绪价值去买单，
1: 我想为快乐消费。
2: 对，
1: 嗯，
2: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发布的2025Z世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近60%的青年愿意选择快乐消费，愿意为情绪价值去买单。
1: 嗯，
2: 那从一些细分的数据上来看呢，疗愈相关内容的发布量呢较上年同比增长了86.6%，搜索量同比攀升217.3%。
1: 嗯，为心情付费，为治愈买单，情绪经济呢正在催生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但是呢在这个热潮之下呀，在游戏陪玩、情感陪伴、树洞倾听等承载情绪价值的服务领域，缺乏服务规范和标准等现象是不容忽视的。
2: 嗯，
1: 其实我在这儿有一个个人的小小的想法啊，如果说我们是陪聊或是树洞，我们要就尽量呢，就我觉得啊，我不会选择去游戏的场景，我会选择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如果说这个陪聊的或者是他成为树洞的这个人士是一个资深的心理专家方面，或者是心理学专家、
2: 嗯、
1: 有心理学这个专业方面的这个意识，那可能会为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辅助作用。
2: 对的，
1: 他也真的能够做到缓解呢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压力，比如说呢陪聊、树洞、游戏陪玩还有哄睡。那么工人日报记者在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等网络平台上看到类似于情绪消费的服务项目琳琅满目，那在网店的销量显示已超过40万单。记者随机选择了一家提供陪聊的店铺，客服发来的价目表显示，陪聊的人员是按照盲盒、镇店、神级、首席、锦鲤、翘楚等不同的级别，分服务时长来收费的，级别越高价格越贵。那最高的级别每小时收费260元，包天收费是999元呐。
2: 记者呢也是以8元的优惠价格去下单了15分钟的盲盒服务，并以情绪低落、置业受阻和陪聊者进行交流。

0: 煲粥等长期的陪聊服务，表示自己呢是锦鲤的等级，需要按照每小时180元的标准去续费。对此呢，客服也解对此这个客服解释哈，说店员等级是根据颜值、声音、情商、顾客反馈而定的。
1: 哎呀，
0: 这个级别上不一样哈，给你的情绪价值提供的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花的越高，那我给你提供的可能就会，哎，情绪价值给的也更高。
1: 都不单单啊，你看啊，这个
0: 颜值，
1: 除了情绪价值，你这还有颜值，还得要有声音。
0: 对，这你情商也不一样
1: 啊，360度无死角哈，给你展现这种情绪价值的消费商品。
0: 对，那你看体验还有便宜的哈，体验是5元，续单呢就是81块钱一个小时，
1: 反差有点大，
0: 反差有点大，就确实挺贵了。对方呢卡点也很准，时间一到马上就告诉你，你得续单了。
1: 哎，我不是要停止叫停服务，你得续单。
0: 记者呢也注意到，在一些陪聊店铺的评价区，有不少消费者反馈收费的标准是模糊的，续费呢也有套路，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也参差不齐，感觉有的陪

0: 好且会哄人，而有的陪玩则是缺乏服务意识，甚至向客户索要打赏或是虚拟礼物。在这儿啊，我突然间想到，这种游戏陪玩一定要禁止未成年人。
1: 对，
0: 如果说有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这种索要打赏和虚拟礼物很容易让未成年人辨别不清真假。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规范。
1: 嗯，
0: 那么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不少招聘陪聊陪玩的人的这个人员的广告，按照一则广告信息加入了陪聊新人的培训群。工作人员称呢，参加完培训就能接单，每小时8到13元的保底收入。培训的只有20分钟，讲师介绍了一些基本流程和工作的纪律，其余时间则是在宣传其他员工通过陪聊获得多少收益。我觉得这是一种顾此失彼啊。
1: 嗯，
0: 其实我们是为消费而买单，不是为了消费而消费。
1: 对的，
0: 就是这样的话，20分钟的培训，我很难想象能培训出什么样的一个树洞或者是陪聊。
1: 嗯，
0: 情绪价值消费本身是中性的，甚至起到了减压陪伴的积极作用，但这种需求被商业化放大而缺乏规范时，就容易滋生虚假宣传、服务失范等甚至是违法的行为。那北京的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一些呢情绪消费服务质量无保障，从业人员无资质无标准，消费者容易遭遇货不对版。那此外呢，交易多发生在社交平台或是私下转账，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很难举证维权。这些乱象源于行业标准缺失和平台管理不足。
1: 那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今年2月份发布的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情绪消费问题成为新的投诉热点，主要集中在商家通过各类套路诱导消费以及消费者退费难的一些方面。此类的投诉呢，大多非一次性的大额消费，而是呈现低门槛准入，然后呢不断诱导消费者加码付费或者是打赏的一些阶梯式的特征。
0: 嗯，
1: 除了平台、俱乐部、陪玩团等有组织的商家之外呢，还有不少的这种散陪在社交平台以及二手交易平台上接单。陪玩呢主动在社交平台联系我，报价呢是8块钱一局，存五送二，而且还有小优惠。这个呢是小刘说的，自己给对方转了40块钱之后，哎，找不到人了，社交账号也被拉黑了。
0: 您瞅瞅。对此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朱晓峰分析，这类消费服务的质量主观性强，缺乏行业规范，消费者很难证明对方服务没有达到双方约定的目的。此外，部分从业者使用虚拟的身份，一旦失联，消费者起诉对象都难以确定。提供情绪价值服务的从业者可能面临风险。游戏爱好者小陈不想受这个陪玩机构的限制和抽成，选择做散陪。没想到第一天接单就被爽约了。小陈说呀，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到多个游戏陪玩与陪玩平台产生纠纷的案例，有陪玩人员由于无法提供与平台之间的服务协议、提现规则，以及证明呢其与公司具有呢人身管理的隶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相关证据，因而要求平台呢支付未兑现的报酬，确认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等诉求，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的副教授呢曹荣表示，由于情绪消费服务行业缺乏有效的规范，从业者的劳动权利可能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比如服务合同不清晰就容易出现违约的情况，而市场定价混乱也让从业者很难保证收入。也就是不单单是消费者呀有这种难以维权的现象，那从业者也会呢陷入到这种呢僵局当中。
1: 嗯，所以说呢，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理呢，也是对于消费者也好，还是从业者也好，都是有一个相关的保障。那有数据显示呢，2024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3,077.67亿元，预计呢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情绪消费打破了传统消费的边界，催生出新的消费场景和需求，同时也在不断地衍生出诸如像宠师啊、情绪疗愈师啊等等，还有像新的这种职业，也拓展了产业空间和新就业的这个新的一个空间。要让为情绪价值买单这一新兴的业态去这个新兴的业态哈消费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形成治理合力。

0: 那有专业的人士也认为，只要在规范当中去发展，情绪消费才能够从一时的热潮转为可持续的发展，真正为消费者的心理健康提供支持。
1: 那赵占领也建议啊，行业应该尽快的出台服务标准，明确陪玩啊、陪聊的资质要求和行为红线，同时平台要落实审核义务，对入驻商家实名登记，交易留痕投诉公示，监管部门呢可参考心理咨询类的服务建立分级管理机制，从业者自身也要提高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那曹荣也补充说，可以建立行业认证制度，让从业者拿到相关资质，平台方呢要对从业者进行审核和培训和审核，确保服务安全专业。此外还可以鼓励社会组织和学术机构进一步研究情绪消费的社会影响，为行业提供科学的指导和理论的支持，这个才是啊真正的能够从根本上让它规范。
0: 对，
1: 其实啊，这种呢情绪价值的消费呢，我觉得在现在呢，我们这种呢这个消费行业当中呢，这种多元化当中呢，它是其中的一种。那我们从传统的消费观念到现在多元化的消费观念，很多时候呢，小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花钱买到我能拿到的东西，可能现在呢，我要这个出资或者花钱买到一些意识形态也是可以的。所以消费的多样性也需要呢，我们在不断的这个规范机制的同时，不断的完善机制，也希望从业者也好，消费者也好，我们都能够呢有相应的这种良性循环的这种规则和原则，这样呢才能够行稳致远。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两个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会你是否会为你的情绪价值
0: 而
1: 买单？你是否呢会下单一些情绪消费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和我们的视频下方，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下方给留言给我们。

0: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4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们在播出下一条消息之前呢，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串呢这个英文数字的缩写。
1: 嗯，
0: 那它呢是 PFAS， 那是什么呢？是一种叫人工合成有机氟化物。那么说一下它的这一些呢，这个化学特性就是呢，它有高度的稳定性，能够呢疏水疏油性和持久性。那说到这儿，大家肯定会蒙圈哈。

0: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首先要看它的特性，它是在环境当中不易降解的，
1: 嗯，
0: 而且被称为永久性的化学物质。
1: 对的。
0: 那它能干啥呢？这是大家最
1: 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嗯、就比如说呢，我们喜欢用的，不粘锅的涂层，
1: 哎，
0: 就是我们用的不粘锅的这个涂层，就是用啥鸡蛋都能飞起来的这种涂层。
1: 对的。
0: 它呢就会有这种物质。还有呢，防水服装、地毯、化妆品、牙线，食品包装，这是我们在消费当中的一些物品。
1: 对，
0: 其实它的特点呢，这个 PFAS 是因其耐高温、防水、防油、防腐蚀性而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那有人说，那它有害啊？其实它在医疗上也是有用的，比如说人工血管或者是造影剂。
1: 对，因为它可能有这种具有疏水的这个疏水疏油性，然后呢低蒸汽啊，还有这个表面活性啊，它都能够在水和油还有空气当中呢来回迁移，并且在生物体内去进行积累。所以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0: 对，
1: 无论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啊，还是在工业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像电子产品呐、半导体呀、还有是甚至是我们的医疗当中也会有所应用这种物质。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物品它好与坏呀，或者说一味的去夸它，一味的去否定它。
0: 哎，刚才我们两个也说，它主要是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场景，还有就是它的量要掌握好。
1: 对的。
0: 哎，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我看着它我就色变，或者是说我谈到很多东西，就像我们以前报道过，说我提到食品
1: 添
0: 加
1: 剂，
0: 我就觉得它不健康，不是这样的。它要保证在一定的量和在合理的范围或者合理的场景当中出现。
1: 对的。
0: 它
1: 应该出现在它该待的地方哈。
0: 对对对对，
1: 如果说它出现在不该待的地方，或者说它的量用的不合规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谈它对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
0: 那为什么咱今天要说这个呢？就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呢，这个服装上的一个品牌。刚才我还说，我说我没有听过这个服装品牌啊，这个服装品牌叫什么呢？我呢这个记了好多遍啊，原来它叫 Lululemon 啊。那说到这个品牌的时候，相信好多的像董林一样呢，就是关注了他的这个，可能一定会很了解。
1: 可能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即使是自己没有这样的品牌的一个衣服，也会看到其他人穿，或者说哎不知道这个牌子，但是你一看到这个版型，也会想到哦，原来是这个牌子的衣服。那很多消费者就会担心了，说哎呀，我恰巧我的衣柜里就有这样的一个衣服，那眼下呢看到它出了一些问题，它含有了这样的一个物质，是否是安全的？我这个衣服买了之后，我能不能穿？
0: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消息？ Lululemon 呢遭遇调查，PFAS 是啥呢？选购衣服时我们该如何鉴别呢？最近啊，这个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儿。那么大家也在担心，就像刚才董林说的，这我这衣服该怎么办啊？那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总检察长发文称啊，已对运动休闲品牌 Lululemon 的美国公司展开调查，原因是其运动服饰中含有呢，可能含有永久性的化学物叫 PFAS， 那它的全称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刚才我们两个也说了，它其结构很稳定，在自然环境中
1: 难以降解，对，
0: 可以在土壤、水源和生物体当中呢长期的积累，被称为永久性的化学物。
1: 目前已知的这种呢 PFAS 种类呢超过了10000种，核心成员呢包括这个 PFOA， 也就是这个全氟辛酸与 PFOS 全氟辛烷环酸，这个辛烷磺酸。前者呢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类的致癌物，后者呢为2B 类的致癌物。
0: 那凭借此呢，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成为了不锈这个不粘锅的涂层啊，食品的包装啊，还有化妆品呐，或是纺织品领域的重要原料。那在服装领域，以冲锋衣为代表的户外服饰呢，是 PFAS 重灾区了。
1: 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环保公益组织天津滨海环保咨询服务中心曾对10款不同品牌的热门冲锋衣这个产品进行了检测，10款产品当中有4款检测出了含有相应的这个 PFOA， 有3款呢 PFOA 的数值超过了国际的这个标准的一个限值。冲锋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追求它得防水，它得还得透湿，而且呢耐磨性啊、防风啊等等都要好一些的这个性能。而这些呢往往都需要 PFAS 来实现了。据天津滨海环保

0: 咨询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PFAS 呢是目前能够实现长效的三防，也就是这个防水防油防污效果最好的最成熟的物质，那也被广泛的应用于防水剂当中。
1: 而其指出呢， PFAS 呢通常存在于冲锋衣的两个位置，一是表面涂层，利用涂层的化学性让水滴呢滚落，那防水剂呢主要加在这一层，那中间呢二层呢是中间的防水薄膜，通过物理防渗让水珠呢不浸湿内部。也就是说，凡是强调三防功能的服装服饰都有可能会用到 PFAS， 比如说滑雪服、雨衣，还有呢这瑜伽服啊，健身的紧身衣啊，还有呢这个跑步的速干衣，以及部分的标榜防污免烫的商务衬衫、制服、工作服、校服等等。此外呢，防水靴、帽子啊、手套等等配饰，以及消防服、医疗防护服等专业的服装，也可能因为功能需求使用 PFAS 防水剂。
0: 嗯，那刚才像提到了很多这个像什么商务衬衫啊，这个防风的这个防冲锋衣啊，还有这个等等一系列的服装哈，我们肯定是衣柜里边我想可能都会有一件两件的。
1: 嗯，
0: 那这些衣服以后我们还能穿吗？很多人也会这个担心，因为它这个物质确实是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定的隐患，所以说到底能不能穿，哎，我们还来看一看这个相关的研究数据显示。
1: 嗯，那 PFAS 化学物质的存在提升了服装的实用性和耐用性，但也呢暗藏着健康的隐患，长期暴露呢可能会损伤生殖系统，增加呢肝肾的疾病和癌症的风险。据中国科学报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呢，97%的美国人的血液中含有 PFAS， 并与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和癌症等疾病有关。那在2025年3月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基准和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张金良接受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民生无小事工作室专访时表示，假如大量摄入 PFAS 可能影响女性的生育，男性的生殖健康可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例如呢影响精子的质量或引起睾丸癌等等。那么那些含有 PFAS 的衣服究竟还能不能穿了呢？这还安不安全呢？
0: 哎，这个是很关心的哈。
1: 嗯，
0: PFAS 呢它进入到我们人体的途径大概是有三种的。
1: 嗯，
0: 一就是吃进来，二呢是吸进来，三呢就是皮肤接触了。
1: 嗯，那听到这儿的时候，哎呀，我就有点这个色变了。
0: 嗯，
1: 好害怕。
0: 对，
1: 嗯，
0: 理论上来说呢，冲锋衣它是表面上含有这种物质，在特定的条件下呢确实有进入人体的一个可能，但是我们不要谈虎色变。首先，我们不能抛开剂量去谈毒性。其次呢 ，PFAS 的产生作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在国家标准下可以安全的使用。那这个不是我们两个说的哈，
1: 哎，
0: 是有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去进行解释到的。
1: 哎，对了，所以说呢，就是一旦呢，就是大家说，哎呀，你看吃进去啊，皮肤接触，那吸进去，这个太可怕了。
0: 对，
1: 你是有一定的量的作用的。
0: 对的，
1: 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啊，某两种食物相互冲撞，不是你左一口右一口它就产生反应的，那是有一定量的积累的。
0: 对的。
1: 那么中心经纬梳理发现呢，国家标准 GB18401-2012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未对 PFAS 这个值进行强制要求。那国家标准 GB-T32614-2023 户外运动服装冲锋衣则明确，标称无氟的冲锋衣产品中 PFOA 和 PFOS 的值应当小于1.0的这种相应的特定单位，普通的冲锋衣无相关的要求。早在2022年12月，中国已将 PFOS、PFOA 和 PFHXS 等一系列有毒的 PFAS 列入重点的管控新污染物的清单。在2016年2月底呢，生态环境部发布了15/5环境基准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强调了推动包括 PFAS 在内的典型新污染物的危害特性的研究。那从国际上来看呢，根据公开信息，法国、新西兰等国家已经禁止呢在衣服和化妆品中使用 PFAS， 美国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呢也出台了类似的禁令。
0: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辨别呢？这个东西我们也看到它广泛的应用了。那也中心经纬呢也注意到，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性的去要求服装当中含有成分的一个情况，那消费者呢很难

0: 是通过吊牌或者电商平台的详细页去进行直接判断的。那以冲锋衣为例，那15号的时候呢，中心经纬的记者在某电商平台随机点开了10款的冲锋衣产品，有2款产品主动披露不含有这样的物质，无氟，其余的8款呢，进一步咨询客服之后被告知没有使用含氟膜，产品都是安全的，符合国家标准的。
1: 那天津滨海环保咨询服务中心也提到了，其送检的10款冲锋衣未主动披露有 PFOA 或者 PFOS 的物质检测报告，其中2款明确告知无氟，1款明确告知含氟。其实呢，这个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市场上已有不少呢无氟的防水材料了，不是说不可替代。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理性的对待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些物质。
0: 对的，
1: 别谈虎色变，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科学对待我们的生活。
2: 疲惫的时候靠着你回温。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快速听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个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剥颗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呢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队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村民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是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伯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您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穿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先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似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弯弯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光果树的瀑布水扎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寐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又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动作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听见有人唱贵州山尖尖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之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季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中。
1: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

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争吵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直到你那么。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了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时刻不乐》。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光明日报的一条消息说，眼镜越换越厚，警惕少年儿童滑向高度近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哈，现在很多小朋友或者说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眼镜镜片是很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厚度代表着什么，那就代表着它的度数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有很多家长很重视小朋友眼睛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带着孩子去定期的检查一下远视的储备值以及他的近视增长的一个度数，而且尤其是在配眼镜的时候呢，也会优先去选择这种防控的镜子，比如说多焦点啊、渐进镜啊等等的这种这个可以防控延缓孩子近视度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镜子。那么现在很多时候哈，我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尤其是小朋友同样也是这样。那么他们本身呢，在学习的时候用眼疲劳、用眼过度，以至于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玩一些电子产品。所以说，那么他们现在眼睛近视的程度，或者说近视高度近视哈，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拿到女儿的新眼镜，山西太原的景先生呢一直是叹气，刚读初三，这已经是他更换的第三副眼镜了，目前的近视是300度，合并着125度的散光，这次去查视力呢，散光和近视都加重了。那景先生也非常的担心，说再这样下去能不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景先生呢本人就是高度近视，多年来呢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找眼镜，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便，让他很有体会。他说，我太清楚高度近视患者的难处了。他担心呢孩子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下足了功夫，家中呢常备一些护眼的按摩仪啊、眼膜的这个眼贴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加入很多护眼功效的食物，但是总觉得远远还是不够。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子产品，很多时候呢会把这个电子保姆作为看孩子的神器。但是呢，也想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不要让屏幕挤占太多的户外的时间。那在经过暑假之后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的就诊儿童人数不降反升，开学了之后怎么反倒说看病的人多了呢？那么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也说，他遇到了一个4岁的患儿，其父母呢都有轻度的近视，家长平时呢经常用手机去哄孩子。给孩子看看短视频呐，看看动画片啊，每天累计看平板电脑的时间接近3个小时。那么幼儿园在筛查视力的时候呢，仅剩0.6，并且是非散瞳屈光检查提示，可能是远视储备值不足了。那么眼轴呢也明显的偏长。那么这个孩子来到门诊散瞳之后呢，发现仅有剩余的25度的远视储备值了。虽然说还没有发展成真性的近视，但是已经属于近视极高危的人群了。学龄期发生近视概率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暑假期间还。

么多位专家呢也提醒家长应该规避三大近视防控的误区，不能说近视了我们才去重视，应该是重治轻防。错过了远视储备的保护窗口的话，那我们不能把说看得见就等同于说眼睛是好的。只筛查视力会漏掉储备值不足的高危儿童，不能把电子产品当作哄娃的神器，避免屏幕过路或者是暴露的太早过长。那么根据我国现行政策和国内外的一些指南，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近视防控学科的带头人主任医师何先贵呢给家长的建议是这样的，0到3岁呢是禁止看手机的或者是电脑啊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是都禁止的，然后呢保证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这个是3岁以下是绝对不允许的。3到6岁呢还是以户外游戏为主，每天呢户外活动3个小时以上，然后尽量是避免去看一些电子产品，确需使用的话呢应该由家长去陪同。那么在2、3、4、5、6这几个年岁的时候呢，哎，关键节点去带孩子接受屈光的筛查，建立眼健康的档案。幼儿园的阶段应该拒绝小学化的抢学，不要让孩子说你得提前打好提前量，要多学一些，上小学可以这样的话更好的学习怎么怎么样，拒绝小学化的去抢学，让孩子应该更

的时间去户外运动，让他们的眼部呢得到尽量的放松。那么鉴于最新实验数据，学龄前屏幕时讲这个时间的影响哈，比户外更突出。那么何贤贵也提醒家长，尤其要管住电子保姆，不要让屏幕去挤占户外的时间。其实给孩子看电子产品的话呢，很多程度上，很大程度上会让我们父母哎解放双手，很放松，哎带孩子很轻松。但是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放松的举动，给孩子会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有的人会说不给孩子看手机他就会哭，他就会闹。其实可能小朋友他有一点点好玩的东西，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会被吸引掉。那我们不妨寻找一些亲子游戏，或者是寻找一些他感兴趣的户外游戏，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会避免他去长时间的玩手机。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说那远视储备呢，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6岁的时候呢，轩轩开始频繁的用力眨眼睛，家人呢赶忙就带着孩子去就医了，初诊怀疑呢是干眼症，孩子接受了滴眼药水啊、雾化呀、啊、等等一些治疗，数月之后呢，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辗转到省会医院复查的时候呢，确诊为视疲劳，对症用药之后呢，症状慢慢的好转。那么这次经历之后呢，让全家对孩子的视力格外的上心。轩轩爸爸上网查阅资料的时候呢，看到了远视储备的概念之后，哎，弄清楚弄懂之后，他带着孩子到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想看一看他的远视储备的情况。那么何贤贵也介绍，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度数，通常认为是200到300度的远视，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远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远视的储备。那么随着眼球的发育，这个度数它会逐渐的降低，消耗完了之后就会开始近视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远视储备到成年也都不会消耗完，仍然能保持正视眼的状态，这样的话近视就很难会发生了。远视的储备值呢，也并非说是越多就越好，也并非说没有就越好，它是需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的。何贤贵介绍，如果说远视的储备过多，比如说你在5岁的时候孩子还有500多度的远视储备呢，那么这个就是病理性的远视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需要去治疗。那么为了让孩子看清东西，需要过度的使用调节力，就容易导致像视疲劳、头痛，甚至可能会引发弱视、斜视一些情况，这个同样也是需要干预和及时的矫正的。那么何贤贵也指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远视储备的存量是否跟孩子的实际年龄是匹配的，而不是盲目的就追求说你的高储备。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那5岁了，孩子还有500度的储备值呢，那这个其实就过高了。这个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所以说，并不一定说高就好，还是要适量。那么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教育部等3部门将远视储备监测纳入到常规的视察、视力的一个筛查当中。那么我国首个远视储备评价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发布于2026年3月实施，预测预警呢从此有了全国一把尺。3到5岁的儿童应该有2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6岁呢有175度，7岁呢有150度，8岁呢有125度，大概就是一年递减25度左右。那么目前北京市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的筛查项目，早期识别、精准干预。上海市呢启动6岁以下儿童近视早期的防控项目，那么加强学龄前儿童的眼部健康的养成习惯。陕西省呢也实施了针对0到6岁的儿童的启明项目。那么从这些政策变化呢，我们也看到以前大多是小学3、4年级才会集中的出现近视的情况，现在呢在幼儿园大班刚上1年级就会查出很多真性近视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的孩子不是因为看不清来就诊的，而是因为幼儿园的视力筛查之后发出的预警，家长呢才来带来做一些像眼轴啊、远视储备的一些检查。所以说远视储备是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也是一个预警，目的就是想预警近视的一个风险。那一旦发现储备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去采取一些科学的延缓的措施了。那有很多时候呢，其实高度近视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度数是一点一点增加的。那么通常是孩子如果说很小很小就近视了，那他的眼球处于在快速发展的阶段，眼轴每年都在持续的拉长，度数呢也在逐年的积累，那慢慢的就会发展成高度的近视。我们试想，如果说我们15岁近视了，那么当我们的眼睛长到18岁成年之后，或者20岁这个之后，那么可能我们这5年的发展趋势它不会长的度数特别高。那么我们试想，如果说5岁就近视了，到我们成年这个期间有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在他青少年的时候，或者说在他少年儿童的时候，他增长的是非常快的，他的这个度数啊，或者身高啊，他的这个眼轴啊等等，他发育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孩子的近视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他的高度近视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所以说呢，
我们尽早的去防控，目的是不想让孩子过早的近视，也不想让孩子有这种高度的近视。很多家长在发现孩子近视的时候呢，其实是存在抗拒配眼镜的，抵触规范治疗的一些手段的这种心态的，放任度数每年上涨75甚至是100度以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短短几年时间它就可以发展成高度的近视。那么何仙贵也说了，抓早抓小，从源头上去推迟近视眼的发生年龄，这个可以本身就会有很大的程度上去预防去高度近视，那么也会强化控制，对于进展比较快的学生来说呢，要及时的去干预，建立大约3个月一次的规范随访，一旦短期内出现近视度数增长比较快了，那么就应该采取踩刹车的一些方式等等，就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治疗手段的。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0: 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

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斯瓦纳共和国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

0: 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 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1: 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我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 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科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 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APP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 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学良跟谭海无话不谈，把这隐私跟他说了。谭海先派人到了天津，跟赵四小姐那个六哥联系上。

里应外合，叫他给帮忙。所以他六哥也是帮忙，要不无缘无故的拿车接着赵四出去，说有事儿，什么事儿就给送走了。那头假装是绑票的，把赵四塞在汽车里头，然后上了火车，一口气儿到了奉天，就是沈阳。这就是所谓绑架案的真相。当然这个事儿当时谁也不知道，过了很长一个阶段真相大白了。单说张学良把赵四接到沈阳，放在哪儿啊？放到帅府可不行。为什么不行？受到夫人于凤至的严厉指责，夫人不干，告诉张学良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但是赵四无权进入帅府，我还是这的主宰，我在这当家，绝对不允许。那也不是说掌握军权的元帅将军，出任什么官什么官的，里里外外说了都算，往往在家里头说了不算。你看张学良这个事儿也叫这理亏，不敢跟夫人讲，就这么的把赵四小姐藏在什么地方呢？藏在北陵别墅。您到过沈阳的北陵吗？好啊，那是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的陵寝，周围苍松翠柏，工程规模宏大。在北陵那个地方周围要盖个别墅，空气也好，风景也好，张学良在这有别墅啊。就这么的把赵四小姐放到这儿了。当然了，吃喝能愁吗？都是超高等的待遇。他住的这个小别墅虽然不大，只有二层小楼，但是风光秀丽。就拿这个院里头来说，铺的甬路都是五彩石头，正中央还有个大喷泉，里边还养着鱼，周围呢是放射性的甬路，一直通到这小独楼，楼下大客厅、小客厅、卫生间、浴池，楼上是卧室和内书房，周围住着一连宪兵和张学良的保镖。赵四就住到这儿了。后来赵四明白怎么回事，也不怪张学良，因为两个人有感情嘛。这张学良日理万机，那多少事儿，东三省的事儿，撂下这个就那个，撂下那个就这个，只要一有闲空，马上坐上车子就到北陵别墅，两人相会。有时候张学良在这住，一住多少时间也不回去。这个事儿外人能不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看那好事一般的很难叫人觉察到，这个坏事这玩意儿跑得快的，就这个沈阳为这件事儿花边新闻呢，甚至传得家家户户，人们提到张学良这个事儿都嗤之以鼻，一时是满城风雨啊。但是呢，这两个人不在乎这个，顶住了种种舆论的压力啊，照样在此同居。有那么一天出事儿，张学良

刚开完三省最高军事会议，看了看表，行了，赵四这阵能吃晚饭，我们两个共进晚餐，叫谭海备车，一溜烟到了北陵别墅。车子入库咱不说，张学良往别墅里边走，一边走一边喊：“小妹，小妹，我回来了。”小妹是谁？赵四啊。因为比张学良小几岁，张学良特别喜欢他，就叫小妹。要往常呢，赵四小姐那跟鸽子一样，跟小燕子一样，那个下楼来接张学良来，两个人非常亲密，哪次见着跟头一次见面都差不多，但唯独今天例外，张学良连喊数声无人答言。张学良纳闷，怎么回事？赶紧上了二楼，推开房门往屋一看呢，赵四小姐在屋哭呢，哭呢。那么张学良一进来，那赵四紧擦眼泪，那也不行啊，眼睛都哭肿了。张学良的心轰了一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把手套摘掉，也来不及把马靴脱了，扑到赵四的近前，拉着赵四的手端向他的面孔：“小妹，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莫非你身上不舒服，你闹病了？”赵四是一言也不发，后来把张学良急得抓耳挠腮的，都有点生气了：“小妹，怎么了？你倒说句痛快话呀！莫非生气我回来晚了？”一涉及到这方面，赵四小姐这才说话：“你别着急。”说实话，在抽屉里啊，拿出一张报纸来。张学良一看这报纸，《天津日报》，因为赵四是天津人呢，怀念家乡，所以订的《天津日报》。有人往这儿给送，张学良接过报纸，翻了几页看看，没发现什么呢，问赵四：“你叫我看报纸干什么？”赵四翻到第四版，用手一指：“你看这是什么？在这第四版底下那个角，带着花边的。”张学良一看，当时傻眼了，倒吸一口冷气，半天没说出话来。这报纸上登的是什么呢？是赵四小姐她爹赵庆华老先生登的一份声明，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女儿赵一迪学名启霞，愚人私奔，败坏家风啊，从登报之日起断去父女之情，谁也不认识谁呀、啊。同时我老脸丢尽，此后从政界退出，永不为官，特此声明，年月日时赵庆华。你看字数不多，可有分量，断去父女之情了。原因呢，赵庆华在十个儿女当中最喜欢赵一迪呀、啊，就这赵四小姐爱如珍宝，视为掌上明珠啊。老头多忙，也得亲自辅导女儿外语，
再忙也教给他写字，告诉他什么什么知识。那领着赵一荻哪儿都去啊，没想到就这么喜欢的丫头与人私奔。也慢说，咱倒退几十年前那个情况，你就是现在说谁们家谁们家的丫头跟人跑了，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尤其赵庆华那什么身份呢？从事政界居官多年呢，那做过交通部和铁路部的次长，家趁人职，作为他家的千金小姐与人私奔，这也太丢人了，简直老头没法抬头了。见着亲朋故旧说点什么呢？窝弄出一场大病，谁劝也不行，终于导致登报声明，断去父女之情。

里头发生这种事儿了。原来想的挺简单，寻这事生米做熟了饭了，过三过五找个适当的机会，找个跟赵静华关系不错的人往来一疏通，你也是我的岳父老泰山呗，你找我这么个姑爷还能怎么的？嗯，将来了不就形势好转了吗？万没想到发生决裂了。那么赵四小姐现在算个啥？17岁大姑娘跟着张学良到了奉天了，名不正言不顺，连帅府的门都不让进。现在对外的介绍说什么呢？说赵四是秘书，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只能挂这么个名义。这玩意儿太难听了。现在人家爹这一发表声明，说明这一辈子父女不能见面了，那赵四再也回不了他们家了。就这些严重后果，张学良得负全部责任。张学良深感的内疚，心里一翻个，眼泪也掉下来。小妹，我太对不起你了，祸打跟头起，为了满足我的私欲，我做出这种蠢事，这是怎么办呢？这样，小妹，你说你怎么罚我吧？可罚有什么用呢？赵四哭不就是为这事儿吗？后来一看张学良真难过了，赵四轻轻的打一哀声：“哎，韩青啊，别往下说了，这个事儿不怪你，也不怪我。我认为我的出发点没有错，我爱你，我从内心往外爱你，为你做出多大的牺牲，我也在所不惜呀。你不用负责任，也不用感到内疚，我愿意这么办。虽然我爹跟我断绝了父女之情，这是我没想到的，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汉卿啊，我只要求一件事，你能永远这么爱我，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您听听人家说这话，那不像一般般的，又摔盆又摔碗，就怨你，要没你我能吗？哒哒哒啦！你赵四小姐那是什么修养啊？反而安慰少帅张学良，叫张学良就更过意不去了。张学良一看赵四这样，把赵四抱在怀里：“小妹，你就放心，上有天下有地，我只爱你一个人，如果我有三心二意，嘴不对心，叫我不得善终，不得好报呀。”那么这话在一般的情人嘴里的可能常说，张学良真是发自内心。那么到了现在了，跟赵四小姐仍然形影不离，老夫妻到了这般年纪了还在一起。另外张学良什么身份？根据他的情况，他的交接面，就那女人追求张学良的，哎呦，车拉船载呀，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可张学良今天发了誓的，言下之意

就不管有多好的女人，她就是天仙一样，我也不动摇了，我只爱你一个人。张学良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由于特嫉妒，张学良抬头一看，桌在旁边放着呢，上头有文房四宝。再看少帅，把墨言浓，把笔告宝，挥毫泼墨是刷刷连连，写了那么几个字儿。赵四不知他写什么，擦擦眼泪，站起来，转到张学良身后一看呢、啊，他写了一首诗，其实也不叫诗，就是汉代乐府一种民歌形式的。那上来写的是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就这意思。你要说什么玩意儿，像德语似的，我怎么听不明白啊？听不明白没关系，咱解释解释。汉代的民歌，它跟现在那个白话它不一样，都是文言的。头一句上邪，上邪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就是老天，就是这意思。说我欲与君相知，就指张学良和赵四而说的，说咱俩要相爱，长命无绝衰，你放心，终生相守，只兴旺不衰败，就是我永远爱你的意思。除非怎么不爱你了，山无陵，江水为竭，出来山崩地裂，水枯山倒，除非这个，除非是冬天下雨，夏天下雪，要不是这样，咱俩的爱情绝不改变。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张学良刻破忠实，把手印摁上。哎呀，感动的赵四扑到张学良怀里头，流下了幸福的眼泪。这两人是真正的相爱。张学良讲话了，什么叫相爱？说人，说男人嘛，男人的学问是无形的财富，说女人的容貌是有形的财富。这话一点都不假吧，男人有学问，无形的财富。你走在街上，你知他有没有学问？无形的。女人的容貌是有形的财富，你走街上看，哎呦，这女人长得挺漂亮，哎呦，这电影明星长得真帅，他有形啊，那都是财富。但是呢，张学良是这么看，什么叫可爱，什么叫爱情？说一个人只能是有了感情之后，发现这个人的长处，才能断言这个人可爱。他可爱不是因为美丽，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张学良啊，对这方面有研究啊。从打这天开始，他就在奉天大学让赵四深造，因为当初那不过是个中学生，没有文化那怎么能行呢？不惜更经找名人继续培养赵四。另外张学良会什么也交给赵四，

0: 同时他还争取赵四的意见，两个人是如胶似漆，形影不离。没因为这个报纸上这篇声明两人感情疏远，相反倒更密切了。嘿，这事儿刚过去，就听楼下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梆梆梆，一砸门。张学良开门一看，副官谭海。谭海脸上挺不自然，总司令，夫人有请。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学良一听夫人于凤至有请，当时紧锁双眉呀，就因为赵四小姐的介入，张学良跟夫人于凤至啊，两人有点不和了，那这是定不可移的事情，所以张学良沉着个脸问谭海，知道找我什么事儿吗？报告总司令，我哪知道？不知道。告诉不去，不去。张学良一屁股坐沙发上赌气，就因为于凤至不让赵四进帅府，为这个事情张学良怎么解释也不行啊。嘴唇都磨薄了，也不好使，所以他憋这个气。赵四一看，别把事闹僵了，把夫人得罪了，那还了得吗？所以赵四就劝韩青，无论如何你得去，你不去我不答应。大姐找你肯定是有事儿，劝的张学良没办法，把衣裳穿好了，下了楼。坐上车子赶奔帅府，他有很长时间没回来了。翻回头咱再说于凤至，在《乱世枭雄》那套书咱们也简单介绍过，张学良15岁那年跟于凤至夫人结的婚。于凤至的父亲叫于光斗，有的书说叫于文斗，其实那是错的，叫于光斗。他是吉林省怀德县商务会的会长，老于家那在怀德县那是首富，家趁人直，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他跟张作霖呢两人关系不错啊，据说在张作霖不得地的时候，正闯荡江湖之时，遇上为难的事情了，急需要一笔巨资。但是余光斗毫不吝啬，解囊相助，帮了张作霖就大忙了。后来张作霖飞黄腾达，做了大官了，有打陆军27师中将师长平步青云，又做了东三省巡阅使，人们都管叫大帅。张作霖有个好处，不忘恩啊。张作霖呢、就这样知恩必报，凡是当年他不得地的那时候，哪怕帮助他一点点的人，张作霖都施以重报，何况对余光斗啊。三天两头张作霖抽出时间来也到怀德县看望好朋友，两个人是莫逆之交。有一次张作霖来串门， 余光斗盛情款待，两个人不分彼此啊。张泽林往八仙桌上一看呢、啊，茶盘底下压着个红纸贴，那什么话都问了。张泽林就问：“这什么呢？谁给你下的请帖？”余光斗一笑：“什么请帖？你没来之前呢，我们这块有姓程的程先生，程先生算卦算的太准了，我把程先生接到家里，给我丫头于凤至啊算了一命，这不都在这上写着呢吗？刚把他送走你就来了。”啊，张作霖也信这个呀，那就问呢，他算的怎么样？怎么说的？你看这上面这写着这俩字儿，你认得不？张作霖这个字儿啊，有的不认识，他没念过几篇书，但是看了看，我如果没说错，这叫奉命，凤凰的凤，命运的命。对了，奉命。程先生说了，说我女儿是奉命啊，要不我怎么给起的名叫于凤至呢？说的生辰八字极好，将来大富大贵。张作霖就动了心了。张作霖心说话：“嘿，我儿子现在还没定亲呢，如果要娶了于凤至，凤至，凤凰到了我们家了，我儿子就是龙啊，龙凤才能够配合呢。哎，将来我儿说不定比我还得强啊，有真龙天子的命啊。”哎，他就这么想，所以呢，跟余光斗一说，提出求亲的这事，余光斗慨然应允，跟张作霖结亲，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就这么的，翻出媒人来，把这事儿就定下了。当时于凤至18，张学良15，亲事定下，挑良辰宅吉日，夫妻完婚。那当然是特热闹了，少帅完婚嘛。但是张学良对这个婚姻从心往外说不高兴，父母包办的婚姻，于凤至还比他大3岁，他不满意，但不敢说。但是夫妻过门之后，张学良就发现这个于凤至不像自己想象那样。于凤至受过高深的教育，人家家里头不惜重金培养孩子，受过高等的教育，而且品质是极好。别看岁数不大，落落大方，贤淑善良，三从四德。过门之后，那张作霖是非常满意呀。你看我这儿媳妇长得还漂亮，品质还好，聪明贤惠，料理家务百无一挑，你挑不出毛病来。哎，逐渐的，张学良改变了看法了，所以夫唱夫随，小夫妻感情越来越深。咱别的别说，原来的时候啊，张作霖活着，帅府家务事情由吴夫人当家，谁都知道吴夫人拿得起来放得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张作霖在外头甩膀子去干去，家里有人给料理，不用张作霖操心，没有后顾之忧，上上下下的人都怕这吴夫人。吴夫人也厉害，是个叉子，另外也能干。张作霖死后，吴夫人交了边了，把帅府的权力就移交给夫人于凤芝。现在于凤芝代替吴夫人料理家务，那叫帅府啊，那叫上上下下上千口子，要没点才干也料理不了。这人是最难摆弄不过的。你看你在外头指挥千军万马，哎，好整，唯独家里事脑袋疼，清官难断家务事嘛。但是于凤芝发挥了他的才能啊，料理的是井井有条，上上下下的人对夫人非常尊重，夫人说话极有分量。张学良也没有后顾之忧，这不是挺好吗？偏偏张学良在这私生活方面不加检点，要不说人无完人，咱绝不能说哎，这人好的那简直那一点挑剔都没有，没那么好的了，这是极端主义，不可能。吕洞宾是神仙还细牡丹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张学良也有他的毛病，年轻啊，爱跳舞，爱打网球，接触的面也广，除了处理三军事务之外，在风花雪月当中也没闲着。特别是前些时跟哈尔滨的一个女人过从甚密，也在一起同居，因为那女人个儿大，所以人们背后给她送个绰号叫大洋马，当然是对这人污蔑了。那人长得也漂亮，哎呀，跟张学良也是一心一意，张学良让他迷得神魂颠倒，想甩还甩不下去了，闹了一场大风波呀。后来于凤芝气急了，翻出张作相，翻出唐二虎，跟这女人讲情，说你别纠缠少帅了，少帅的事儿太多了，你不要介入了。那女的还不依不饶，最后给了他5万块现大洋，这事儿才算平息了，大洋马才不来纠缠来了。你看这事儿刚过去，又来个赵四小姐，而且赵四小姐的事儿比那个大洋马的事要大得多得多呀。接盘相议满城风雨啊，淑女私奔呐、啊，关内关外无人不知啊。这于凤芝哪能容得了这个呀？嗯，啊，都气疯了。尽管以往对少帅百般的宽待吧，也不追究这个，也不追究那个，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家丑不可外扬嘛。唯独对赵四这个事儿，于夫人下了决心了。不开枪说什么也不行，不能允许。那么你张学良非要这么干，我左右不了你，不许进帅府的门，我不承认。你看现在就这么个情况，张学良一赌气也不回帅府了。今天呢，夫人有请， 主动要把他找回去，张学良就知道没好事，但是他心里头有愧，脑袋有点发紧，比去那个日本总领事馆那滋味也差不多少吧。坐上车子回到帅府，等他一进卧室，丫鬟叫小红，小红一看总司令回来了，笑脸相迎，夫人，总司令回来了。说着把门轻轻地推开，张学良迈步进了屋了。要搁以往啊，那张学良到了于凤至这屋啊，马上就变样了。你看在外头腰板倍儿直，脸沉着，三军统帅，一回到屋里就变成小孩子一样了，又说又笑，又蹦又跳，在于凤至的面前那特别随便，夫妻嘛。可现在有点发僵，张学良那脸绷绷着，进屋也没说话，但往屋里头一看，屋里还是那么干净。于夫人呢相当朴素了，她这个屋是高等的书斋呀，文房四宝，名人字画，红木家具，没有什么珠光宝气，没有那么奢华，但是你看着那么高雅，那么幽静。张学良对这个环境本来非常熟悉了，今天看着好像有点陌生似的。他也没看看旁边那吊篮，也没瞅瞅屋里的花卉，在太师椅上坐下了。他看了看于凤至，于凤至看看他，俩人谁都没言语，这就是憋气儿的呀。还是于凤至先说话了，汉卿，把你请回来，有事儿跟你商议。啊，什么事儿？帅府旁边有一座楼房，我花钱买下来了。张学良一听，这废话，你都说了好几遍了，爱买你就买呗。还这么点小事儿，还用把我找回来？张学良认为小题大做，所以挺不耐烦的，哼了一声：“我已经派人把楼里边都修缮好了，家具也全都摆好了。啊，那你准备一座楼，谁搬到那儿住去？”那还用问吗？小妹住的北陵多有不便，回到帅府也不方便，我的意思把她接回来就住在那座小楼里，那样是不是都方便一些？耶
4: 呀，
0: 这张学良可真没想到，这证明夫人让了步了，原来那夫人那门都没有。
4: 这
0: 哦，闹了半天他提房子的事儿是给赵四准备的。张学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张学良当时那脸呢由阴就变晴了。乐呵呵来到于凤至近前，大姐你再说一遍。怎么我说话你没听清啊？我的意思是说，给小妹准备的楼房，省得来回你往北陵跑了，最近你身体也不太好，让小妹搬回来住不是方便得多吗？
4: 哎呀夫人啊，谢天谢地，我的好夫人，我的好大姐哟。
0: 张学良被感动的热泪盈眶，
4: 拉着于凤至的手，不知说点什么好了。那边说于凤至有病啊，原来毫不让步，怎么一下来个180度大转弯呢？怎么让步了呢？这玩意儿可不是说冷不丁的，有原因的。一开始于凤至是不痛快，那太不痛快，偷着哭了多少次，认为自己的命苦。后来他就发现这个赵四没法跟那大洋马比，跟其他的女人不能相提并论。第一，赵四小姐那是千金小姐，那是大家闺秀啊，人家家里的家趁人值，人家爹也好，人家家庭也好，不缺花不缺吃，不像一般的人贪图点什么，人家没什么贪图，是跟张学良不错，就不嫁给张学良。凭赵四来说，那个身份找什么男人找不着啊，有的是。那么他图什么玩意儿呢？而且来了之后，赵四小姐从来不计较名分，你说给我搁北陵就搁北陵，你说不让我进帅府我就不上帅府，每次见着于夫人都是毕恭毕敬，夫人长大姐短，那么温柔，那么善良，那么体贴，那么懂事儿。当然这是印象。后来发生了几件大事情，一个就是东北易帜的事儿，咱们前面上讲过了，换妻跟蒋介石双方信使往来，代表不断，就把原来的五色旗变成晴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张学良犹豫不决呀，没短了跟夫人于凤至商议，没短了求教赵四，但是赵四完全站到张学良这方面，让张学良必须祖国统一。他是不是有野心呢？没安好心呢？而且大帅的死就是日本人干的，事有事在啊，国恨家仇集于一身，怎么还能听他的话呢？要听日本人的话等于认贼作父，我赵四跟你断绝关系，我就同意你换妻。小以大义，给张学良打气儿，所以张学良这才鼓足了勇气，在1928年12月4号背着日本人不知道换了旗了。换旗那等于国体变更啊，现在换了旗祖国统一，张学良心里是无比的兴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师江英深耕乡村教育沃土，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坚持以德修身，以爱育人，深耕教研示范引领。他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的乡村教学岗位上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自从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江英始终深耕乡村教育一线， 坚守在教学、育人、服务的最前沿，他深知孩子需要。

0: 温暖陪伴与悉心引导，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名学生、每一堂课程、每一项工作，伏案备课，守护学生，用陪伴和坚守撑起孩子们的求学梦想，让乡村学校的讲台始终温暖有光。面对学生的成长差异与生活困境，江英始终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主动谈心疏导，帮扶困难学生，用温暖化解自卑，用鼓励点亮自信，帮助一批又一批孩子走出迷茫，向阳成长。他坚持以德育人，以行立范，严于律己，廉洁从教，用一言一行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
1: 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杨丽红：
2: 乡村教育最可贵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江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年，始终以爱心一桃李，以匠心守初心。他不仅业务精湛，勤于教研，善于放心，更用温暖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孩子。我们号召全校教师向他看齐，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乡村落土，用心用情，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0: 从教20余载，江英深耕小学语文课堂，潜心钻研新课标，打磨教学技法，创新课堂模式。他先后多次斩获省市级优质课与优秀教师奖项，同时他还充分发挥党员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主动帮助其他教师分享教学经验，交流育人心得，带动教研组整体教学能力稳步提升。
1: 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导处主任陈思锦：
3: 江英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载，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他教学业务过硬，教研成果突出，对待学生真心付出，用心呵护，主动传帮带青年教师，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们都以江英老师为榜样，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为乡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在采访中，江英说，他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持续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江英：
4: 教书育人是我的责任，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是我的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更应当以身作则，踏实耕耘，深耕课堂教学，坚持传帮带。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3尺讲台，踏实教研，潜心育人，尽己所能，扎根乡土，长久陪伴乡村孩子向阳成长，用坚守诠释一名基层乡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6: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FM 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

0: 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内容：一、农业、林业、水利。一、积极发展生产，同时把农业生产放在基础地位上，各种作物分配上要因地制宜，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大力增产有料作物，有计划种植工业原料作物，适当种植蔬菜等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作物。为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必须积极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生产运动，特别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加强互助组的领导，以便逐步地走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生产中，应照顾单干农民共同发展生产，实现农业生产计划，还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在积极领导农民改进农业技术上，要求互助合作为基础的全面的、正确的贯彻深耕保商、增施粪肥、选用良种等具全苗的技术措施；二是必须大力推选新式畜力农具，注意发挥新式农具的效能；三是增施积肥，主要是广泛的深入动员农民大量积肥选粪肥，特别要注意提高粪肥质量；四是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开展小型水利，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互助组修小型水库、塘坝，扩大水田；五是防止病害，采取重点防治和普通防治相结合、群众一般防治和药械防治相结合的方针；六是办好国营农场，发挥社会主义增产示范作用。二、大力发展畜牧业，以适应农业生产和供应需要、出口以及满足市场需要，增加农民收入。三、必须贯彻普遍护林护山、大力造林育苗、合理采伐利用木材的总方针。四、增加防风排涝工作，必须加重修堤防、河堤，同时要积极发展群众性的修水利、排水防涝，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二、地方工业、手工业。一、地方工业要实现突破性增长，地方国营工业尽力满足双辽人民之需要，合作社营工业大部分逐步被地方国营工业所代替。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所占的比重发生很大变化，其总产值1952年占27.93%，1957年计划达到63.86%。三、要大幅度提高全县社会购买力，通过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市场，逐步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逐步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在市场上的阵地和担负起对其他经济类型的领导作用，逐步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国营商业应积极地扩大批发，掌握货源，促其对私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正确实施。其次，在社会商品零售方面扩大社会主义比重，但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发展过猛过快，避免造成社会紧张，对私营商业再改造要很好安排。
2: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资料来源双辽市党史研究室。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3: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一下高空抛物，为了发泄情绪就把椅子酒瓶等物品从露台抛下去，嫌楼下广场孩子吵就将数块瓷砖扔了下去。高空不是法外之地，高空抛物的法律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不仅可能涉嫌高空抛物罪，还可能会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等等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请检察官具体来结合真实案例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集中隔离的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来自界面新闻的报道说，近期包括重庆市长寿区在内的多地都发布关于集中隔离场所实施收费管理，引发了关注。律师对此分析说，国家卫健委曾发布公告，将新冠肺炎纳入了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且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那么根据该法规定，集中隔离期间食宿费应当由政府来承担。不过也有律师表示说，关于隔离费用的法律规定其实并不很明确，各地执行标准也不一。有人认为法律只是规定政府提供生活保障，而并没有明确费用由谁支付。还有律师表示说，提供生活保障和提供生活设施、物资、食品、物品的这个概念不是同一概念，后者应当涉及费用承担问题，但是提供生活保障这一表述说明不应该收费。刷视频能赚钱吗？小心是套路。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边刷视频边赚钱，轻松日赚百元，这样的广告在很多短视频平台都可以经常看得见，但是其中套路很多，有的根本无法兑现，有的设置了很多门槛，甚至还有不法分子借此设局来欺骗消费者。一位河北的梁先生曾经观看视频积攒了几块钱，但提现的时候却需要凑足15块钱，而要想凑足了还要再花很多时间看视频或者参加五花八门的很多活动。还有些 APP 要求用户达到一定的等级或者累积代币以外的其他的道具方可提现，但这些要求在推广当中是只字不提的，消费者们下载之后是直呼上当。在某款 APP 页面上说，邀请一位好友立得40元，这几个大字非常的醒目，但后面却用很小的字标注两个字叫最高，原来你还需要新的用户在若干天内连看多个视频。还有些 APP 是诱导用户充值消费，说回报率很高，但是每天能免费看的视频数量有限，需要充值才能够解锁权限，可充完钱之后就发现账户余额根本就无法提现。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热播剧集改自江歌案，江歌母亲对此回应。来自极目新闻的报道说，随着热播剧《底线》上映，网友们发现呢，其中一个单元剧是改编自了江歌案。近日江歌的妈妈江秋莲表示说，看了几集心里挺难受的，同时也心疼有温度的法官。《底线》这部剧讲述了新时代法治人不断开拓诠释法官使命担当的故事，其中一个单元剧改编自江歌案，相关话题更是一度登上了微博文娱榜的首位，阅读次数高达3.5亿。近日江歌母亲也是2次转发了该剧目的微博，并且表示说，最近正在进行取证工作，等待法院的二审宣判。 徐小姐在某理发店进行了拉直烫发，但是第二天她的头部顶部就发现了大面积的断发和脱发，她跟美发师进行沟通，双方发生了争吵，理发师说这是你发质的问题。徐女士将理发店和美发师都告上了法院，她说因为这个事儿，她被医院还诊断为了严重焦虑抑郁，她要求退还美发款，支付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20000元。开庭前，法官进行了多次背对背的调解。美发店老板表示说，因为事发时他本人不在北京，得知后也很重视，美发师已经被他开除了，作为老板他愿意为美发师的行为买单。那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赔偿方案，纠纷得以化解。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行人突然横穿马路，结果是不仅涉嫌了交通肇事罪，还赔了150000元。近日，浙江平湖市法院宣判了这起案件。向某搭乘工友的车，在下车的时候转身步入非机动车道，和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电动车的驾驶人熊某连车带人摔倒在地，造成他脾破裂，多处骨折，经鉴定是重伤二级。因为向某过马路具有突然性，并且事发后逃逸，交警认定向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案发后，向某和受害人熊某达成和解，向某支付了赔偿款150000元。法院认为向某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鉴于他有自首情节并且积极赔偿，对其从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公民声查事情，品诚信。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重点来聚焦一下关于高空抛物的话题。高空抛物到底有多么危险？有数据显示，一个鸡蛋、一个西瓜、一个易拉罐从25层高的楼下掉下来都可能会致人伤亡。高空抛物不仅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还要面临民事赔偿。如何来保证我们头顶的安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请法官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来介绍一下秦腾检察官，你好。
3: 大家好。
1: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将高空抛物入刑呢？
3: 主要有以下这个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高空抛物行为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高空那个建筑呢增多，使得高空抛物事件层出不穷。每年因为高空抛物

0: 致使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事件也呈高发态势。此行为呢，作为一种不良行为，还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位列陋习排行榜第二名。这必然要求我们高度重视高空抛物的危险性，并且高空抛物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隐蔽性，预见性低，可预防难度大，因此呢，通过刑事处罚予以打击和规制具有必要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高空抛物入刑回应了社会公众对头顶上的安全的普遍关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加强烈，对幸福感、获得感以及安全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高空抛物行为入刑以后呢，增强了对此类行为的打击力度。入刑之前呀，很大的问题就是受害者很难查清事实，确定高空抛物的行为人是谁。入刑之后呢，侦查收集证据的主体就成了公安机关，他们收集证据专业性强，方法手段呢也比较丰富，可以精准地确定行为人，因此刑事处罚后具有较强的震慑力和影响力，从而起到了更好的预防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也指出，2021年高空抛物致人伤亡的案件大幅减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更有保障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完善了高空抛物行为的法律规制体系。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啊，此前往往是通过追究民事侵权责任予以处理，或者是予以较轻的行政处罚，极端严重的呢，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严重的刑事罪名予以追究，导致该行为的处罚呀出现了断层。高空抛物罪作为轻罪入刑呢，丰富了高空抛物的处罚维度，也形成了这样层层递进的阶梯式的违法评价体系。
1: 那说到高空抛物呢，可能我们都好理解，就是从楼上扔个东西嘛。其实呢，这个高空包括抛物，它的背后法律怎么来定义它的呢？有怎样具体的概念呢？
0: 高空抛物呢，是指从建筑物或者是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呢理解一下。一是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包括哪些？建筑物呀，是指在地面上建造的，供人们进行生产、生活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房屋或者场所。而其他高空呢，可能包括如桥梁、电塔、纪念碑、水塔等，不具备不包含供人类居住功能的人工建造的构筑物。或者是脚手架等临时作业设施等。第二个，关于它这个抛掷的行为方式，具体而言呢，包括以头扔动作丢弃、丢掷物品的行为，不包括无意识使物品从高空或者建筑物坠落的情形，也不包括因动物、自然力等原因致使物品坠落的情形。
1: 那么高空抛物它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
0: 现实中呀，一部分行为人就是存在侥幸心理，感觉从高处抛掷物品砸不到人，或者是扔下质量较小的物品呀，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但是近年来一系列的案件表明，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从高空抛下哪怕很轻的物品，也可能带来致命的伤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数据了解一下。比如说巴掌大的西瓜皮、鸡蛋、空易拉罐、拇指大的石块从25楼飞下的话，如果击中头部，可能致人死亡。如果是麻将牌呢，从20楼飞下，可能致人手骨骨折。而铁钉从18楼抛下，就能插入颅骨。鸡蛋从18楼抛下，都能砸破人的颅骨。空啤酒瓶呢，从18楼抛下，就可能致人死亡。空易拉罐从15楼抛下，有可能致行人头骨砸破。而一个重量30克的鸡蛋从4楼扔下的话，就可能是行人头部砸出一个肿包。
1: 这个30克还不到1两。
0: 对，
1: 我们来关注几个宁愿发布的案例。有一个人，他因为发泄情绪就乱抛物，毁人财物被判刑了，把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这个案例呢发生在2021年11月份，王某在朋友的家中聚会，他因为工作呀不顺心，酒后便到这个2层的露台去独处发泄情绪。王某就拿起身边破旧的椅子、灭火器、酒瓶这些物品向院外抛掷，险些砸到经过的路人。并且呢致使停放在露台下面胡同里的这个车辆损坏，经鉴定呢，损失的价格是人民币11,766元。事后呢，

0: 作用。于是林某一气之下，连续将数块瓷砖抛了下去，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嗯，
0: 但最终呢，李某也是因为犯高空抛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1: 嗯，那么说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他们实施了高空抛物，会担法律责任吗？
0: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案例，
1: 嗯，
0: 是发生在2021年3月份。王某某呢，从居民楼的10层家中阳台，将一块边长15厘米、重8.26千克的这样正方体的这个水泥块抛到楼下，水泥块呢落到1楼业主的南侧庭院栅栏内，将院内的这个木板呀和瓷砖呀都砸碎了。经过鉴定，王某某患有轻度的精神发育迟滞，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1: 嗯，
0: 但是呢，他仍然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只是可以相应的从轻或者减轻。
1: 哦，
0: 最终呢，王某某因犯高空抛物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1: 嗯，他扔的这个水泥块是8千克多，就是16斤左右。
0: 对，
1: 这个如果砸到人的话，可能就不好说了。
0: 对，
1: 那他也要承担责任，法律责任，只不过会从轻一些。
0: 对对。
1: 那么高空抛物罪，它具体的法律后果有哪些呢？
0: 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2)(1)的规定，也是我们2021年3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1的内容，就是从建筑物或者是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嗯，
0: 根据高空抛物罪的这个立法释义和我们司法实践来看呀，这个情节严重包括一是多次实施高空抛掷物品的行为，
1: 嗯，
0: 还有就是高空抛掷物品数量较大，
1: 嗯，
0: 还有就是在人员密集的场所实施，另一个呢就是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坏或者是人身伤害的等等。
1: 嗯，
0: 具体呢可以视情节依照相关规定处理。
1: 嗯，那么除了高空抛物罪之外，这个高空抛物行为还会涉嫌其他的刑事犯罪吗？给我们举个案例。
0: 确实会触及其他的罪名。2019年4月至8月期间，家住批发市场旁边小区的6层，这个朱某某，他认为市场周围拥挤的来往车辆和人群影响了他休息。
1: 嗯，
0: 加之呢，他本身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对生活不满，于是他就从批发市场购买弹弓和钢制的弹珠100余颗，光天化日之下向停放车辆的风挡玻璃、反光镜射击，有时呀，司机或者乘客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被击中了。
1: 嗯，
0: 朱某某多次向楼下停放的车辆射击，导致17辆车被不同程度的损坏，维修金额共计20000余元。到案的时候，朱某某购买的100余颗弹珠已经所剩无几了。经过鉴定，朱某某案发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1: 嗯，
0: 最终朱某某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 嗯，
0: 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
1: 嗯，除了这个罪名之外，还会涉嫌哪些刑事罪名呢？
0: 还有其他的罪名，比如说这个下面的案例。
1: 嗯，
0: 他为了图省力呢，空中抛下了这个夺命的废纸板。
1: 嗯，
0: 这个案子发生在2020年5月18日，这个刘某呀，在某个写字楼内清运废品。当他从7楼将电瓶、电器这些运下楼以后，再上楼清理这个剩余的废品的时候，发现电梯出现故障。
1: 嗯，
0: 为了将所有的废品呢一次性清运完成，刘某就打算爬楼梯运输。
1: 嗯，
0: 由于所剩的3捆硬纸板呀，每捆都有30-40斤重，于是他四下张望，发现6楼和7楼的楼梯转角处有一个窗口。探身张望，下面没人，他便抱起一捆硬纸板从窗口扔了下去。可就在刘某把第3捆硬纸板扔出窗外的时候，小区物业管理人员谢某听到外面接连传出的2声巨响，赶紧从1楼楼道走出去查看。结果呢，这个第3捆硬纸板恰好就砸中了他的头部，谢某经抢救无效死亡。鉴于这个刘某呢有自首情节呀，还有他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了刑事和解，
1: 嗯，
0: 最终刘某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1: 嗯，这个抛物的罪名就是过失致人死亡，是另外一个罪名，不是高空抛物罪了。
0: 对，
1: 那如果构成其他犯罪的怎么处罚呢？
0: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2)(2)规定了，有前款行为

0: 也就是高空抛物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 高空抛物看似一个简单的动作，其实背后不同的案件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情节，怎么样来具体的认定呢？
0: 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的意见第五条规定，准确认定高空抛物犯罪，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呢，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抛物的场所、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准确判断行为性质，正确适用罪名，准确裁量刑法。此外呢，还有很多不同的情节，比如故意从高空抛掷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114条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还有呢，如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则依照第115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这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处罚。另外呢，如果为伤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则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如果是过失呢，如果过失导致物品从高空坠落致人死亡重伤，它符合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相关规定的话，就按相关的罪名定罪处罚。还有如果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从高空坠落物品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则就依照刑法第134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
1: 所以我们看高空抛物背后涉嫌很多种罪名啊。那么遏制高空抛物来保障公众头顶的安全，公众该怎么做呢？你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增强法律意识，充分认识高空抛物的这个危害性和严重的法律后果，选择健康安全的情绪宣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养成文明生活习惯，切莫贪图一时的省力或者存在侥幸心理，实施高空抛掷垃圾等物品的危险行为。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家中有需要监护的人员独居的话，做好防护等监护措施。最后呢，我们希望建议加强物业等相关部门对大宗生活垃圾、废品或者是建筑垃圾等清运工作的管理，因为经过查阅相关案例啊，大多过失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案例涉及集中清理大宗生活垃圾或搬运建筑垃圾这些重物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建议运用高科技手段治理高空抛物行为，通过加装

0: 负责人及辖区派出所的移动终端，从而实现了24小时主动抓拍、实时报警。
1: 嗯，好，谢谢嘉宾的分析和解读。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秦腾检察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这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个寒气渐重，经常是这个昼暖夜凉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寒露时节应该如何养生，饮食调理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寒露呢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一个过渡，那么寒露呢，应该说就是凉爽向寒冷的一个过渡。寒露时节呢，早晚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养生需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从白露到寒露，那么燥呢是贯穿了秋季的一个主要的气候特点。这个时候呢，要减辛增酸，润燥养肺，这是一个不变的调理的核心啊。就这个季节来说，是一个不变的一个调理核心。那么饮食上呢，需要考虑这样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减辛。我们这个辛呢，说的是辛辣的辛，就是说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和生姜这样一些辛辣刺激及煎炸熏烤类的食物，避免助燥伤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增酸，适量的食用一些橘子、石榴和葡萄这样的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另外像这个银耳、百合、莲子这样的润肺的食材，也可以作为整个秋季的这个饮食标配。寒露时节呢，也是为过冬储能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那饮食方面，除了遵循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个减辛增酸呢，还是需要注重滋阴养肾，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像莲子、栗子、红枣这样的一些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假如说我们想要贴秋膘，或者说需要贴秋膘的话，则是需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这样的食物为主，比如说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避免油腻加重了这个肠胃的负担。

寒露之后呢，这个空气也是很干燥的，那么干燥呢就容易导致像口干或者是觉得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补水的核心呢是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优先喝温白开水，避免冰水的刺激，每天大约每一到两个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大约可以喝到150到200毫升。另外呢，晨起也可以空腹喝一杯温白开水，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一个小时呢，也可以少量的喝一点水，大约100毫升左右，避免。

另外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机，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不同的运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强度不适合太大，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秋高气爽，比较适合出游赏秋、登高望远。闲暇的时候呢，可以多接触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一些舒缓的户外活动，这样可以放松身心，也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

0: 另外寒露时节的养生呢，也可以通过按揉一些穴位啊，来起到这样辅助的作用。比如说足三里穴，那么按揉或者是敲打这个穴位的话呢，既能够生发胃气，燥化脾湿，有助于强身延年益寿，又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促进脂肪的代谢。另外呢，还有一个弹指的动作，中指的这个指尖呢是心包经的起点，而心包经呢是心脏的保护墙，那么经常弹一弹中指，能够促进气血的循环，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我们每天中午呢，用双手的拇指扣住中指，用力的这样弹，反复100遍左右啊，做这样的练习就可以。
1: 也曾相信风信，也曾经的你，像冬。
0: 另外呢，俗话说寒从脚下起，那么人体的足三阴经和这个三阳经的精气呢，在三阴交这个穴位交接，而这个穴位呢，它是位于小腿的内侧，踝尖上方四指的胫骨内侧缘后处啊，这样一个位置，能够健脾益肾补肝，调和气血，提高人体的防寒能力。每天可以揉一揉这个三阴交穴，大约揉1到2次，然后每次3到5分钟。

秋天这个时候呢，人体容易受燥邪的影响，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像嗓子干呐、或者是觉得鼻腔干燥，或者皮肤干和咳嗽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梨来帮助我们缓解不适。

梨呢清甜多汁，比较适合秋季补充水分和营养元素。梨呢它是性凉的，那么而且呢汁水比较丰富，口感比较好，秋天吃梨可以起到清热润燥的作用。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很干燥，容易伤津，引起燥咳啊这样一些情况。那么梨呢具有润肺清燥和止咳化痰的作用，对喉咙干痒疼痛这样一些不适都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另外梨里边呢还含有多酚类的化合物，还有是像黄酮类的化合物这样的一些抗氧化的成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还能够起到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

0: 另外梨里面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这样呢吃了之后可以加强胃肠的蠕动，促进排便和预防便秘。另外梨里边的这个山梨糖醇有很强的亲水性，具有渗透作用，可以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肠胃的蠕动。
1: 想起你轻柔的话语，像大声落叶。
0: 梨如果生吃的话呢，有助于清热，比较适合有咽喉肿痛或者手脚发热、舌红苔干这样的一些症状的人群来食用。那假如说煮熟了吃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滋阴润燥的功效更好，而且肠胃虚寒的人群吃了不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另外呢，我想我们多数的情况下在吃梨的时候可能都是把皮儿给削了扔了，那么其实我们在吃梨的时候完全把这个可以把这个梨皮儿和梨肉一块

的咳嗽。那需要准备莲子20克、银耳10克、雪梨1个、冰糖10两就可以了。先将莲子、银耳用清水泡发之后备用，雪梨去核切块备用，然后将处理好的食材呢一同放到锅里，加上适量的清水，煮熟了之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0: 是下的
1: 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这样的数九寒天的这个冬季呢，我们说调理心智尤为重要，因为说冬主藏，可是你怎么藏才对呢？尤其是藏不好，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肝郁气滞，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情志。最近的节目当中，不少的听众朋友就跟慧宇说到这样一个问题了，说哎呀，这个想开心却开心不起来，这又和我们的藏有关系吗？和这个季节相关吗？如何来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慧宇的老朋友，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冯院长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冬主藏，而这个收藏又会让我们很多想去外敛的这样的一种情志收回来，会不会导致我们有的时候会有郁啊、滞啊，甚至说有一点这个心情不畅的情况呢？
7: 可以的，因为在冬季的时候呢，人的情志容易

0: 出现问题。
1: 嗯，
0: 比如在春天的时候，可能春暖花开了，人呢肝气舒展的特别好，心情也特别的愉悦。但到冬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比如说，天气比较阴沉呢，比较寒冷，这样呢人呢情志舒展不畅，极容易出现情志的问题。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比如说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失眠呐、等等吧，这些情志问题都与咱们这个肝肾关系密切，同时呢五脏啊都与这个情志有关联。所以这在中医讲呢，肾主恐，肝主怒，心主喜，肺主悲，脾主忧思。就是所以说呢，这个五脏啊与这个人情志啊，人的精神状态也特别关联，特别密切的关联。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通过调五脏来舒情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近期我们也感觉到这种郁闷啊，想抒发又抒发不出来，莫名的一些心情的不顺啊，不舒服，或者已经感觉到了一些身体的亚健康的问题，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种种方式参与其中，直接和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院长一起来说一说，让我们的老师来给您出具良方。会养生会健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说了啊，肝郁气滞导致我们的情志的不舒不畅，瘀滞所为。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大好呢？尤其是在北方的冬季，外面白雪皑皑，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走一走都觉得天寒地冻的，不想出去，居家的这个环境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了。有什么样的小方适合大家茶余饭后，或者是平常白领一族冲一冲茶饮，这样的方式又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让我们的心情大悦呢？
1: 这个肝气郁结啊，就是与咱情志关系密切。中医讲肝主情志，所以说人的情志问题呢，与肝脏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了。假如这个季节啊，天气比较寒冷啊，可能在一个作息时间天比较黑的比较早了一些，夜比较长，白昼比较短，这时候人情志极其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出现了轻微的，比如说情绪低落呀、心情抑郁呀、焦虑呀等等嘛，这些问题呢，咱们可以用一些小的中药泡茶代茶饮，这样进行疏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就可以服用汤药去治疗。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常用的小方吧，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愿意喝茶呀，咱们可以买那个到药店买菊叶，就是咱橘子的叶子啊，这个菊叶具有良好的疏肝解郁的作用，调节情志。咱们每次五颗即可，五颗呢用开水浸泡，然后呢代茶饮即可。它的疏肝解郁的作用是比较好的。
0: 橘子的叶子，我们知道橘核本身就有营养价值，然后橘皮也有，现在橘叶也用上了，这一个橘子简直就是宝啊。
1: 是的，就是橘子呢，就它这个身上这个东西都能当入药材啊。橘核呢疏肝散解，比如说女性出现这个乳腺结节啊，出现甲状腺结节啊，咱们经常服用这个橘核，它有良好的这个散结的作用。陈皮呢，大家可能更加了解了，它主要是呢行气化痰，比如说经常咳嗽咳痰，这个时候呢咱们用橘皮泡水啊，就是尤其是陈皮泡水，它的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咱刚才提到这个橘叶具有良好的疏肝解郁的作用。比如说刚才咱们讲了，出现这些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心情郁闷啊，经常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啊，老是深呼吸，这样呢就是说肝气郁阻，咱们用橘叶去进行调理。
0: 真是不错哈，这些小方子其实是不是一般的药店我们都能够买到呢？这些食材？
1: 是的，这个橘叶是一个特别常用的中药，尤其是一些女性啊，可能就是说情志疏解的差，咱们经常饮用一些橘叶，对咱们内分泌系统特别有帮助，尤其女性一定要调节好内分泌。
0: 太棒了哈，刚才这个方子呢，我觉得特别的实用，而且好操作，大家呢不妨也可以试一试橘叶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大好。那任何事物，任何的这个我们说的食物呢，包括药物，它都是有一个量的。针对橘叶，我们的选取有没有一些讲究呢？包括这个用量上和每天的这个温水是多少温度的呢？我问的比较细了是吧？
1: 对，这个咱们医学一定要严谨啊，用药尤其用药咱不能马虎。这个橘叶呢，咱们就是到药店买即可。用水呢一定要开水啊，就滚烫的水，然后浸泡10分钟以上吧，它就才能有那个有效成分才能溶解出来。咱们这个时候呢服用就代茶饮即可啊，就一天不要喝太多，5颗左右即可。
0: 每天不用太多，5颗左右即可。那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用滚开的水去冲泡，这个最为重要了。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这个通过五脏调情志，我们都有一句这样的成语叫做肝郁气滞。所以这个人一旦说心情不好，爱发脾气，动不动就会很伤心，那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要调肝脏了，是吧，冯院长？
1: 是这样，因为肝脏啊，就咱们中医讲肝主情志，五脏呢都与情志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呢尤其是肝脏与情志的关系特别的密切。尤其是一些经常，比如说哈，经常出现胸闷呐、气短呐、爱生气呀、就是感觉心情特别焦虑、特别烦躁啊、失眠呐、多梦啊，甚至整晚上做噩梦啊，这些问题呢都与咱肝脏有密切的关系啊。可能在临床上呢，咱们还经常出现口苦啊，感觉表情低落啊，一瞅感觉总是闷闷不乐的呢，这都可能是肝脏出现问题了，咱们要及时的疏解肝脏。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他已经感觉到身体的不适了，但是去查这个西医的检测，说我肝是不是有点总是觉得这个丝丝拉拉的不舒服，总是胀胀的、痛痛的，但是查这个肝功的几项之后发现一切都正常。
1: 咱们的西医检查呢，可能就重视这些，比如说这个脏器真正的出问题了，出现器质性病变了。比如说咱们可能出现肝炎，咱们一查这个乙肝呢，两对半呢，就能查出问题。或者是呢，咱们做这个彩超啊，看到肝脏的大小出现问题了。在中医里边呢，咱们这个肝脏呢，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单纯器质的问题，一个它主要是强调一个功能。肝脏呢具有调节情志、舒畅气血的功能。这个时候功能出问题之后，人就有感觉有症状了。所以说呢，它跟西医的认识还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中医号脉，他直接看到他这个脉搏的一些有瘀滞。那么如果一个人的这个肝脏有瘀滞，在脉搏上的体现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比较明显啊，因为咱们中医有一个、
0: 比较明显、
1: 对，比较明显，就通过咱们中医一般通过咱们脉象就即可判断出是否有肝郁气滞啊，不是光通过症状。但这个脉象特别有典型，就是说什么脉呢？中医讲是弦脉。就比如说咱们弹那个吉他呀，那个弹那个丝弦的乐器啊，这种弦，咱一摸呢特别紧张，而且特别细，特别的感觉坚挺坚硬，这样的脉就叫弦脉。如果一旦出现了弦脉呢，基本就出现了肝胆的问题，尤其是肝郁气滞的问题。这时候呢，咱们就要应用一些相应的疏肝解郁的药物去调节这个问题。
0: 所以啊，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一号脉，基本就知道这个人的情志怎么样，可能会直接告诉你，你平常爱生气，你脾气比较暴，甚至可能会愿意想不开，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咱中医讲啊，就是健微支柱，就人呢、这个五脏、人的整体是一个协调的整体，一块出现问题之后呢，它会有相应的问题出现，这就咱中医号脉啊，通过这个脉象，即可判断出身体出现的问题、出现的症状、出现的体征等等。
0: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也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说了，说院长好，慧宇你好，我现在呢就是晨起的时候眼睛的分泌物特别多，而且经常会有眼睛睁不开像上火的一个症状，有的时候也觉得这个泪巴会胀胀的酸酸的，这是不是也跟肝有关呢？
1: 是这样啊，这个患者呢是个典型的肝郁气滞的问题啊。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经不两胁。啥叫两胁？就两个肋巴扇，老百姓讲肋巴扇这个位置就是肝胆经走的部位，所以说肝胆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呢，它所行的路径都会有反应，就是说像两节的胀痛啊，后背的疼痛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肝开窍于目啊，就是肝开窍于眼睛，如果眼睛出现了，老百姓说有刺目糊啊，眼睛咱们一瞅痛红的呀，就布满了血丝啊，眼睛干涩呀，眼睛感觉视物模糊啊，视物不清啊，特别疲劳，特别胀痛，视力下降啊等等，都与肝胆有密切的关系。这时候呢，咱们主要是调理这肝胆，把肝胆调理好之后，这些相应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0: 那如果说让您出一个这个小方法，比如说通过这个我们说中医的按摩，或者穴位，或者是针灸，那么会什么样的穴位或者按揉什么样的穴位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呢？
1: 可以啊，就是说一旦出现了肝胆瘀滞啊，就肝气瘀滞的这个症状，咱刚才已经叙述了。
0: 对，
1: 主要是一些情志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心情烦躁啊、易怒啊、焦虑啊、紧张啊、失眠呐、多梦啊、眼睛干涩呀、两胁胀痛啊、经常爱发脾气啊、内分泌紊乱等等，都与肝胆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时候呢，如果比较轻微，咱们就是可以自行解决，用通过按压穴位的方式即可以把这个问题调整过来。中医讲有，就是说咱们这个针灸上啊，有就是有一个开四关的方法，就是什么叫四关呢？就是合谷穴和太冲穴这两个穴位呢，就是咱手上两个合谷穴，两个四关穴啊，就在脚上四关这个太冲穴，它这四个穴位组成开四关，就是说能把肝气郁滞解决。如果经常有这些方面问题，咱们可以经常按压，咱不会针灸的话，咱可以用手去按压这几个穴位，既可以把这个肝气郁滞的问题解决掉，
0: 而且用手去按脚，我觉得这个好找，而且好操作，叫做四关穴，是吧？怎么找呢？
1: 四关穴呢，咱们可能那、这个太冲穴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啊，咱知道合谷穴，合谷穴就在虎口的位置，咱们就是说按压这块肉比较丰厚啊，咱们把手伸平的时候呢，大拇指跟这个食指之间这个隆起这个部位就是合谷穴，咱们用手一掐的时候呢，一按压特别酸痛感啊，这个
0: 我们可以对着这个快手老铁来看一下哈，
1: 看着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的合谷穴啊，
0: 合谷穴我们一般都能找着，
1: 咱们老百姓也经常去按压，比如说牙疼啊，经常去按压的合谷穴，
0: 嗯，
1: 两个手都是，咱交叉着用手用力地按。太冲穴呢，就是说咱们不能脱鞋了，但我告诉你的方法就是跟合谷穴是一样的，它只是在脚趾上这个位置啊，就是是脚手掌这个位置，就是咱脚趾相对呢，也是大拇指跟二拇指之间那个隆起的部位，那个就是太冲穴。咱们按压之后呢，酸疼的感觉哈。如果咱们就是每天坚持按压，就会感觉心情特别愉悦，情志特别的舒展，肝胆气运行的就比较好了。
0: 这是一个四关穴，叫大家可以记住哈，也可以回播来收听。

0: 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坐在慧宇旁边啊，也是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慧宇的老朋友了，也是听众朋友的好朋友，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我们说身边有一位中医是一件特别幸运幸福的事儿，因为有一些问题可能你的这个一个微信的一问一答就真的能帮你解决。尤其刚才就像听众朋友问到的四关穴，那就是心情不好了，然后摁一摁揉一揉，尤其是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那就准备一个小棍儿就可以揉下去了。那么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吗？比如说他边按就会感觉到心情好了吗？这个会很明显吗？
1: 针灸啊，就是咱中医或者说按摩呢，它如果你操作恰当的话，它效果是很快的哈。举个例子说，比如说咱们牙疼，咱们就是按压这个合谷穴，就是当时就能起效。
0: 对，
1: 因为这个神经啊经络呀、它是比较神奇的，效果特别好。
0: 我们说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需要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小宇宙充点电，加点能量呢？中医会如何给自己的情志打气？
1: 中医呢主要讲究平衡啊。如果这个五脏出现问题，刚才咱们也讲了，五脏呢都与情志的关系特别密切。咱们日常生活中啊，就我也经常给患者讲，就是身体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偏差。就比如说咱们像开车似的，这个咱为啥设置一个方向盘呢？如果车一旦跑偏之后，咱们用方向盘把它赶紧打正。人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中医讲的就是平衡。无论是哪方面呢，就是哪个脏器呢出现了偏差，出现了这个不平衡，都会导致身体出现相应的问题。所以说中医想方设法就是找到你这个偏差，然后呢用药物也好啊，用方式针灸按摩呀，或者是一些疏导也好啊，把这个偏差给您纠正过来，这样呢您的疾病就是康复了。所以说中医的理念呢就是特别简单易行，就是每个老百姓如果都告诉您之后呢，您就会掌握这个样，对咱们身体健康啊延年益寿啊都有特别大的帮助。
0: 我们很多人会说中医好佛系哈，每天都是这个清心寡欲，然后呢就是走路也慢，言行也慢。但其实我是觉得就像刚才冯院长说到的，他的这个自我打造的一种平衡感，不是说人家不忙，人家也有自己的这个事儿，也有患者，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但是有的时候你要知道取舍，这个能量的取舍也是很重要的。就你知道你这一天什么事应该先做，什么后做，包括我们的饮食方面，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然后你才能真的是养生在于细节，是这样吧？
1: 是这样。在咱们中国传统里边讲呢，就是说，咱们古人告诉咱们呢，一定要修身修心啊，修身修心。啥叫修身呢？就是说让身体啊不受太大外界的伤害，让它维持一个正常的状态。修心呢，要让保持情志的平衡，一天你不能总过于紧张，也不能总过于压力大。为啥现在这个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精神分裂症这么多呢？就可能到这个精神病医院，可能很多无论是年轻的也好，年老的也好，对，都容易出现这个情志的问题，出现这些焦虑、烦躁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不怎么，就是说可能是个小病，其实不然啊。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寻死觅活的呀、就是说这个寻短见的也特别多。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咱们也是讲哈，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可能你每天有一点点不开心，一点点焦虑，时间久了之后，它就会逐渐放大，逐渐放大之后呢，就会形成这个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烦躁啊等等。就是说，
0: 对，
1: 咱们养生啊，在于细节，在于每天的一点一滴。
0: 无论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都能够通过我们自己无限的放大。所以说，那为什么不放大我们的正能量呢？让我们的心情大好呢？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中医保驾您的生命，让中医护航啊，中药护航您的生活。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哈，这个朱会长这个真的是把中医中药的这个经典的内容给它概括提升了。所以你身边如果有一位中医朋友，真的是可以保驾护航的。你身边是不是也有很多对于中医特别追捧的这样的这个同仁呢？
1: 是这样，就是说呢，中医是经得起考验的。就是说有一些小问题啊、小毛病啊，因为到医院现在就诊特别的艰难，特别费力啊。就是咱们
0: 不能这么说，太绝对了。不是这 别艰难，只是说有的时候你要排队
1: 麻烦，对对对，
0: 麻烦，然后要尤其是本身如果说我们带着病痛去，你要去排队挂号，你还要去筛查，这个时候这种心气儿你可能都要大打折扣。嗯
1: 嗯，咱们可能有一些小方法哈，就是几味小药啊，咱们可能解决的问题了，就比较抄近道了，就是嗯
0: 嗯，抄近道。但是我们说很多的药都有药引子，那在梳理情志方面，您觉得最好的药引子是什么呢？一般您会用哪几个呢？
1: 咱们这个情志问题近几年特别多啊，就是说人现在情绪的问题啊，精神的问题特别多。临床上治疗呢，就是咱中药也是比较有优势的。咱们最常用的药物呢，疏肝解郁的药物就是柴胡。柴胡这个药呢，具有良好的疏肝解郁、平衡情志、平衡心情、平衡内分泌的作用。所以说咱们临床经常用。嗯，
0: 说到这个几味药哈，那我们也是不是跟大家这个先出个小方子呀？在这个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冯野秋院长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小方，跟这个小柴胡颗粒是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或者是它是有加有减呢？
1: 有关系啊，咱们可以出一个疏肝解郁的小方子，这个方子呢里边有柴胡，它呢就是说跟小柴胡颗粒还是不一样。
0: 嗯，
1: 这个方剂呢，咱们主要呢偏重于这种疏肝解郁。小柴胡呢，它主要偏重于清热泻火解毒啊，它这个是方向是不一样的。嗯，
0: 那给我们说一说吧，您这小方子有哪几味神奇的这个中药呢？
1: 这个方呢是个也是个千年古方啊，就是说效果流传也一千多年，一千五六百年了，是咱们《伤寒杂病论》里一个方剂，叫做四逆散。它的方剂的组成呢，就是柴胡、炙石、白芍、炙甘草这四味药。这四味药呢，它主要针对什么病症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肝气的郁阻。什么叫肝气的郁阻呢？在临床上经常见到，比如说情绪低落，经常抑郁，经常肝叫萎靡不振呐、啊，心情不好，打不起精神来，经常烦躁、失眠、胸闷、气短，头昏等等吧，这些问题呢都是肝胆郁阻。服用这个方剂即可解决啊，这个方剂效果特别特别好啊。嗯，
0: 肝气，我们说有这个肝气郁阻啊，这样的一个疏肝理气的时候哈、啊，就可以用这个四逆汤、
1: 四逆散、
0: 四逆散。我们是需要自己去买这四味药，还是说中药一般有这种中成药吗？
1: 这个没有中成药，就是咱们买这四味药之后，咱药店一般都能打碎啊，就有那个粉碎机，把它打碎之后变成散剂，每天呢咱冲水即可，而且特别方便，特别实用，而且这个味道也特别好啊。这四逆散我也经常喝啊，就是人呢就是
0: 说、你也经常用啊，
1: 因为它、是平衡肝胆的，咱们肝胆在当今社会最容易出现问题。药这个味儿喝起来就是类似像苦咖啡那个味儿似的啊，就是苦味之中透露一种香气，特别好，特别好用。嗯，
0: 太好了，我喜欢喝咖啡，那其实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替代，是不是？
1: 跟咖啡味道相似啊，
0: 相似啊，但不是这个完全一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
1: 在这个季节呢，就是情绪啊，就是良好的情绪对咱身体健康特别有利，不良的情绪呢，就会引发相应的疾病，所以说呢。

0: 啊，不要老每天胡思乱想，这样呢对情志呢伤害都比较大。
1: 虽然说这些好做并不难，但是你能不能持之以恒，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冬季，你能每天做一做哈，这个像想起我们冯院长说的刚才这些点滴，真的能够抒发我们的情志，通过点滴的养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通达。其实我们说身心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冯雪秋院长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广播剧联播
3: 第27集，孙志坚到了清凉山房地的第二天一早，天刚亮就起来了，他骑了那匹师长特意拨给他的马，顺着清凉山后向虎踞关的人行大路朝西北角走去。这里是人家稀少的所在，鹅卵石的人行路在竹林菜园间向北伸长着，路边有时现出一沟流水，越是带了乡村意味。早上的薄雾似有似无的照了无叶的路旁树林，浓霜像撒的碎盐铺在路旁草上和菜圃的木槿花篱笆上，坐在马鞍上颇觉霜寒压背，这样也就颇觉缺乏战时意味。就在这时，天空里一阵飞机的轰轰隆隆声，回头看去，有一群飞机在城南上空盘旋，同时高射炮的炮弹放出几朵黑烟，在那边空中爆炸。他觉得距离自己还远，镇定地策马继续往北走。走进了一个小山口，在一丛古树林中有一座小庙，在树影子下显出了一堵红墙，隐隐的有一阵木鱼声。一个中年和尚提了一只带绳子的水桶，走到树林下一个井圈边，向井里从容地放下桶去。城南的炸弹声与高射炮声并没有纷扰他的镇定。孙志坚心想，不料南京城里还有这种悠闲的人。此心一动，不免带转马头向庙门口走来。那和尚已打起了一桶水，和尚向孙志坚打了个问讯。志坚跳下马来，手里牵了缰绳，走到井边，向那和尚笑道：“大师傅，你好自在呀。”和尚道：“哦，关长，我们出家人守着这个穷庙，很惭愧不能为国出力，可也不必惊慌，请到小庙里喝杯热茶吧。”志坚牵了马到庙门口，将缰绳拴在小石狮子腿上，和尚放下那桶水，引着他进庙门。志坚走进庙来，迎面一座弥勒佛，佛还是笑嘻嘻地坐着。转过佛龛后面，有一座大天井，有两棵老柏树映着这屋檐下，阴森森。

天井过去，三层石阶，便是三宝大殿了。殿宇虽不伟大，却扫除的没有一点灰尘。走上殿来，一列三尊佛像坐在高龛上，龛外半垂着古旧的帐幔，成了绛紫色，可想其穷。长佛案上很少几样锡制供器，倒是有一只瓷瓶子插了一束腊梅花和天竺子，另一瓷缸成了净水，一只尺来宽口径的铜炉里面微浮着一缕檀烟起来。因殿宇里面不十分光亮，还看到佛案右脚上一盏玻璃罩子的佛灯亮着豆大的灯光，左脚一个方机子，布垫架了斗大的木鱼，一个年老的穿着布袍的和尚，瘦长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盘腿坐在蒲团上，一下一下的举了木锤敲着。引着至间进来的壮年和尚近前一步，低声笑道：长官，对不起，我们这老师傅是个残疾人。至间看了那和尚，闭着双眼动也不动，继续着他的早课，因笑道：啊，不要紧，设下三代念佛，直至现在家母还不断地看佛经呢，你请自便，我在这庙里看看。我奉了长官命令，要在这一带看看的。说着，绕过正殿，到了后殿。后殿在一个小山坡上，却有十几层台阶，殿中只有一座观音佛像，很简单。因见佛龛后有梯子脚露出来，便走上梯去，那和尚也随后跟着。上得梯来，是一个小木阁，中间也共有一尊小佛龛，三面玻璃窗户都闭着，因隔了玻璃看到一曲成圆垛子，便推开了窗户向外望去，见那城墙露出来的所在是一列小山的缺口子，便问道：这城墙外面是平原吗？和尚道：哦，外面有一片芦苇洲，洲外是长江。只间道：哦，这样说来，你这里也不算安全地带，敌人的兵舰开到长江里，可以炮轰到这里。和尚笑道：呵，他果然在冰船上用炮轰，南京城里哪里也不安全的。长官有所不知，在200年前，这里还是世外桃源呢。明朝末年，清兵进南京城的时候，许多义老就在这一带住了半辈子，没有出去。至间笑道：哼，时代不同了，于今敌人是要灭我们的种，不是要亡我们的国而已。你就是为了这一点，很坦然地在这里出家吗？那和尚摇了摇头，道：哦，呵呵，那倒不是。我这庙里统共只有三个和尚。殿上那个老和尚，长官看见的，他双目不明。还有个老和尚病在床上。你想，我们怎么走得开呢？阿弥陀佛，我们望菩萨保佑
难进城。说着，他看了看志坚，笑了一笑，又道：“啊，还是全仗各位长官带了弟兄们保卫南京城啊。”志坚笑了一笑，没有说什么。看看这庙，是一座冷淡了香火的古刹，这和尚也很率真，倒也不爱了什么军事，便依了原路走向前殿。殿旁有几间僧房，也没有去再看。那老和尚已完了早课，垂了袖子，默然地坐在蒲团上，志坚也不去惊动他。见那壮年和尚直送到殿外，便向那和尚点点头，道：“打搅了，打搅了。”那和尚道：“呵，长官茶也不曾喝一杯，说什么打搅呢？”志坚走出庙来，解了缰绳，骑上马去，见和尚再去提那桶水，又向那和尚行了个礼，兜了缰绳，自走。顺了尺来宽的鹅卵石小路，走出那荒凉的树林，隐隐中还嗅到一种沉檀香气，心想：怪不得我家三代好佛，这佛家的布置影响着人的心理很大呀。在马上默想了一阵，猛抬头看到薄雾全散，冬日黄黄的太阳已高升数丈，自己是个巡查公事的人，哪有功夫去参禅？一拢缰绳，让马放开四蹄，向大路上跑去。这天上午，志坚回到清凉山，见着师长，就把西北城角看来的情形做了一个简单的报告，供师长做参考。但这个时候，东南角的军情比西北角紧张得多，西北城区防务已另交给一位师长负责，孙志坚所属的这一师全部调到南城，他的工兵营也尽数调到了南城，他的营部在城南某一处民房内。这个地方本来去六朝金粉地不远，原来是繁华场所，因战事逐日迫近首都，每一条街巷上的人家都紧紧闭了门户，多数的市民本已疏散走了，还有那不曾疏散的市民也都迁居到新住宅区去，那里是国际人士所指定的难民区，南城这一带也未能例外。整个白天也看不到路上有人行走，看到行走的也总是现役军人。营本部临近几幢洋楼，都住着自前方转来的同志。志坚虽没有功夫去仔细观察，其中有两位长官似在前方见过的，相见之下不免行个礼。这一日上午，他由白鹿洲房地回来，已隐隐地听到了炮声，迎头看到一位高级军官由那空屋子里出来，便立住脚行了个礼。那位军官望着志坚道：“你不是孙营长吗？”志坚道：“是。”
那位军官便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交给志坚，应道：我在今天晚上就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布置房屋，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这屋里我们还有一部分东西暂时不能移走，尤其是四只橡皮船。我知道你是个军事技术人才，你会照料他的。你拿我的名片交给贵师长，把这事告诉他，这是相当重要，你不可以忘记了呀。志坚答应是，行了军礼告别。他想着，在这水上交通感到困难的时候，有四只橡皮船可用，这自是一个好消息。下午见了师长，把名片呈上，将话告诉了一遍。师长点点头道：你可以顺便去看一看啊，还有没有其他可用的东西。战事移到了内地，任何军用品都不容易再得着，应当尽量保存。师长的话还没有说完，已经有电话又打了进来，志坚也来不及详细请示。而自这时起，炮声由远而近，也由稀而密。担任城南防务的军队已是加倍警戒，志坚这一连工兵都住在营本部里听候命令。到了晚间，全城在没有电灯的情形之下，又加上是个斜风细雨的天气，四周漆黑而寂静，却是那远处的炮声因着气压的关系反是更听得清楚了。上半夜还偶尔听到笨重的卡车由附近马路上响过，下半夜仅仅只听到一次皮鞋的步伐声由巷子里过去，远远的听到步哨喝问过两次口令，其余是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种沉寂倒令人想到暴风雨即刻将到。志坚没有安床铺，就把行李摊开在人家楼板上睡着。墙角落里楼板上点了一支洋烛，为的是掩了灯光外露。在人家留下的一张桌子上放着电话机，志坚睡在地铺上睁了眼静候电话。在前方炮火里生活了几个月，疲劳之后吃得饱睡得着，但在这寂寞的首都之夜里却反是不能安睡了。

0: 叫人兴奋吧。这一晚并没有电话前来，还是平安的过去了。自己刚刚迷糊上一阵，却被咚咚的巨声惊醒。睁眼看时，秦武兵站在房门口大声叫道：
1: 报告营长，有空袭，炸弹就落在屋子外不远。
0: 志坚坐了起来，喝道：大惊小怪的做什么？炸弹落在外面，已经过去了吗？他说着这话，也站了起来。这时天已大亮，看那窗子外面烟雾火焰迷成一团，果是弹落不远。也就在这个时间，炸弹声继续的爆发着，而接着这爆炸声便是大炮轰击声的继起。昨晚的沉寂到了这个时候已告一段落，炮声由东南角蔓延到西南角，轰轰的响声此起彼落。约莫两小时，炮声由近处猛烈的响起，证明敌人已迫近了我们的射程，我们的炮也在还击。志坚这一营工兵所担任的虽不是冲锋陷阵的任务，可是到了这两军炮火交轰，随时有建筑工事的可能。志坚已吩咐全营赶快的做好了一顿饭吃过，电话机已由弟兄们临时移到楼下，志坚自己守坐在电话机旁等候命令。有几次炮弹湿湿的发着怪声由头上穿过，一发觉得两方的炮火已经迫近，志坚坐守在电话机旁未敢离开，但也没有命令传来。到了大半下午，炮声忽然停止了，紧张的空气略微松弛，电话却来了。电话里是师长的命令：光华门里有几颗未爆炸的炸弹拦阻交通，命志坚速带全营弟兄将其移除。志坚接了命令，先带了上宾一班弟兄跳上门外停的卡车，志坚自己当司机开了车子直奔光华门，着其余弟兄徒步前往。这时南京城里已不放警报，敌机来空袭预先不能知道。汽车刚跑上马路，便有三架敌机的影子在头上掠过。
2: 广播剧联播
0: 第28集。志坚接到了师长的命令，前往光

声中，知道敌人已经投下弹来。坐在司机座上，已经看不到投弹的角度，但看到前面不远有一幢四五层的高楼，料定敌机是把那座楼当作了目标。就在几秒钟之间，他的判断和他的观感以及他两手的动作很敏捷地联合一致，将方向盘一转，车子很快地冲入了街边南端的一条巷子里。刚刚钻进巷子，身后一声大响，立刻烟雾猛升起来，卡车毫不停留，继续向巷子里头冲。冲出巷口是另一条马路，车头转向东方，还是开向光华门。一路之上又听到了几声巨响，随了几丛弹烟向空中倒喷，笼罩了马路，硫磺气扑人。街边有几幢房屋倒塌着，还在陆续地滚着墙砖与屋瓦，想来是刚刚被炸的。这一辆卡车就在弹烟中钻过，顺了路直奔光华门。车子将到光华门那片场地上，远远看到一个弹坑，车闸猛可地关着，嘎的一声停住了。路边正有一个士兵举手招呼停住，车子停下后才听到那个士兵喊，路中心有一颗没爆炸的炸弹，车子不能向前走了。车子停了，志坚跳下车来，上宾也带了弟兄们跳下来。看时车子距离那没有爆炸的小弹坑不到一丈路，上宾笑道：“营长坐在司机座上看不见，我们在后面抬头看着头上三架飞机，简直是跟着我们炸。”志坚笑道：“哼，我何尝不知道啊？我们要是停下来，也许就给他炸个正着。你们先在这里把这个炸弹搬走，我去见师长。”说毕，他自向前走去。上宾望了弟兄们道：“你们看看，咱们营长不但是十分勇敢，而且十二分的机警，这车子再开过去几尺路，那就是很大的危险了。咱们在阵地上啊，处处都该学他。”各位弟兄也是目击了刚才这一招惊人表演的，都在严肃的脸上泛出了一阵微笑，大家也就受了志坚的感动，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就个个在车上取下了工具，挖掘马路中心的炸弹。志坚由师长指挥所走了回来，马路上已恢复了交通，徒步的弟兄们也来了。两连的士兵都站在马路边待命。冬日天短，天色不觉已昏黑了，志坚便自带了弟兄们在马路边人家屋檐下休息。但是这夜幕却给了敌人一种作恶的掩护，连续的大炮又开始轰击起来。敌人的目标似乎就是这光华门的成员，在轰轰刷刷、隆隆啪啪各种巨响之下，那炮弹带着通红的血光，一个跟着一个的向这一带城墙碰砸，随着火花四溅，犹如在黑暗中伸出无数道魔爪与魔网。炮弹贱货的越过了城墙，落在门里空地上，成团的火焰在地面上涌起，火网里看到地面上的碎土与乱石向空中飞跃起来。这样的紧张场面约莫有半小时，

这里的守军却未曾加以理会。忽然，这附近的钢炮发出一声巨吼，向半空里回打出去一个火球，而附近的迫击炮与各种口径的炮也一齐应声而起，向对面喷射了怒火出去。又是一小时上下，这城墙上的机关枪却嘟嘟嘟的左起右落，不断的响着。志坚和他的弟兄们虽是休息在马路上，自炮弹纷纷射落以来，大家也都找了掩蔽地方扶着，心血是随了那各种爆炸与碰撞声刻刻因之紧张。自机枪声响起来以后，就暗示着敌人在黑暗中借了炮火掩护，已在向城墙进犯了。机关枪的子弹已经可以制止住他们了。这样的情形又是一小时，机关枪声便停止了。想象着敌人是被击退了，但机关枪声停止，炮声却已复起。志坚站起来，拿起身上挂的水壶，嘴对嘴儿的喝了两口水。师部的传令兵却来叫他去见师长。他走到城墙脚下，向那构筑的战壕走去。壕口上站着卫兵，问明来意，进去报告过，然后才请他进去。壕是帐来建方的地窖，师长靠了一张矮桌子坐在地上，桌子上点了两支蜡烛，照着四五部电话机与一叠子军事地图。师长一手握了电话机，一手拿了地图，在烛光下看着。见志坚进来，便道：“城墙上有几处工事被炮弹轰坏了，限你两小时修好，快去。刘团长在那里等你。”志坚接了命令，立刻带了一连弟兄们上城。这时星月无光，长空里飞着往来的火球与无数抛物线的光芒，遥远的看到城外地平线上喷出成片的火花，火药气弥漫了周围。我们的炮兵阵地前后左右在发着怒吼，不时的有一阵土层在火光下洒到人的身上。这一连登城的工兵借了城垛交通壕的掩护，半弯了身体奔向师长所指示的地点。

看到刘团长竟坐在掩蔽所在，尖的手道：“你自己来了，好极了，这里两挺重机关枪，刚才发生了很大的威力，把攻城的敌人击毙不少。不幸的是啊，这两个掩蔽机关枪的工事都被毁了，敌人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恢复这两挺机枪的威力。”这间道：“师长给了我2小时的期限，那很够。我带了水泥和酒精上城来，很快就可以把工事坚固起来，我立刻就去。”说着，他已不顾对方射来的炮火，挺立起来，督率了全连弟兄直奔被毁的工事所在。他在城垛缺口里向城外探望，见地面上火焰喷吐的地带似乎又迫近了一些，不容再考虑了。他奔走着两处被毁的工事所在，指挥了弟兄们搬运砖块土石，一面用酒精拌好了水泥在工事上堆砌。那头上的炮弹却又一个跟着一个在长空乌溜溜的作声，飞个不断，其中也有几次恰好就落在城墙上。至今全不理会，只是来往指挥着。在一颗炮弹落到附近之后，他也溅了一身的土。班长上宾跑到面前敬着礼说：“报告营长，连长阵亡，还有3位弟兄阵亡，5名挂彩。”志坚道：“知道了，他们很光荣，明天找了好棺木给他们收敛就是了，现在要先完成任务再说。”他说着这话，自己便亲自上前代替了那阵亡连长的职务，挤在弟兄队里建筑着工事。他一面做工，一面不住地看着表，把工事做完了才只花了1小时又30分钟，比期限要早半小时。于是命令弟兄们先把挂彩的几个弟兄找了担架抬了，先下城去，自己还在阵亡弟兄面前敬了一个礼，这才下城去向师长报告。他到了这时才发现，这半晚的作战，在城上的守军伤亡很重。由城下上城来的援军，在火光与炮声中虽络绎不绝，可是想到在东战场一个长期消耗战之后，再又接上一个南京消耗战，这趋势是很严重的。但是他看到师长在城下，团长在城上，都已亲临火线，却又令他兴奋得很。师长已经接到了团长的电话，知道志坚任务完成，见面之后很是嘉奖了几句，命他退下休息。其实在光华门附近驻守着的士兵也谈不到休息，敌人在这天晚上用了大炮掩护步兵进犯，前后共有5次之多，枪炮的响声如崩堤放水一般，彻夜不停。城里有几处中了炮弹，已燃烧起来，几个火头涌起了通红的火焰，在半个城南都弥漫了紫黄色的云雾，火光被烟焰罩住，反映了这阵地上的草木房屋，在血光里露出了很显明的影子。光华门一区如此，其余

各城门的攻守情势也可想象。志坚是个留学回来的少年军人，又曾亲自受到领袖的熏陶，对这个可爱的首都有着充分的热恋与尊敬。看到这紧张的局面，真恨不得拿了一支枪跳上城去射击几个敌人。然而他自有他更重要的责任，不能如此。虽是在严冬的晚上，他周身血管沸腾，汗湿透了衣服，他忘了炮火向身边射击的危险，他不时地在休息的民房里走出，抬头四望，每听到自己炮兵阵地里发出一声巨响，心里头便暗叫一声好。一夜鏖战，他没有片刻的静止。到了天色将亮，除了敌人的炮火向这里加紧射击之外，敌机又三三五五凌空投弹，这时已不能分出哪里有弹坑，烟雾浓浓的笼罩了一切。炮弹连续的落到附近，地皮似常发生地震。这时志坚所知道的只是我军坚守了城墙，几次连密的机关枪声都把敌人击退，详细情形因未曾到战壕里去，却不甚清楚。这紧张的战事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却是震天震地的一声大响。在那种瀑布式的声浪里，他料定这是城墙崩塌的象征，心里颇感到一种惶急。约在一小时后，大炮虽或偶然的轰两三声，而敌机已不在头上投弹。志坚得着弟兄们的报告，在城门左角，城墙被大炮和飞机的轰击已经崩塌出来一个丈来宽的缺口。志坚听说，奔出掩蔽所在，恰好师长带了几位官长和士兵来到了面前。志坚刚行过礼，师长立刻正色道：“孙营长，你带了所有的弟兄，赶快把这缺口堵上，否则敌人就会利用这缺口冲进来的。”

人读好。志坚道：“关系如此重大，孙志坚愿带全营弟兄以血肉把这缺口堵上。”师长道：“好，你努力吧。”志坚转过身来，立刻召集两连弟兄排队站在民房的屋檐下，因挺立了身躯，向他们训起话来。城墙被敌人轰出来一个缺口，敌人有由那里冲进来的可能。南京城守得住守不住，就在于能不能立刻填上这个口子。师长把这个伟大的任务交给了我和咱们全营弟兄，这是我们军人的光荣。弟兄们，我们接受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们必须成功，我们就是成人也要成功。大家随我来。说着便叫两个弟兄到前面去侦查一下，自己带了全

连弟兄先藏在一丛竹林中深壕里等候他们的报告。那侦察兵回来了一个，很匆促地行了个礼，脸上带了忧郁的样子。他道：报告营长，那缺口里已经发现了敌人，他们利用崩塌下来的城砖做了机关枪的掩体，有一架机关枪架着向里面射击。志坚听了这报告，立刻跳了起来。这竹林外有一条浅浅的交通壕通到城根，就是班长上兵带着弟兄们挖的，因叫着上兵和三名弟兄带了步枪与手榴弹滚下这壕沟，蛇行着前去探望。这壕沟在菜地里弯曲着，斜斜的经过那城墙缺口，五个人在壕里爬着，还不曾抬起头来看，不知那缺口上的敌人发现了什么，突突突的就向空地上射了一阵子弹。志坚微微的看了一看，那缺口上的机关枪居高临下控制了这整个城门里面的控场，慢说两连人，就是两只耗子也休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聊是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在纳木斯蒙古杜江草原赛马场盛大启幕。辽南街道深耕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工作，集中攻坚小区环境乱象，优化辖区人居环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市第十七次党代会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建设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目标，展示我市农牧业丰硕成果，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的节庆氛围。10月10日，双辽市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在纳木斯蒙古族乡草原赛马场盛大启幕。
2: 开幕式上，伴随着激昂的乐曲，赛马大会各方阵依次亮相接受检阅。国旗方队率先阔步入场，护旗官兵步伐铿锵有力，五星红旗在手中稳稳擎起，尽显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爱国的赤诚情怀。紧随其后的刀旗方队、礼仪方队、丰收成果方队、马头琴方队、小驳客手方队以及纳木斯蒙古族乡各村和纳木社区方队陆续走过，充分展现民族特色、乡村振兴发展成果与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17支方队全部完成检阅，为本次民俗盛会拉开精彩序幕。随后全体起立奏唱国歌，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开幕式文艺演出环节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融汇民族风情的文化盛宴。草原儿女踏歌起舞，灵动舞姿尽显昂扬风貌，悠扬乐声诉说草原情怀，嘹亮歌声饱含家国深情，诉说草原群众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礼赞。草原少年登台献艺，以蓬勃朝气抒发心中向往，热情奔放的民族舞蹈舞出草原百姓的幸福生活与时代新风。整场演出将民族风情与家国情怀相融，充分展现各族交融共生的时代风貌。文艺演出结束后，精彩的赛马、驳客摔跤、射箭、拔河等赛事正式拉开帷幕。
0: 开幕式结束后，比赛正式拉开序幕。本次大会汇聚赛马、驳客摔跤、射箭、拔河等多项特色体育赛事，各类项目轮番登场，精彩不断，为现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的民俗文体盛宴。
2: 赛马赛道上气氛热烈，激情满满，参赛骑手身姿挺拔，策马扬鞭，骏马奔腾驰骋，追风逐电，在赛道上展开速度与力量的激烈角逐。马蹄飞扬，尘土翻飞，骑手们凭借娴熟的骑术奋勇争先，展现出草原民俗运动的豪迈风采。驳客摔跤赛场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两两对峙，沉稳发力，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灵活的技巧博弈比拼，每一次拉扯攻防都尽显力量之美与传统摔跤运动的独特魅力。驳客参赛选手永德：
3: 感受非常好，现场氛围很棒，也感受到附近乡亲们都非常热情，第一名非常开心。
2: 射箭赛场秩序井然，氛围感十足，参赛选手多为本地爱好者，大家站姿端正，凝神屏息，拉弓、瞄准、放箭一气呵成，精准射向靶心，充分展现传统射箭运动的古朴韵味与选手沉稳坚毅的竞技风采。射箭参赛选手刘达成：
4: 非常好，这个也是丰富一下大家那个平时的活动，有点那个业余的爱好了，有点一个表现的场地，而且平时也挺爱玩，但是没有太好的比赛，这家跟前就有，非常好，而且项目也非常全，组织也非常到位。
2: 热闹的拔河比赛同样精彩纷呈，队员们凝心聚力，齐心协力，咬紧牙关，奋力拼搏，场外观众呐喊助威，声势浩大，赛场内外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此次赛事的顺利开展，为各族群众搭建了同台竞技、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增进民族情谊，凝聚团结力量，营造出民族团结和睦的良好氛围。活动立足本土民俗资源，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推动传统民俗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双辽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擦亮了本地特色民俗文旅品牌。
1: 为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深耕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工作，辽南街道依托协同治理机制，联合执法局、属地社区开展小区环境治理，集中攻坚嘉宇新苑小区、西善小区环境乱象，全力优化辖区人居环境。治理前期，工作人员深入到小区实地走访摸排，聚焦私自毁绿占绿、楼道及公共区域杂物乱堆乱放等群众关切、影响市容风貌的突出问题，建立详细问题台账，逐一明确整改方向。同时积极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宣传劝导，普及文明居住理念，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环境治理。治理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精准施策，集中清理违规侵占绿地、乱堆乱放的杂物乱象，规范小区公共空间秩序。本次行动共治理重点问题六处，有效消除消防安全隐患，恢复公共绿地功能，大幅改善小区居住环境。下一步，辽南街道将以文明城市建设为抓手，巩固治理成果，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持续推进物业服务提质增效，精准回应居民诉求，深耕精细化小区治理，以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夯实文明城市建设根基，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李成龙是我市辽东街风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工作中，他始终立足村庄发展实际，锚定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带领村班子优化人居环境，带动群众增收，推动村级各项事业稳步发展，为和美乡村建设夯实坚实基础。
2: 作为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从严抓实村级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持续提升队伍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他积极吸纳村内优秀青年加入党组织，优化党员队伍结构，为基层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同时高度重视后备干部培养工作，择优储备人才，搭建实践锻炼平台，为村庄长远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组织保障。为破解传统种植瓶颈，壮大村集体经济，李成龙主动对接上级部门，积极争取农业项目和扶持资金，带领全村转变农业发展思路，村里推广1200亩宽窄行水肥一体化玉米种植技术，精准输送水肥，改变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实现节水节肥生态增效，每公顷可增产5000斤，增收3800元，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同时创新推行米豆建作模式，利用作物生长优势改善田间环境，提升土地产出，依托大豆固氮特性培肥地力，累计增收18万元，实现农业提质、土地增效、群众增收。辽东街风聚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5: 利用这个水肥一体化的先进技术，然后通过密植提高这个玉米的产量。传统的像一般我们也就是能平均1公顷在27000-28000斤左右，现在的话通过这个密植，我们播种播到了每公顷是8万株，相对的提高这产量应该在6000斤左右。
2: 李成龙还坚持以民为本，实干惠民，积极鼓励村民发展庭院特色葡萄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目前全村共有120户农户参与葡萄种植，总面积450亩，10余个优质品种。他多次组织骨干农户外出观摩学习先进种植技术，投入资金采购优质苗木，无偿发给农户，降低产业发展门槛，常态化开展农技宣讲和田间指导，成熟后依托区位优势推广采摘直销模式，有效打通销售渠道，种植户户均增收近2万元，小小庭院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新阵地。辽东街风聚村村民王娟：
6: 销路还行，书记年年免费扶栽的，还帮我们宣传，一年能出个5-6万，也不用给别人打工，完了挺好的。咱这园子呢，书记都帮宣传，有销路啥的。
2: 如今的风聚村，村容整洁，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李成龙始终坚守初心，扎根基层，以党建引领发展，以产业赋能乡村，以服务温暖民心，用实干担当。

0: 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目标，以生动的动画导入新课，课堂主线清晰，情景完整。教学中，教师立足学情，由浅入深，扎实开展单词、句型教学，充分调动全体学生积极性，实践全员参与，学玩相融。课堂充分体现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分为轻松活跃，有效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提升课堂的学习效率。课后，校领导与英语教研组开展集中评课研讨，老师们积极交流，切磋反思，共研共进。本次汇报课活动为青年教师搭建了展示学习提升的优质平台，有效促进青年教师打磨课堂、锤炼能力，进一步推动该校英语课堂教学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市场监管总局就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为该法又一次系统性大修，新增校园食品安全专节，落实校长负责制与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首次将直播带货纳入监管，实现网络食品经营全链条覆盖。新华网，工信部等四部门日前发布汽车研发测试相关通知征求意见稿，对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等创新设计明确测试要求。业内认为，新规直指速成车，速成车指车企为抢占市场、压缩研发、削减实车测试、依赖仿真试验，留下安全隐患。专家强调，新车必须完成充分路试与高低温环境测试，这类车辆风险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生活小常识，减少身体与肺部炎症，预防感染十分重要。日常饮食要均衡，多吃全谷物、蔬菜，保证优质蛋白摄入，少吃高脂、高盐、高糖、油炸、烧烤类食物，避免加重肺部负担。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听说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李渊以太原留守唐国公的身份起兵造反，还掩耳盗钟的把代王杨佑请出来共为皇帝。在接到李渊从太原发出的紧急召唤后，远在西京的柴绍与留在河东的建成元吉

不从召唤，共举大事。但是西河郡的长官是杨广的亲信，坚决不听招呼。于是李渊决定先把这刺头给拔了，顺便练练兵。建成市民这兄弟俩是好样的，他们率部出发以后，一路上秋毫无犯，很快拿下了西河，来回不过九天的功夫。 喜讯传来，李渊兴奋地说了一句话：“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这期间呢，为了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踊跃参军，李渊又开仓赈民，并且紧锣密鼓地筹备各项起兵事宜，而太原兵变至此也终于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

6月14号，也就是在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俩从西河返回太原的当天，李渊正式组建了太原兵变的领导机构大将军府。李渊自任大将军，并且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温氏兄弟和唐俭是记事，负责文案工作。此外呢，刘正会、殷开山、江摩、武士约等人也在这个机构内各司其职。与此同时呢，他还给建成市民各自分派了一个重要岗位，还给他们兄弟两个爵位。李建成是任左领军大都督、陇西郡公，麾下将领有长孙顺德、刘洪基、窦从等人。李世民任右领军大都督、敦煌郡公，麾下干将有江宝仪、柴绍等人。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三套领导班子的成员名单。此后随着局势发展以及大量新鲜血液的加入，父子三人还会组建各自的领导班底。除了这些呢，李渊在此前后做出的一些重要决策也不能不提。其一，三军将士一律称为义士，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自此以后呢，李渊所部也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了义军。第二，任命四子李元吉为太原太守，负责看家护院。第三，确定义军的行军路线以及主要的战略目标，从太原出发，沿山西境内一路南下，从河东一带渡过黄河，然后直取西京大兴，这就是史书中所谓的入关之计。

快到六月下旬的时候，等待多日的突厥使者终于抵达了太原，随同他到来的还有1000多匹的军马。使者满以为啊，这批锦俏货肯定会被一抢而空，却不料呢，李渊却挑来拣去，优中选优，最后呢，只买了一半。三军将士为此大惑不解，纷纷要求李大将军把剩余的货都给包圆了，并表示如果呢大将军经济有困难，或者呢一定不想买，那我们大伙情愿自掏腰包，因为这也是府兵自备战马有传统。无奈之下，老谋深算的李渊只好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他说呀，突厥人呐，那儿马多的是，正愁没处打发呢，倘若我们把这批货一抢而空，接下来对方必定就会提价，这岂非等于我们自己炒高了行情吗？所以我们这一次啊，只买一半，无非是为了跟卖方哭穷，好在下次买的时候啊杀价。您看了吧，李渊还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这就是李渊的智慧了，大伙不服不行。到了六月下旬末，李渊派手下得力干将刘文静随突厥使者回复使毕，在续签购马合同的同时向突厥借兵。临行的时候呢，李渊对刘文静

千叮咛万嘱咐啊，要求他务必完成自己交办的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多要马少借兵，请神容易送神难，弄几百名突厥兵啊，在打仗的时候唬唬别人就足够了，借多了无异于引狼入室。

大业十三年七月初五日，经过将近半年的准备之后，李渊亲率三万将士在太原正式宣誓起兵，史称晋阳兵变。

0: 如同站在了历史的舞台，李渊禁不住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因为这一刻，历史导演终于把所有的聚光灯全都打到了自己的身上。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了，300年大唐基业就从这里出发。从太原出发以后，李渊立即率部南下。当时义军刚刚组建，方方面面问题一大堆，李渊的压力相当大。但为了打拼老李家的幸福，他豁出去了。凡是像什么安营扎寨呀、站岗放哨、砍柴烧火、士兵伙食、马驴的健康等等一应军机细务、事必躬亲，哎呦，李渊简直就忙坏了。这李建成和李世民心疼老爹上了岁数，劝他悠着点，谁知反被他语重心长的教育了一顿。意思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老李家自己的事儿，我不干怎么行呢？不但我要干，你们兄弟俩也要亲自去干。自古创业艰难，别指望不劳而获。之后啊，索性带着兄弟俩亲自巡营去了，把压力变成动力，这就是一个创业者应有的姿态。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义军到达的第一站是西河郡，西河无战事，但为了扩大义军的影响力，李渊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他充分发挥自己笼络人心的强项，在当地开仓放粮，扶贫帮困，尊老爱幼，审理案件，一直从早干到太阳下山。尤其令人啧舌的是啊，有一天他甚至连续接待1000多名的西河百姓，并给这些人全都封了官。比较搞笑的是呢，当时啊，他封官程序之简洁，堪称创造历史之最。大伙儿排好队，挨个往前挪，轮到你了，就跟李大将军说你的基本情况，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年龄，有什么本事等等。往往不等你说完，一张委任状就到手了。而这时候的李大将军呢，则始终面带笑容，来一个人取一张纸，一边问一边笔走龙蛇，姓名、官名、签名一气呵成，然后下一个，再下一个，最后人人都有收获，个个欢天喜地。高兴归高兴，但大伙儿其实也知道，他们拿到的只是散官委任状，相比于有正式工作岗位的执事官而言，所谓散官呢，实际上只是当官不在岗的虚衔或者名誉性的职位，要想转正那也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但即便如此，李大将军的墨宝那也是很珍贵的，拿回去藏于箱底或者挂在墙上，那都会蓬荜生辉。可以看出来，此类大规模封官的举动更具有精神奖励的意义，一时半会儿啊，那是派不上用场的。哎，但诸位你也别小看这一招，与杨广的小气相比，这正是李渊的高明之处。自古成大业者，首在于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西河停留数日之后，义军开拔，下一站兵锋所指乃是霍邑。当时留守西京的代王杨佑派随将宋老生据守霍邑，宋老生手下精兵2-3万，和义军是旗鼓相当。当行至距霍邑50里处的贾湖堡时，义军遭遇了起兵以来的最大一个困难。当时啊，正好是雨季，道路泥泞，行军困难，李渊就

又命全军就地驻扎，以待天晴。一场恶战已经势所难免。 也许是上天啊，特意要考验李渊一次。这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的。李渊本指望尽快拿下霍邑，就地补充粮草，但这个计划却在雨水中泡汤了。眼看军粮将尽，他不得不派专人返回太原运粮。除了粮草问题，前往突厥买马借兵的刘文静也是杳无音信。 李渊这心急火燎的，却是毫无办法。就在这个时候，瓦岗首领李密派人从东都送来了一封信。这是李密送给李渊的一封回信。当初李渊起兵的时候，曾跟李密打过一声招呼，具体内容不详，但估计是双方啊互通消息，并在以后加强联合的意思。 李密在回信中一开始很客气，称李渊为兄，两人500年前是一家，如今呢又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联合是必须的。但接下来话锋一转，口气就变了，不但以盟主自居，还希望李渊亲自带兵到东都一带跟他缔结盟约，共同完成返隋大业。 什么叫盟主啊？盟主就是各路反隋力量的带头大哥。李渊啊，看完这封信之后啊，是又好气又好笑。他没料到李密是这个态度。本来啊，李密忙着打东都，而他志在西京。虽然都在造反这口大锅里混饭吃，但是彼此各自为战，鸡有鸡道，鸭有鸭道。 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双方和平共处，共谋发展就行了。提前打声招呼啊，不过是跟友军客气一下的意思。可李密居然自恃兵多将广，大言不惭，东都还没拿下呢，就自封老大，把他当成小弟呼来喝去，这小子还真够狂的。不爽归不爽，可李渊心里很清楚。 此时啊，不但不能跟李密翻脸，还必须好好的捧他一番。

一般来说，捧人的手段花样繁多，不可尽数，但捧人者的目的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求人，二是害人，三是利用人。李渊就属于第三个，他想把李密当枪使。李密包围东都，牵制了隋朝大部分的精锐之师，使其难以从东都战场上抽身增援各地。也因此呢，各路反隋力量都沾了李密的大光，而李渊自然也不例外。只要李密拼得越凶，自己压力就越小，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实现入关之计。既然如此，为啥不捧呢？不但要捧，还要大大的捧，不把他捧到天上去啊，也显不出自己捧人的水平。于是李渊很快写了回信，回信呢是由温大雅拙笔，李渊定稿的。因为这封信深得捧人之精髓，所以在史上十分有名。我们呢在这里截取部分内容给大家念念。回信说：天生争民，必有私慕，当今为慕非子而谁？老夫年逾之命，愿不及此。心待大地，攀林附邑，为帝早应屠戮，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荣，复封于唐，思荣足矣。焚尽左右，尚需安吉，蒙金之惠，未暇补期。那下面呢，我们简单翻译一下，意思是：羊群走路靠头羊，草民需要领袖管。放眼当今之天下，这种领袖人物非老弟莫属。老哥，我是半截子入土的人了，不想这些了。人言李氏当为天子，八成就是说您呢。希望老弟好好干，给咱李家人争个脸。老哥，我也跟你好好沾点光，到时候我也不敢奢望别的，能保住唐国公这个饭碗，我就偷着乐了。老弟，你也知道，现在我手头一大堆事儿，啥时候见面，咱们再商量好吗？不但捧了人，还巧妙脱了身。李渊这种低姿态深深打动了李密，李密自己看了不算，还让手下人挨个传阅。他兴奋地对大伙说：唐公这么拥护我，天下不足定矣。此后的李密不负众望，继续率瓦岗众英雄鏖战中原，拖住了东都的20万守军以及外围的大批随军，使其无暇他顾。李密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压力最大，但是做盟主嘛，那就得有做盟主的样子。雨一直下，粮草迟迟没有运来，而刘文静也似乎人间蒸发了一样。不久之后，一个更坏的消息从后方传来，刘武周可能会联合突厥进攻太原。所有的困难一下子堆到李渊的面前，他立即召集众将询问对策。裴寂等人的意见是回防太原，但是建成市民两兄弟不同意，他们希望再等等看。李渊想来想去，最后还是下了撤军的决定，先回太原，以图后举。

李渊下令撤军，但这却实时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西京大兴城就在眼前，此次出征劳民伤财却要无功而返，他心有不甘呐。但太原毕竟是建唐大业的根据地，大后方，三军将士大多是太原子弟，生于斯，长于斯，心系于斯，因此回防太原是李渊唯一的选择。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

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0: 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对进行访问。

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0: 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 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 前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严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比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

0: 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地喜，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苦心。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1: 红丽一边笑一边走上前去，辨识着下面赴宴的官员。
2: 这么多熟人呐、啊！哦，阿龙、殷德乾，姜文义啊，阿贵、英德、雷啸天、樊普惠、张化英，
1: 他一口气儿点了40多个人的名字，有的跟他视察过河工，检视过兵营，有的为他汇报过案件，调阅过文书，有的只是公事奉见一面之交，大的也不过知府，小的只是个县丞。红丽徐徐指名招呼，无一错漏，连李卫也不禁惊讶，这主真好记性啊。红丽一摆手，
2: 哈哈，都起来请坐了。
1: 今儿李卫请客为我饯行，一概不要拘礼，只管痛乐。众人安席坐了，李卫陪坐在红丽身边，一手执杯，青渠苍白的面孔兴奋地泛上红晕，大声地嬉笑，
2: 哈哈，诸位，你们有的和我共事日子不长，有的相处的很久了。他瞟了一眼范时杰，像我们老范大舅子都几十年的交情了吧。我没有设宴请过客，有人说是叫花子小气，其实我是没钱，当赃官咱做不来，凭俸禄呢又请不起客。如今皇恩浩大，吏治刷新，火耗归了公，发养廉银，我李某人也就有了两个村钱儿。所以这头一杯呢，咱们饮干了，恭祝圣上万福万寿。他过的一口一扬而尽，将杯底一亮，众人也不敢怠慢呢，袍袖稀缩，杯声咂字，顿时也就饮了。哎，这第二杯呢，敬咱们宝亲王，我的少主子。李卫起身为红丽满斟了一杯，笑容可掬地说道，咱们江浙两省最先实行了养廉银制度，又最先丈量了地土，最先摊丁入亩，皇上表彰我是模范总督，其实啊，我肚子里多少下水，诸位心里也都清爽。王爷在北京替我李卫担待了多少，我清楚。纪山、老范、老毛也是清楚的。我们王爷虽说年轻，处事律事那种细密周详，待人接物那种仁德厚道，不身在其中你想也想不到。这次王爷奉亲命巡视咱们这块，世事高屋啊，原主啊耳提命令是吧，我们顺顺当当就把差事给办起来了。你们几曾见过四爷这样的金枝玉叶，赤了脚接风沐雨巡视黄河堤呀、啊？哎，驾小船测量漕运淤泥，又有几个人和饥民拉叙家常，问长问短的，到舍粥棚里亲自巡视赈灾啊？嗨，苏杭天堂近在一尺之远，所以呀、啊，四爷是。

清雍正朝的大梁大柱，也是我们的歇梁大柱啊，啊，是不是？来，为四爷祝福安康，顺风反京，我们干了。弘历听李卫连篇累牍夸奖自己，虽不无马屁上嫌疑，又说的至诚天衣无缝，听他几个成语说的不地道，肚子里暗笑，举着杯说，哈哈哈，小王何德何能啊，这都仰仗皇阿玛宏图远虑，辅以诸君精白忠诚，实心治世啊，两江这才能治得好。李卫是大模范，诸君呢、啊、是小模范，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共勉就是。说罢和众人举杯一饮而尽。李卫笑嘻嘻的被弘历和同桌的范时杰、毛孝先和陪坐的刘统军一一又斟上啊，两江天下财富重地，我来这里避辞，皇上制度再三呢、啊、新政推行要稳，我看我们是没辜负了皇上，又稳又快，所以不才才得了个模范的彩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条好汉三个帮，全亏了两省大小700多官帮衬着我这个大字不识的总督，所以呢这第三杯酒我独自饮了，以敬效尤。众人听了哄堂大笑。李卫喝了酒问范直杰，哎，怎么着，我说错了吗？范直杰笑得打跌，呛着嗓子咳嗽，我说应该说以示敬心，以敬效尤，那是刑法布告上的话，意思是不许别人照样做，就连你老兄说的高屋远瞩，耳提命令，接风沐雨，老范也不敢恭维呀。李卫红了脸，哎呀，我们师爷写的稿子我背的不好，不过我的意思十分明白，总而言之，娘西皮的，你们这些小狗和我们这几只大狗在皇上和四爷跟前怪露脸的，共举一杯，来干了。他有了酒了，立刻这本相毕露。弘历在南京平时见他虽也有调侃，从不见他如此放浪形骸，把自己和下属同指为狗，因悄声问尹继善，我说李右介爱骂人，皇上跟我说过他粗率，平日也有这样子吗？他在主子跟前不敢放肆，今儿啊是吃了酒，这些官平日都早被他骂皮了，他还有一条，越是喜爱哪个官越骂得凶。给四爷说个笑话吧，前头那个中军官呐、啊，原来呀、啊、在千押房当差，我来见右介，他说告诉忠诚一句话，我要升官了。我就问呢、啊、哎，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呀，昨儿个制台骂我滚了。嘿，果不其然，隔了两日，他的中军五品五职的牌子就挂了出来了。弘历听得忍俊不禁，但他是个体尊金贵的人，什么都讲究规矩分寸的，因俯下身子装着剪扇子偷笑了好一阵子，才又坐直了。李卫忙过来劝酒，又大声说，我说四爷再过5-6天就要走了，除了方才劝的三杯酒，奴才还有两件宝要献。弘历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已经没了笑容了。什么宝啊？李卫知道他心思，
哎呀，四爷放心，不是金银珠宝，也不是奇珍异丸。松江、常州、镇江三府去年秋天大丰收，绅民自愿勒输精米100万担，粮虽不算多，是子民全权敬天尊地的心意。我派人去这三府查看，

0: 他先是一阵得意，抖得又觉不妥，此时也不及思量了，笑着问道：“你的第二件宝呢？”李卫精神抖擞，容光焕发，此刻一点也不像个沉疴在身的人。
1: 哈哈哈！哎，苏北这地方爷爷去过几次，
0: 高家堰以东啊，到清江口黄运交汇地带，过了几次大水，已经分不出哪是主河道，哪是支流了。四爷为此焦虑，请户部调拨了100万两银子修治黄河，清理漕运淤塞，这是四爷心头一块病。全省推行官绅一体当差，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要朝廷费心。从秋季枯水开始，各沿黄河府县分段治理。萧家渡以东，吕堤已经完全合拢，菜花郡一过，黄水冲刷，立刻就能归复旧道。我算了算，可以淤出荒田70万顷。四爷，那时候您就瞧李卫垦荒吧。
2: 好，
0: 洪立大为兴奋。好好好，这真正又是一宝啊。别说淤荒造田呢，仅就河堤合拢一下，也会高兴的雍正睡不着觉的。他杯子一举，来，诸君共饮，不干者罚酒三杯。说着站起身来，所有的人都立起身来举杯过顶，一片清脆的嘎玉相撞之声，杯底都翻亮过来香烟。李卫待众人都坐下，脸上似笑不笑，徐步下了工作，踱至靠西南角一桌前站定。
1: 哎，不过我叫花子的酒也不是好吃的。
0: 洪丽不知道他捣的什么鬼，诧异的看了尹继善一眼，尹继善忙凑到他耳旁：“李公要处置人了。”洪丽细看的时候，果见一桌桌官员呆坐如木鸡，忐忑不安的等待着这位总督发作。许久，李卫才长透了一口气，踱到一张桌前，对一位中年的官员笑道：“
1: 陈士官，你是前年委的札，任太仓直隶州令的吧？”
0: 洪丽打量那陈士官，只见他35、36岁的年纪，戴着砗磲顶戴，八蟒五爪袍外套着露丝补服，方方的国字脸，一双不大的眼睛眨巴着，漆黑八字思须下，下须微微翘起，透着精明和倔强。洪丽一见便起好感，却见陈士官从容起身答道：“大人记得不错，有什么训诲请示下。”“
1: 哪里，我敬重你的才学，康熙51年才20岁的人就中了进士，你选的墨卷我书房里有，还有你的梅院诗钞，虽说不大懂的，听人说都是一等一的佳作。”
0: 卑职拗成大人金甲，那都是雕虫小技儿。
1: 客气了，你人品也好，没有伸手贪墨，也没听说你那里有冤案。我去太仓，那里的人都说你是好人。你别小看了这个考语，这年头官场里能让人说是好人的也是难得的。你修的那个太仓书院，我看比嵩山书院还要强些，走到你衙门里听不见板子和算盘声，琴声、棋声、吟诗声倒是有的。读书人都说你是贤令，照我看你是个雅官。
0: 陈士官淡淡一笑，

0: 安是本分，修书院是昌明圣学，也是读书人的本分。我按本性做官为人，别人说我什么也不大留心。
1: 哼，但我不明白。
0: 李卫倏然的勃然变色。江南省72州县，还有浙江50多个州县，都已经实行官绅一体纳粮，偏偏你就顶着，你凭的什么？你那里不归我管，或者是你蔑视我李卫，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吗？哎，满屋里人听他夸奖陈士官，原是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不料李卫突然翻脸，连珠炮去质问起他，声色俱厉，丝毫不留情面，不禁都大吃了一惊啊。陈士官同桌的几个官员感同身受，都木的出了一身冷汗。陈士官像是突然挨了一闷棍子，身子踉跄了一下，脸色变得青中透黄，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向李卫一拱手：知台大人，你严重了，太仓地方官绅与佃户历来不和，我前任里每年都有8月15夺佃或逼死佃户的，或者杀戮东家业主的。去年秋天，河南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情形传到我们那里，刁佃抗租、持械威逼业主的案子出了10几起。志台，业主是朝廷为政根基呀，王道治化，随安地方，平日靠的就是他们，他们为佃户胁迫，本来就一肚皮子无名火，我们再挤他们和佃户一处的出差纳粮，斯文扫地，身患气短呐、不是助长了匹恶顽钝刁民抗上犯尊，就是逼得绅士与刁民同流合污啊！一遇水旱欠收，那祸就不可测了。李大人，我是很敬佩您为人的，也服气您做事干练，只不知为什么我冒犯了你。今日当着王爷和上下文武，又是您的家宴，为什么无端的给我难堪呢？他说着已经是满面泪光，哽咽着继续说：我为自己难过，更为你难过，我还为太仓百姓担忧啊。李卫起先脸上还带着讥讽的冷笑，渐渐沉静，变得越来越苍白，最后竟是呆若木鸡，直死盯着面前这个陈士官，头目眩晕，雷击了一样僵立不动。满庭文武平息吞声，像古庙一样沉寂。半晌，李卫叹息了一声，忽然对陈士官一个长揖到地，低着头不敢抬起来。
1: 是李卫处事左了，我当众给你赔礼道歉。
0: 大人，这如何当得起？
1: 我终究不读书的过，你当得起？你不原谅我，我拜到席中。
0: 陈士官泪如泉涌，双手搀起李卫的身躯。既如此说，我免从献命就是。我也有不少些把话说透，读书人性傲，弄到这步田地，不全怪大人。何况您统管两省军民二政，又负责稽查天下匪盗，偶有不留心处，岂能以侠掩誉？
1: 好，好啊，两个都是国家的瑰宝。
0: 弘历由诧异而好奇而又震惊，至此。

0: 感动又欣慰，起身一手执壶一手执杯下来，满面春风地说道：好啊，一个折节下士，一个寻礼不备，好，我来和你们共饮一杯河西酒。说着为二人各倾一杯，自己也斟满了，三杯酒琥珀似的晃晃一碰，已是各自干了。李卫已是恢复了常态，嘻嘻的一笑，竟上去拍拍陈士官肩头，操了一口安徽话说道：娘七皮的，李卫小瞧了读书人了，你大有出息，贼娘好好的搞啊。众人不禁轰然鼓掌大笑。李卫笑着说：哎，雍正二年李福参我一本，说我不读书不学无术，而且唯只看戏。我回奏万岁，不读书是有的，看戏是因为不读书又想懂史，所以呢天下督府不许演堂会看戏，唯独我是奉旨观剧。今儿呢是我家宴，借官家一席之地，叫戏子来唱一卷。他顺手扯了陈士官往上席走，连声地说：开戏开戏，哎，你来和我坐一处说话。须臾两厢声簧齐奏，管弦应和，六个妙龄女子，一色的汉装，荷绿长裙曳地，银红鼻甲醒神呐、啊！随着节拍从屏风后冉冉而出，灯下看美人绰约掩映，销魂容光，令人神往啊！红历久积在外，事务匆忙，烦恼欲色至此一洗而尽。听那歌妓唱的时候，却是红缨悬翠宝，剑金灵芝身，琼阶花少，万颗胭脂赠旧情，争奈弄珠人老。山底清歌还记得，凡机娇小，几度相思红豆都消，碧丝空消。好，这是王新孙的三珠妹了。红丽按节而拍，细细品评，大赞说道：这曲子谱的也好，堪称绝调。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0: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福气。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李卫笑着呷了一口茶，望着摇曳婆娑的母女，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又叹道：哎呀，我终归是个俗人，听不懂，没办法呀。有办法的呀。范时杰笑着对红丽挤了挤眼：四爷就在跟前呢，四爷给你做个主，翠儿不依也得依呀。红丽听得入神，恍惚地问道： 你们挤眉弄眼的是怎么回事啊？毛孝先笑道：“哈哈哈，这是李大人的情孽。先头啊，选戏班子，有个叫窦官的小生，很投制裁的缘，就收了房里做丫头。那丫头啊，也很倾慕大人的，可惜嫂夫人风流棒喝，胭脂虎啸厉害，到如今连个名目都没有。这事儿可不是四爷一句话说了就算了吗？啊！”红丽笑了：“哦，哦，哈哈哈哈哈哈！翠儿还是个醋坛子啊！哈哈，不要紧，回头我去给你告这个情。”李卫不好意思的看了看一脸正色的刘统勋：“哎呀，他们不知情，翠儿倒也不是嫉妒。一来呢，圣上当年有话，李卫不许讨小；二来我身子骨也不好，就放一边了。”几个人说笑絮语间，已经换了散曲儿。这地是无雨脉脉春海棠，这地是杏花妖桃云中藏，销魂处翠华裹红妆，帘钩凤科俏笑迎人，恰便似软玉素王强，兰腹西施寄温香，怎得红娘抱纱窗，则俺这立功心封侯志，英雄泪都化了一把情长。此时歌曲婉转，轻音袅袅，座中客诚然半醉，击节细灵，直令人心飞神跃，飘渺欲仙。红丽不禁大为赞叹：“啊，今儿真个耳目一新呐、啊！我在安庆听的徽调，在江南听的散曲和昆调，堪称三绝呀！北边那些野台子道情比起来，简直不堪入耳，且这词儿也编得甚好。”他随口一句话，却搔着了尹继善的痒处，一边说：“这是袁子才的大作。”一边将椅子向红丽这边靠了靠，便大讲起南北曲的异同，什么声、气、韵、形、格、位，那是滔滔不绝。李卫插坐在他们中间，既不懂也无兴趣，见红丽侧耳凝神听得专注，便索性起身告了声方便，便悄悄地出来。因见给自己伺候文稿奏读的师爷廖湘雨坐在门旁一桌吃酒，递了个眼色，便独自出来。廖湘雨会意，向众人一点头，跟着李卫下街到天井里。东梦，有事儿啊？李卫的身影在暗中背对着光，看不清什么脸色，声音低沉混重：“你不要吃酒了，到前院点起我的亲兵，立刻动手，把妙香楼包围了，男女贼犯一个不得漏网。哦，还有个畅心楼，你知道不知道啊？”“畅心楼和妙香楼只隔一条路。大人，甘凤池他们一伙子人一共八个人，眼线说端午会齐，然后一道去山东比武，现在只到了四个，铁罗汉、吕四娘、妙手空空、一剑道都还没有来呢，就是这四个现在也难说就在妙香楼，一惊动再想遇这个机会可就难了。”“啃奶奶的，顾不了许多了，只好打草惊蛇，护得四爷平安回去就成。”廖湘雨惊的身上一颤，下死眼盯着李卫不吱声。李卫咬着牙说道：“

0: 有个分别，妙香楼要连窝端，一个不许漏啊。畅心楼要网开一面，一个也不许拿。
1: 因见廖湘雨一脸茫然，如坠无里雾中。
0: 李卫一笑，哼哼，你甭问，知道的多了还不如不知道，就这样办。
2: 是，
0: 回来。我跟你说，完差回来就在我的签押房给河南田志台写一封信，请他知会直隶李福志台，说四爷密道回京，江苏安徽境里的安全我负全责，在他二人境里我只负半责。话要说透又不透，软里又带硬，这要看你老先生的本事了。看着廖湘雨匆匆出去，李卫反身回到大堂，已经是换了笑脸，一进门便说，
2: 哈哈哈哈，四爷赏识咱们南京的曲儿，几个戏子很给我李卫露脸呐，每人赏识两银子，来呀来呀，诸位请酒，有什么好的再唱几个大家听。
0: 隔了一日，红利便悄悄地启程了。他办了个茶商，刘统勋一身的账房先生打扮，雇了十几头走驴，两乘驼轿，二十几个挑夫挑着茶叶，走骡则驮着红利给雍正和皇后带的药物和珍玩瓷器，还有尹继善给母亲的寿礼。温家的和嫣红莺莺仆女分成了驼轿，红利自己却是骑马，办了走镖的邢家四兄弟，腰悬宝刀，臂挽硬弓，也都骑马护送。竟由滁县、定远、怀远、蒙城、涡阳、亳州取道穿越安徽，一路小行夜宿，直入河南境地。那邢家兄弟既辱于妙手空空，又受李卫言辞制堵制托，半点不敢懈怠，一路之上轮班在驼车上休刊，每日十二个时辰不离寸步的左右卫护着红利，连走了七八天居然平安无事。待至这城，早就奉田文静命守候在鹿邑的河南总督衙门亲兵大队人马赶上来护送，邢建业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心。此时有总督衙中军护送，再也微服不成了，红利也就索性坐进了特意为他准备的鹅黄曲饼大轿，浩浩荡荡日行一道，夜宿一晚，直趋开封。又走了三四天才到汴京，田文静早已得报了，率开封城文武直营出十里处，在接官亭设酒为红利洗尘，恭送入相国寺旁的驿馆里，一应安排周详也不必细述。第二日早饭后，田文静来拜，一落座红利便说，哎呀，你太费周章了，我走的大官道，太平世界一马平川，又随了这么多的人，还怕贼劫了我不成？走的时候我是贪将匹马，再不招惹你们这些地方官了，你就那么听李卫蛇蛇歇歇的老婆子嘴。田文静越发瘦得可怜了，连肩背看去都有些佝偻了，坐在那里时而也要一手按着胸口，呼吸时嘴唇微微吸合，似乎不胜其力。他干咳了两声，以中一躬身说道，
3: 倒是接到李卫一封信，不过奴才迎驾是奉旨行事，不为听李卫的话，他说的都是笑话，过我河南境凭什么他还负半责呀，我一根节草的责也不叫他负，四爷要信得过我直送。

您回北京，连礼服我也不叫他负责。红利听罢一笑，用碗盖慢条斯理的拨着茯茶。河南治安，皇上屡有表彰，我是很放心的。我关心的是两条，一是新政弄得如何，二是百姓平常能不能安居乐业呀。田文静早已经准备好了汇报，因将新政的情形大致说了，接着又说：哎，火耗归公之后，我连参三名知府，官场震动，如今贪墨的我敢说没有，河南地土已经全部丈量，富豪人家隐匿土地少缴漏缴钱粮的我也敢说没有，各衙门整饬吏治，从我总督衙门开头，我开革了五六个师爷，又查出二十几个亲兵有官说官司人命的事儿，多都放了刘佩，还请王命在辕门斩了七个，下头也都照此清理，因此蓄力官说案子官司的我不敢说没有，但如此峻法严刑，敢以身试法的不多了。新政说到归根，就是治贪官污吏，苏养民生。四爷，文经深受皇上隆吉之恩，是不敢稍有懈怠的。红利点了点头。好啊，你受多了，不要管外头有什么闲话，皇上知道你，我们也知道你。田文静心头一热，眼泪立刻涌上眼眶，但他是个深沉人，只做眯了眼，用手绢掩饰着柔柔，沙哑着嗓子又说：我这心呐，只有皇上最知道，拼着我这把老骨头报了这恩，就是顾不得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了。红利笑了：哈哈，这又何必伤感呢？虽说皇上有旨叫来查看，其实啊他心里有数，我们也都清亮着呢，涉及公器也，帝王不得微私，有人告状查看一下，不就更显得你真正无私了吗？我知道你心里的话，怕我拿河南和江南比，说你不如李卫，你一点也不必存这个念头。以为李卫原是皇上龙潜时的旧人，心里偏向，嗨，他的长处短处我们不掩不护，和你是一样的。戴铎你知道吧，到福建当过道台，是雍和宫出去最早的门人，只为借了库银还顶撞查账的人，一道诏狱打发黑龙江去。李卫的事大处着眼，不拘细物，这是他的长处，你认真是你的长处，取长而补短，自然正通人和了。二人正说话呢，刘统勋挑帘进来：河南布政使阿山布鲁、按察使柯英、学政张兴仁在外头，还有钦差查案的于宏图侍御也来拜见王爷。哦，都叫进来吧。红利略顿了一顿，又对田文静笑道：你写的垦荒折子我已经拜读了，这事儿啊却不能操之过急。李卫这几年就没有垦荒，如今诸事就绪，他又出新招，围摊造田，发卖出去值上千万两银子呢。您将李卫提前献宝的事说了，见刘统勋已经引着四名官员进来，都在天井院里跪礼大行，便大声的笑了：哈哈哈哈，免礼免礼，都进来坐着说话。阿山布罗、柯英、张兴仁和于同图鱼贯而入，在靠门边的长条凳上斜牵。

那身子坐下，早有义吏们捧茶献上。红利向他们含笑的点点头。哦，我刚从江南过来，河南情形不熟，义光先来谈了谈。我晓得你们有些芥蒂，这是常事嘛。布政使、按察使不但要听省里的，还要应酬中央各部，都有自己的难处。我不是打劫子，是来解扣子的。不过今儿啊，你们不许在我这儿吵闹，不然我就轰你们出去。他这一说，屋里别扭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不少。红利又向于宏图笑道：“你就是于宏图，好啊！万马齐喑之中，敢做长嗣一名，你算一条好汉呐！”于宏图激动的脸一红，欠身一礼：“这是四爷的抬爱，宏图不敢当啊。”田文静见他们寒暄已过，接着自己的思路说道：“河南与江南比不得，李卫是长袖善舞，多才善鼓啊。这里的沙荒比江南凶得多，黄河里裹泥带沙，沙重土轻，一样的绝溃，这边留下的是沙滩，那边淤出的是良田，粮食单产也没法比。四爷说李卫的吕堤已经合拢，您不妨看看从洛阳到太康这几百里河道，都是大条石包面的堤，一乡一里都有专人管。我也知道这耗力耗钱，为百年计，河南这一代人要多吃些苦。人说我田文静心狠，也真顾不得啦。”红利斜靠在椅子上，只是听不言语。于宏图在内务府多少年了，眼见着红利幼时天天到玉庆宫听讲，却从没有机会接近。见红利尚带着稚气的脸庞上，目光却已经变得深沉凝重，不禁暗自的思忖：三爷比他大着七岁，怎么就没他这份尊严呢？田文静不胜感慨：哎，垦荒的折子，四爷想必也过目了。文静确有施政之处，应该按区划布置停当，该垦的地方加紧督促，不该垦的地方想办法加壮地力，把单产提上去。有些蓄力在下边借垦荒敲拨百姓，赶着农民外流，我也有失察之罪。红利早就见过几个人的奏折了，垦荒填报亩数，报户部。田文静为显示政绩，不甘人后，督促多垦多报是实情。见阿山布罗吸动着嘴唇想说话，知道这位满洲哈喇一开口必定要说难听的话，因就笑着说：“为政难呐，这个不用说的，你也不要一个劲儿自责。我看呐，已经垦出来的，想办法加增地土肥力，稳住。有的确实维持不下去的，就退荒了它，把现有的地种好。外地农民回来，要好生安置，政府补贴些农具修理钱，调拨种子粮，无息发给他们。劳役太重，人就外流，也不单是饿。”红利知道这几个人互结互告，心口都不一致。他来河南专为雍正再三密谕，协调河南三司衙门一德一心，不要闹纷争，只想私地里一个一个谈心化解完事儿，不要这几句批评。

0: 带勉励的话，却鼓起了阿山布罗的勇气，轻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
1: 四爷这话实在是见透了，我们这边报垦荒开了多少地，又是安置了多少人，朝廷户部表彰准备着加征钱粮，那边四川湖广安徽江南各省叫苦连天，告我们以邻为壑，邀功取媚。
0: 他话音一落，柯英立刻趁火添柴。是啊，信阳罗汉英家老爷子是跟圣祖三次亲征准噶尔的，一个世家又封着伯爵，只留下少夫人和两个孩子，白把请地，原是好好的安分日子，好嘛，幼粮土地官身一体当差，县里来了一群鸟鳖杂鱼，在府里又吃又住，盘账丈量，佃户们趁火打劫，赖账的赖账，抗电的抗电，没半个月就家破人散了。罗夫人带着两个孩子离府出走，路上又遭了劫，竟然讨饭到江西，寻着罗老将军的把兄弟杨云鹏，一场抱头大哭。杨云鹏做过江西将军，出了3万两银子安置了他们母子。嘿，这事儿惊动了礼部，连下文书叫藩司去接人回狱。嘿，几次都挡回来了，罗夫人立誓永不回河南。田文静冷笑了，
1: 那是黄振国的德政要算在我头上了，你们不是割头换命的朋友吗？他没告诉你罗家怎么败的吗？
0: 张兴仁原来木坐着，打定了主意不问不开口的，
1: 至此也忍不住了。这件事没完，四爷必定知道邓州裴小义家裴王氏自尽一案。本来对官身一体纳粮当差，世子们已经群情汹汹，两个案子不吃火上浇油啊。今年乡试近在眼前，已经有人酝酿着罢考了。
0: 田文静一直忍着，不肯在红利面前发作，红着脸憋着气，已经是呼吸不匀。听到这里不禁气得五官错位，狞笑着，
1: 谁敢暗地里串联罢考，这事儿就着落在老兄身上，查出为首的立刻除名。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今天读书俱乐部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点什么内容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一次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儿童读书日的专题节目，让孩子啊通过阅读来了解世界。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和孩子阅读关系非常密切的嘉宾，还要讲一套书，一套书，这书一共有1、2、3、4、5、6本，就是如果是像3岁左右的低年龄的小朋友的话，可能得看一阵呢。那么好了，来公布今天的主角，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这一套书呢，叫《开心柯蓝》，是现代出版社的。两位嘉宾朋友呢，一位啊是著名的翻译，刚才我说到这本《开心柯蓝》，这套《开心柯蓝》的翻译，除了这一套书的翻译以外呢，其实啊郑迪卫也是一位著名的怎么讲呢，就是儿童图书的引进人。我想提到不一样的卡梅拉，肯定很多家长朋友都会特别熟悉。对，没错，今天就是不一样的卡梅拉的翻译和引进人郑迪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另外呢，还有一位啊是现代出版社的少儿编辑，也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编辑，说一套书吧，雅卡利的神奇历险，他就是编辑，他不仅是编辑，还是孩他妈，就是他的书应该得过他孩子这一关，如果他的书孩子不喜欢的话，肯定出问题了。好，两位嘉宾和我们听众朋友打招呼，首先呢是郑迪卫，你好郑迪卫。
2: 你好刘莎，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做电视节目做太多了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下面一位是著名的编辑，来自现代出版社的王倩，你好王倩。
3: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们家孩子看你这一套雅卡利了吗？
3: 特别爱看，他是我第一个小读者。
1: 特别爱看，是真的特别爱看还是不是真的特别爱看呀？
3: 特别特别爱看，可以说是真的，
1: 我是
3: 发自内心的。
1: 好了，我们今天呢这个主角是开心柯蓝。我刚才说了，这本书这套书有6本，那接下来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要在今天跟听众朋友来推荐呢？首先也有请这套书的编辑王倩跟大家说一说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因为有的家长朋友可能已经买了，但是还有的家长朋友没有买，那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王倩。
3: 听众朋友们好，这套《开心柯蓝》呢，它是一套低幼的诗意认知绘本，它的这个图画非常的简单，色彩非常鲜艳，它是用一种简单的线条来勾勒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可以这么说，《开心柯蓝》的每一册都非常简单的，它甚至可以用一句话就来概括，它就是一套如我们的孩子一样单纯、天真、充满幻想的绘本。
1: 就是一套特别单纯的绘本。
3: 对对对，
1: 单纯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如果去看有的绘本啊，可能那上面色彩特别鲜艳，五彩斑斓，就跟把彩虹印到书上呢，非常好看。但这本书里面经常就都会是单色或者是双色在一个页面上，然后是一个小丑在做各种各样的事儿。比如我翻到这一篇，就是小丑在浇花，浇一个小幼苗，他就旁边有一句配的啊话说，我在上面浇浇水，就是这样的一套单纯的童书。那这样一套单纯的童书，肯定如果是像上小学高年级的朋友，或者上初中高中的朋友不太适合了。这套书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呢？王倩。
3: 这套书它主要适合年龄段是2到4岁的小朋友，是一个处于一个对世界初步认知阶段的一个小朋友，会对这套书会更有一种参与的体验。
1: 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啊，这套书呢叫《开心柯蓝》，这是一本呀诗意认知的书。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呢是郑迪卫根据英文的译音，这书是原版的法文书，他根据英文的译音啊翻译出来的名字。说王倩特别说到了啊，他当初特别看好这个书，所以邀请一位大名鼎鼎的翻译啊去翻译这套书。然后郑老师他刚才说到了好几次啊，郑迪卫郑老师说晾他半年。郑迪卫，你后来是什么原因半年以后跟王倩联系上了？这本书到底是打动了你呢，还是打动了你呢，还是打动了你了呢？
2: 因为我突然想通了应该怎么做这本书。
1: 之前其实就是一直在想，
2: 一直在想
1: 这样的一本书哈，
2: 一直在想。
1: 那为什么想了半年？当初哪些内容特别纠结，让你想了这么长时间？
2: 就是它的名字。
1: 因为小丑是吗？
2: 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虽然内容很好，但是其实你也会发现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绘本，引进的绘本，其实都是很好的绘本。 但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书名的原因、
1: 哦、
2: 然后让造成了读者不了解他，所以他就会失败。
1: 就是即便是在国外市场，或者说经过很多的我们国家以外的这些家长孩子检验的书引进到国内以后都失败了，这样的例子非常
2: 多。很
1: 多。哦，那为什么？
2: 那我就会觉得、哦、虽然不是我做的，但我又会觉得非常可惜。
1: 哦，所以你不想把这本书做成你的遗憾？
2: 对，
1: 因为毕竟前面有那么出名的小公鸡。
2: 其实不一样的卡梅拉也是我翻译的书名，全部都是，也没有遵从法国的原文书名。
1: 哦，那你刚才说到了半年以后你想通了，想明白了。
2: 对，
1: 你怎么想明白的？
2: 因为我把这个角色的想明白，把它改起了一个名字，然后把这个还给他加了一个性格。
1: 嗯。给他加了一个性格。
2: 对，
1: 就
2: 是
1: 说
2: 他本来他是、嗯、就是让他让大家了解到看这本书一定会开心的。
3: 对，
1: 就是说在法文的原版书当中是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你添加的后面有。
2: 对，
1: 对，王倩，
3: 这就是
1: 你刚才说了好几遍的郑老师啊，他添加了哪些的内容呢？
3: 我觉得这就是郑迪卫非常与普通译者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3: 就是当初他答应了这套书的翻译之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1: 嗯，
3: 他说我不是一个普通译者，我也不会简单去翻译。
1: 嗯，
3: 我是要跟这本书的全程的。
1: 嗯，
3: 就是无论是在这个译文上，还是在整套书的整体的这个设计上，包括未来的一些营销的一些想法上，我都会去参与。
1: 嗯，
3: 哦，我当时一听我就很感动，因为可以说他是一位就是图书策划人，是我前辈，真的我在他面前就是个初出茅庐的一个新人，然后我受到他这么多的指点，然后当时他在我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过外面出版社的这种翻译了工作了。
1: 嗯，
3: 因为他说现在有很多的外版书也被引进到咱们国家来之后呢，可能会因为各种种种原因吧，就是做的并不是太尽如人意。
1: 嗯，
3: 然后他就觉得，他说我真的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他说我是很爱书的人，我一定要看到一套书他被好好的对待，就是他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1: 我想这好好对待有两个
3: 意思。对对对对对，
1: 一个是专业人士看到这本书觉得很好，另外呢就是也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
3: 对对对对对，
1: 销量应该也还不错。
3: 对，
1: 嗯，说到了这样的一套书啊，我们也特别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让孩子通过阅读来了解世界。那么郑迪卫这一书呢，虽然你是译者，但是刚才大家已经听出来你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改动啊，那么你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2: 我首先希望他能够看到一种态度。
1: 嗯，
2: 我觉得咱们有很多对这个世界了解世界这个误解啊，然后把它理解成一个去看世界的一些认识，一些地标建筑，一些地理知识。
1: 嗯，
2: 但是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呢，其实就是一个态度。
1: 嗯，
2: 一个对人对事物保存的一种好奇心。
1: 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这样的一种态度，你认为在这六本书当中啊，哪一本是你的给你的这样的这种态度的感受是最明显的呢？
2: 嗯，其实它这边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它是一种启发式的。
1: 嗯，
2: 启发式的一种，其实因为它是亲子书。
1: 嗯，
2: 家长会参与。
1: 嗯，
2: 那家长参与的过程中，我也希望家长能够反思一下自己日常的言语，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家长都会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孩子没有耐心呢？为什么他脾气会比较暴躁啊，或者这些问题。但是可能很多家长都没有反思到他自己对孩子说话的态度。
1: 其实孩子就是一张白纸，这白纸上面画出了什么样的画，那家长是画笔。您想一想这个问题。
2: 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的所有的，他是在告诉你，用启发式的方法会更好。
1: 可是接下来问题就又出现了啊，郑迪卫，这个问题还是要跟你来商量一下。你看啊，开心柯兰刚才你谈到了，你说你把一种态度融入到这个书里面。
2: 嗯，
1: 一个呢是让孩子觉得这本书很愉快很欢乐。
2: 嗯，
1: 另外一个呢也是让孩子能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世界。但你有没有感受到这本书其实跟孩子展现的更多的是世界特别美好的那一面？
2: 他应该先看到美好的一面啊。
1: 对啊对啊，但是呢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呢，说觉得这个书确实也挺好的，也不功利啊，但是并不是给孩子特别完整的一个世界。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家长朋友来分享的呢？
2: 因为他是针对的是2到4岁，2到4岁的孩子，他需要了解的就是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美，你不需要太多的去展示其他的，他还没有达到社交，这个层面，对，他目前还只是处在于一个简单的认知世界。
1: 哎，虽然仅仅是啊简单的认知世界，但是这本书当中其实也反映出来很强烈的欧美的那种沟通方式。
2: 对，
1: 那么从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当中啊，我们中国的孩子能学到什么呢？
2: 他的这种沟通方式，他是询问式啊，他这种询问式让他的孩子就会不停地对世界才能产生好奇心呢。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不管他是2岁哈，还是他长到了20岁，他始终保持一个好奇心，这是最宝贵的。
1: 其实说到这样的一点好奇心啊，可能有些家长朋友就在想，这个欧美式的这种交流和这种我们中国式交流的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我觉得呀，让郑迪卫来说一说他的感受。郑迪卫在法国上过大学是吧？那么很多朋友都在中国上过大学，其实中国大学和国外的大学啊有非常大的区别。咱们就以法国大学和中国大学你的一节课的一些感受和对比来跟家长朋友谈一谈吧，我觉得这样更能够方便家长朋友对这种启发式的开放式的教育的理解。
2: 我不光是我先再说一下，我不光是学法语哈，我也是学设计的。我就简单说一下设计课的区别吧。在中国呢，上设计呢，基本上都是老师给一个东西，然后你就去做，就完了。但是呢，在法国上设计课呢，我们是，其实我会发现我的工作量远远大于在中国上。我们每天都要交一部作品。
1: 每天都要交一部作品、
2: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老师今天留一作业，说是你要做一个符合这个80-90岁的老年人使用的水杯的话，那么一天交一个，那可能在中国他不会这么频繁的。
2: 不会，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是在创作，每天都要在做东西。
1: 这么密集的这个作业量啊，
2: 作业量不光是作业量很密集，同时他要让你自己去介绍。
1: 老师有没有想到过学生完不成的问题呢？
2: 没有，因为你必须得自己站到台前去介绍，而且你还要介绍说你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而且我记得我们的毕业考试是24小时的。
1: 这毕业考试
2: 是真的是完全不同是吧？因为它的原则是，如果你的客户在跟你交，让你来做这个东西，是你是没有。不可以拒绝别人说我没有时间，你接了这个活儿，你就一定要把它24小时你也要做出来。
1: 哎，大家能够听得到吧？那么在法国上大学的郑迪卫，他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不仅学到了他需要的这种学设计的知识，同时也学到了如何去和这个社会接触和交往。那么在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套开心课栏当中，虽然这套书是对低幼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意识也融化在这本绘本当中了。
2: 是的。
1: 刚才在我们介绍过程当中啊，王倩又一直在频频点头，听众又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现在留一点时间给你。
3: 行，我是真的是听你们聊的，我觉得在旁边，哎呀，真好。
1: 你是夸自己的是吧？你可是这本书的责编。
3: 这套书当时，郑迪卫在翻译完之后呢，到了该排版的时候了。然后在排版的过程中，我呢，请那个排版的人员做了几个版式，然后当时发给郑迪卫看。郑迪卫立马就给我回复，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不行，你这个版式，有没有考虑到小朋友读的时候会不会有趣味性？然后我当时一下子就觉得，哎呀，其实我用的是一个就是在绘本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字体和大小，
1: 为什么
3: 理论上是不会出错的那种。
1: 你为什么不就直接用这个法文版的原版书呢？就全套照抄呢？
3: 我们其实当时在设计字体的时候，已经努力的贴近原版的那种风格，但是呢，我发现郑迪卫在可能是也是因为他之前的这个设计出身的这个关系，他对这个书的整体把控上，尤其是在版式啊设计上啊，他有一种 自己的一种把控，
1: 就是他就擅自就改了哈，还是按着他的要求去印刷是吗？
3: 他一下点醒我了，他一下点醒我了，我就突然发现哦，原来做书是就是有一种让我一下眼前一亮，然后发现哦，对，我可能之前没有想到太多，就觉得把它排的非常的就是整齐，非常好看，然后贴近原版的风格就行了。但是他说不行，这个字体其实你可以在这边比如说做一个15度的斜角啊，就是在个别的单词上做一个15度，前真的从来没有这样子去。
1: 我也发现这本书好多的字儿，大的大，小的小，
3: 对对对，
1: 歪的歪，斜的斜，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3: 对，很有趣味，很有趣味。
1: 现在又轮到郑迪卫不停的在剪头了。
2: 因为在那个版式上面的话，它其实是有很多学问的。
1: 那为什么这字儿有的大有的小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2: 是根据它的语气。
1: 如果是感叹号的话，就大一点的字儿。
2: 它会有达到那个情绪。

0: 一点的时候，它会达到那个字体是跟着这个整个这个语势走的。
1: 哦，我明白了。比如说这句话，你要把梯子挂在哪儿？因为这一句话当中的重点是梯子，所以梯子那个两个字就大。
0: 对。
1: 哦，哎呀，真是不讲不知道，一讲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可讲的。这个亲子阅读，这爹妈要看完这种，就要看懂这书，也得费挺大劲的。
0: 不是，我们只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舒服的书。
2: 对对对。
0: 并不是说大家要去把它，有的书它是很简单，它就是采用宋体啊，或者是黑体啊，他们就直接印了。但是你会总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1: 嗯，我不知道每一位家长或者小朋友在阅读这书之后啊，会不会有舒服的感觉。但是我现在感觉这一套书是非常用心的一套书啊。其实除了刚才王倩提到的这些版式啊、设计方面的要求以外，我知道郑迪为你为这个书还有一个图书漂流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一个活动在这里面，是吧？是不是也跟我们家长朋友来说一说？
0: 哦，我在我自己的那个群里面做了一个公众漂流，然后呢就是我传递给一个家长，用最原始的方法啊，就是我传递给一个家长，让家长再传递给另外一个他陌生的人。
1: 你说的最原始的方法是邮寄的方法。
0: 邮寄的方法。
1: 你怎么挑到的一位家长呢？
0: 因为他就是我群里的人呢、啊、
1: 你的
0: 大家都会报名，就在报名
1: 的
0: 人里。
1: 在你的公众号还是你的个人微信号？
0: 是这个漂流活动是在我的 QQ 群里面。
1: 哦。
0: QQ 群是卡梅拉大家族。
1: 然后呢你就从里面随机抽出了家长。
0: 对。
1: 然后你就把书邮寄给这位家长。
0: 对。
1: 然后下面就是这家长再邮寄给别的人。
0: 他在五天之内看完之后，他就再给下一个人。
1: 哦，特别有趣的一个活动，还特别有意义。
0: 很漫长。大家要等待，但是我觉得我觉得现在这么一个忙碌的社会，其实大家要学会的就是等待嘛。不会，有很多家长是急于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就是你要什么我就马上买给你。
1: 嗯。
0: 但是如果孩子在等待的过程中，其实他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1: 哎，对于郑迪卫的这一项啊图书漂流的活动，王倩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在这个图书漂流的这个活动中，其实我也参与进去了，我也悄悄地报名了。
1: 你被抽中了吗？
2: 还有大概三四半会到我。对、
1: 哦、
2: 然后我其实参与进去的目的就是想首先我也是一个妈妈我虽然我的孩子已经早就看过开心可兰了，但是我特别想知道这一棒又一棒的家长和孩子们对开心可兰这套书的感受。我特别想参与进去，然后并且我也告诉我孩子，我报名参加了开心可兰的漂流，他就很期待，所以我就想象着每一棒家长，他们一定都是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在看到他们漂流的这个写的读后感之后，有些孩子他会很不舍，他会非常舍不得开心可兰走，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感受是很宝贵的，说明他们爱开心可兰。
1: 哎，郑迪卫，孩子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给你印象最深刻的留言都有哪些啊？
0: 太多了，孩子们会在那个，他会舍不得这个书走，然后他会说，他会嘴里一直念叨宝藏，宝藏刚学的新单词，然后他会看着这棵树，他说我跟他爸爸说，我们一起去种一棵树吧，我们看着他长大。
1: 读书俱乐部刚才的时间当中啊，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开心柯兰这样的一套非常纯净的让小朋友能够了解世界的书。那其实啊，现代出版社近期还有不少的绘本，而现代出版社的绘本出版的历史也已经非常悠久了。
2: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呢，王倩我们的著名编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其他的一些来自现代出版社的绘本，也希望更多的现代出版社的绘本都参与到漂流的活动当中，你们就一起都漂流吧。
2: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荣幸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出版社首先呢有一套法国蓝太阳情商启蒙绘本，这是一套早期培养孩子情商、引导孩子认识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提高孩子解决问题能力的绘本，比较适合3到6岁的孩子阅读，帮孩子认识那些烦人的为什么和怎么办，重点提升调节情绪、自主行动、关怀他人、尊重他人、包容他人的这五大情商。这套书原文法语就是一个诗歌的形式，这套中文译本呢也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这种诗歌的特点，还原了法语原版的诗歌魅力。还有一套叫《大自然的孩子》，这一套书一共4册，这套书非常有意思了，它是一套很老很老的绘本，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小朋友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阅读过的绘本究竟有多萌。这是一套温暖了美国几代人的心灵绘本，本书的作者呢伊丽莎白·戈登是。

0: 非常喜爱的书了，就是《铠甲勇士之神秘事件簿》。这是一套扣人心弦的科幻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它将这个动漫形象铠甲勇士和世界未解之谜相结合。有激战百慕大，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尼斯湖水怪。相信这套一定会让男孩子们爱不释手。他能从小培养孩子的勇敢、坚韧、进取和求真的科学精神。
1: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信，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民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2: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3: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

0: 1.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2: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6: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5: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8: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9: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8: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0: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4: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

0: 得介绍，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
2: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3: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4: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今天是世界标准日。
5: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队，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7: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
5: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 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 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至恩业代。
1: 陈世恩，明朝下邑人，他家有兄弟三人，三弟少不更事，酷好游玩，大哥屡劝不听，于是二哥世恩夜夜守候户外，等待晚归的弟弟。
2: 射门，世勋，佩服啊！你的
0: 陈世勋与穷小子云轩和胖子在户外踢蹴鞠。
2: 大哥，你家大哥近日举了孝廉，真是可喜可贺呀！
3: 云轩，今天我们能不能不去管那些扫兴的事儿？再来一局啊！
4: 世勋小少爷，饶了我吧。
0: 世勋与云轩和胖子来到酒楼，
5: 鱼上钩了。
6: 小九啊，这剃蹴鞠的客官给我招待好了啊。
5: 好嘞，三位小少爷里边请。
2: 世勋，你先请。
0: 面对一桌丰盛的宴席，世勋很感诧异。
2: 这世勋，今天是你我相识百天之日，但咱俩还没拜过把兄弟呀、啊。
3: 好主意，云轩，咱们情投意合，感情甚笃，今晚就是你我三人一结金兰之夜。
4: 好主意，好主意，上面还有云轩特意做的牌匾，桃
3: 园三义，好名字，今晚酒席我全。

0: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不醉无归。
1: 世勋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大哥正在等他。
2: 来，
3: 喝啊，兄弟们喝酒，桃园三。
4: 放肆，成何体统？你看看你的样子，小小年纪，野性难寻。先父先母教导过什么？年方少无饮酒，饮酒醉最为丑。你看看你，
2: 你对得起先父先母吗？大哥，你的教训我都能背着了。
4: 长兄如父，父母不在了，教导你是大哥的责任。你比大哥二哥小十几岁，二十岁，年纪太轻。我费尽心思，以身作则，为了让你有个好的成长环境。可你太辜负大哥的一片苦心了。朝起早，夜眠迟，老一至，惜此时。可你从来都是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斗闹长，绝无尽。你偏偏把时间都耗在那花天酒地的邪淫之地，不亲人，无陷害，小人尽，百事坏，早晚你会被狐朋狗友带入歧途的。
1: 大哥还在说，世勋已经倚着门槛睡着了。
5: 大哥，我先背三弟回房，这样恐怕他会着凉的。
4: 怕凉，给他披上衣服。总之今晚不悔过，不许睡觉，真是屡教不改。
1: 天亮了，二哥在为世勋喝水。
2: 大哥，我怎么还在这儿啊？
4: 你以为呢？你不悔过，你的人生永远都会在原地打转。
2: 大哥，你想怎么样啊？
4: 不是我想怎样，是你自己想怎样对待你自己。难道你非要逼我在祖宗祠堂里执行家法，把你赶出家门吗？你可以不听大哥的劝告，大哥毕竟只是和你同辈，但列祖列宗的话难道你也不听吗？视死者如视生，父母生前的期许和教诲难道你都忘记了吗？咱们陈家历代忠孝廉明，才有了今天的成就，难道你想把陈家败掉吗？
1: 世勋受不了大哥的说教，大吼一声，一气之下跑出了屋子。大哥追了出来。
4: 三弟，
2: 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顺眼，好，我今天就走，再也不回来了。
1: 说着，世勋跳上房顶逃了出去。
4: 哼，三弟，你不要走啊。我没有心思要赶三弟走啊，没有啊。
5: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父母时方知世间最难得者弟兄，有弟兄时不

0: 相。放心吧，大哥，为三弟的事心力交瘁，只是三弟年幼无法体会，令大哥的爱护成为徒伤兄弟感情的无益之事。兄弟，我想我有责任替大哥分忧解愁，三弟回家以后我来帮大哥规劝他怎么样？大哥你看好吗？
1: 以力交者力尽而教书。
2: 世恩在房间里焦急地踱来踱去，自言自语，
0: 如若去拉他回来，势必会适得其反，只能等啊。
2: 众人在街上看告示，世勋与朋友也在其中。
3: 豫剧名角醉三仙今晚隆重登台献艺，
4: 哇，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场面。
5: 那是名角，一出场就是天价，咱们啊还是……
6: 这算什么，还难得到咱小爷。
2: 世勋大方地付了费。
6: 买贵宾席三张。
7: 好嘞，贵宾席三张。
2: 二哥世恩在院门外打着灯笼等弟弟，
0: 不知他身上还有多少钱，都只一些孩子，怎么能照顾好自己呢？哎，打小也没出过远门，让人骗了可如何是好啊。
4: 二弟啊，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0: 大哥，
2: 晚上世勋三人又一起吃饭。
5: 世勋，感谢你信任我们两兄弟，肯和我们两个穷小子同甘共苦，共闯江湖。
3: 云轩，你太客气了，还是我们的兄弟情深呢。今日就庆祝我们桃园三义正式齐征吧。
5: 好，我特意定了镇山之宝，我们三人情谊也必将像他一样永续千年。请。
8: 请。
3: 千年？那是什么镇山之宝？
5: 唯有千年人参，人参和高山相互依存，有着洞穿千年的情谊啊。
2: 夜晚世勋很苦恼。
3: 没想到第一天钱就全花光了，不过为了千年人参，千年情谊也值了。
4: 他果然回家去拿钱了。
5: 那我们以后还是都跟着，以防他脱钩。
2: 夜非常深了，令世勋没想到的是，二哥还在门口打着灯笼等自己。
3: 二哥，三弟，是三弟吗？三弟，你可回来了。天冷，披上衣服。
6: 二哥，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5: 大哥担心你，让我……
6: 大哥，
5: 三弟，
6: 二哥，我想睡了。
5: 三弟，二哥想问你饿不饿？我给你准备了夜宵，你房间的炭这几天都烧着呢，没断。
2: 世勋并不理会二哥，径直地走向自己的房间。
6: 什么意思嘛？大冷天黑灯瞎火的专门等我，肯定是一个半红脸一个半白脸，总是针对我。哼，打一巴掌揉三揉，当我是小孩啊？
2: 见到云轩和小胖，世勋拿出钱。
4: 才这么点钱还首付呢？
6: 家里管的严，我哪里拿得出呢？这是我仅有的私房钱了。
5: 哎，没关系，我俩都是孤儿，有劳世勋少爷多日照顾，已经很感激了。
4: 是啊是啊，狗不嫌家贫。
6: 真是好兄弟。对了，咱们老在这家酒家也腻了，是该到别的地方闯荡一番了。咱们当初不是说要闯荡江湖的吗？
4: 这怎么行？
5: 世勋，以咱们现在的钱根本就不现实，所以最近咱们要节省，想办法攒足银两再走，如何？
4: 走。
6: 好，我赞成。
5: 我建议咱们把钱分成三份，每人一份，一份一份的花，
6: 这样花得慢。好主意。
4: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6: 惭愧啊，我得想个办法再弄点钱来。
2: 到了晚上，云轩和小胖悄悄地跟着世勋。
4: 云轩，他二哥怎么老站在门口打灯笼啊？
5: 三弟，
2: 见到二哥。

0: 世勋假装自己生病，
1: 我好难受，
0: 背着弟弟回屋，半路上世勋的铃铛掉了。二哥想起了小的时候三弟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2: 二哥，我不乱跑了，铃铛一叫我就回来。
3: 三弟，你别着急，哥这就给你请大夫去啊。三弟，你好好休息啊。
1: 嗯，好的哥，你也快去睡吧。真的，
3: 这哥在旁边陪着你睡吧。
1: 嗯。
0: 半夜醒来，世勋想从二哥身上拿出钱柜的钥匙，他轻手轻脚地走向二哥。刚要取钥匙，二哥一翻身，他只好住手了。想到二哥夜夜在门口等他，难受了，二哥还背他回家，世勋又有些不忍。但是转念想到云轩和小胖说的话，他又犹豫了。
4: 才这么点钱，还首付呢。
0: 再次想去拿钥匙，二哥又一翻身，吓得世勋赶忙返回床上假装睡下。这可怎么办呢？起来，睡下，再起来。纠结万分的世勋想起了往昔的一幕。
2: 二哥，我难受。
0: 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是二哥爬到树上帮助自己摘下铃铛，结果却摔倒了自己。

心在夜幕中辗转难眠，他打开屋门来到院子里，曾经的铃铛被自己吊在树下，他捡了起来。

0: 天亮了，陈世勋走出院门，抻抻胳膊，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悔悟的神情。世勋在大树下坐了下来。
1: 三弟，
0: 二哥来了。
2: 好些了吗？
3: 二哥，我更难受了。
1: 适当的活动活动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0: 说着，二哥就把一袋钱交到他的手中。
1: 去吧。
3: 看来二哥昨夜一定知道我要偷银柜的钥匙。哎，真丢脸，这钱我还是省着点花吧。
0: 世勋走向桃园酒家去找云轩和小胖。世勋经过一家客房时，听见里面有老板娘和小九儿说话的声音，他停下来想看个究竟。
4: 啊，这俩小子挺能干的嘛。
5: 是是是。
0: 小九儿把两袋钱甩给云轩和小胖。
6: 谢谢九儿爷，谢谢九儿爷，谢谢九儿爷。
3: 云轩、胖子他们怎么会？哼，不好，是世勋。
0: 世勋在窗外的动静被屋内人发现，云轩和胖子追了过来。
4: 这么大的财神爷都给我得罪了，还不快给我追回来。
3: 是是。
1: 哎呀，怎么突见暴雨？三弟可没带伞呀。
7: 世勋，
3: 世勋，
7: 世勋，
3: 世勋。
7: 师兄，我知道这样做不太对，就请你看在我俩都无依无靠，总要生存。
3: 够了，天下可怜的人不止你们俩，难道这就是可以坑蒙拐骗的理由吗？我们是兄弟啊，我一直把你们当亲兄弟看，可你们最先要考虑的是对得起死去的父母。缺钱我全都给你们，我心甘情愿，可是你们不能这样欺骗我。
0: 说着，世勋把手中的钱袋扔给云轩和胖子，转身走了。
3: 毕竟兄弟一场，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们。
0: 大雨倾盆，坐在家门口的世勋沉痛自语：“
3: 大哥二哥，我错了。”
8: 三弟，
0: 世恩来找世勋了。世勋不好意思见二哥，他躲在暗处。
3: 大哥二哥，我没脸见你们。
8: 三弟，三弟，三弟，
0: 不好，用绳索套在世勋身上。
3: 什么都没了，钱没了，兄弟没了，家没了，抢吧，抢吧！
0: 强盗把世勋打得满身伤痕，他的铃铛也掉落在地上，世勋趴在地上，难过的哭了。

0: 进门，看到弟弟，赶忙招呼他。世勋理也不理，径直跑回自己的房间。
1: 三弟，你怎么了？给二哥开开门。三弟，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没事，回家了就没事了。给二哥开门。
0: 世勋打开房门，哭着扑进哥哥的怀抱。
2: 傻孩子，咱们是亲兄弟，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3: 我今后再也不闲逛，乱交朋友了。
2: 三弟，你浑身都淋透了，先别说这些了，你会冻坏的。
3: 二哥，你不要老这样，你能不能不要老对我这么好？
2: 三弟啊，你是我的亲弟弟，你不起来，哥也陪着你。嗯，
0: 那一边，云轩和小胖本想跟踪世勋，看到世恩和世勋的兄弟情谊，他们也被感动得流下眼泪。这时大哥看到三弟回来，把他抱在怀中。
4: 小子，你跑到哪儿去了？你要急死大哥了。
3: 大哥，我错了，你打我吧，他们都是骗子，怂恿我，利用我，把我的钱全都骗走了。
2: 三弟，过去的不要想了，只要你平安回来，你的心回家就好了。
3: 大哥二哥，我现在明白了，我们才是亲兄弟，一辈子的亲兄弟。
4: 三弟真的回来了，二哥终于把你等回来了。
3: 大哥，二弟是你把他等回来的。
2: 大哥，你受苦了。
4: 好，三弟终于回来了。
0: 云轩和胖子看到这一幕，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兄弟，他们难过地走了。早晨起来，世勋在门口看到一个钱袋和一封信，是云轩和小胖写的。
5: 世勋，对不起，你和你的哥哥是我懂得的什么才是真正的兄弟，我们不该再打扰你，我们走了，再见。
3: 云轩，胖子，我明白你们想说什么，希望你们能改邪归正。
6: 浪子回头金不换，从此三弟在两位哥哥的教导下认真学习，发愤图强，成了一位德才兼备的人。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兄弟间有了矛盾，言辞切勿伤情，施恩业待，以宽容至诚感化兄弟，为我们这同气连枝的珍贵缘分撑起了一把呵护的伞。
7: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8: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就城乡供热准备工作进行调研，我市完成供热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物资储备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扎实筑牢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保障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0月12号，市委书记张少恒就城乡供热准备工作进行调研。
3: 在嘉宇新苑小区换热站，张少恒详细了解了设备更新、检修维护、调试运行等情况。他说，换热站是热力输送调配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末端供热效果。要压实站点岗位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维护，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提升故障快速处置能力，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在凯旋供热公司，张少恒详细了解企业供热面积、供热能力、设备检修等情况。他说，供热企业是冬季保供的责任主体，要切实扛起社会责任，持续提升服务。

0: 保障水平，扎实做好管网排查、设备检修调试等准备工作，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供暖启动之前，以万全准备确保冬季安全稳定供热。在吉苑花园一期小区，张少恒实地查看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情况。他说，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是补短板、惠民生的重点工程，要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改造后的管网运行安全稳定，切实提升供暖服务质效，让老旧小区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供暖质量的提升。随后，张少恒来到王奔镇现场查看乡镇供热企业的设施运维、燃料储备等情况。他说，要坚持城乡统筹、一体推进，扎实做好供热保障工作。乡镇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行业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供热运营企业要因地制宜优化运维模式，全面提升乡镇供热服务质量，确保乡镇群众温暖过冬。调研中，张少恒说，冬季供热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百姓冷暖，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严谨细致地做好各项供热准备工作，要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及时高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以优质服务提升群众满意度。要提升应急保障能力，充分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准备，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出现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设备操作、锅炉运行、管网输送等关键环节，从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供热安全事故发生。林涛、高阳参加调研。
1: 为保障广大市民温暖过冬，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连日来我市三家供热企业紧扣冬季供暖工作重点，全面完成供热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物资储备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扎实筑牢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保障防线。双辽市凯旋供热有限公司今年实供面积147万平方米，该公司坚持冬病夏治，提前备战，利用夏季开展管网检修、材料升级，完成全部楼栋阀门检修，同时对8个换热站自控系统进行软件升级，2个换热站实施硬件改造，设备运行更加科学合理，为按期供热做好充分准备。双辽市凯旋供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窦志华：
2: 供热以后啊，我们那个报修电话0434-518-867024小时接通，如果说业主有什么需求，随时跟我们打电话，我们保证即刻出发，用最短的时间抵达用户家里，帮助解决问题。
1: 双辽市利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下辖29个换热站，目前全部换热站检修、注水打压工作已完成，工作人员持续监测管网压力、水温等各项指标，各换热站运行参数稳定达标，管网隐患排查到位，供热系统已做好随时起炉供热准备。双辽市利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苏志国：
3: 夏季整个维修改造投入了300多万元，改造管网1.3公里，更换各种阀门2000余台，我们利达热公司入网面积180万平，施工面积大约在129万平，目前已经完全具备供热条件，值班人员已经到位，保证24小时接听用户电话。
1: 记者在阳光供热公司供热调度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正在依托调度大屏实时监控22个换热站工况，同步开展2次网注水、循环冲洗作业，持续监测调度设备及管网各项参数，有序推进供热前期调度调试工作，确保供热系统达到起运条件。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供热部副主任张晓峰：
4: 目前所有既定检修项目均已全部完成，已经具备随时投运供热条件，供热正式投运以后，我们将加大管网的巡回检查力度，加强用户缺陷的处理，请广大用户遇到供热问题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供热热线728335、728335666，我们将竭诚为广大用户服务。
1: 我市将持续压紧压实供热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供热质量巡检巡查，紧盯设备运行状态、管网供热参数和群众反馈诉求，以扎实有力的举措、细致精细的服务，全力保障今冬供暖安全平稳、优质高效，切实把民生暖意送到千家万户。双辽市住建局燃气和供热管理服务

0: 中心副主任张多超。
1: 我市定于10月15日正式开栓供热，当前供热管网注水试压工作已全部完毕。前期市住建局督促3家供热企业改造老旧管网3公里，维修改造换热站72座，总投资1800万元。供热期我们将强化监管，紧盯供热质量，快速处置供热故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压实各方责任，保证市民温暖过冬。
2: 为全力防范化解秋收期间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筑牢乡村交通安全防线，自10月初起，市公安局通过跨警种联动、政企社整合资源，正式组建专业化农村交通劝导员队伍，全方位立体化筑牢农村道路安全屏障。针对秋收期间群众出行特点和农机车辆通行规律，劝导员主动靠前向过往农机驾驶人普及秋收专属交通安全知识，细致剖析农用车辆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引导广大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严守交通法规。针对农用三轮车、拖拉机等秋收作业车辆无反光标志、夜间辨识度低的突出问题，交通劝导员为过往农用车辆免费粘贴反光警示标志，补齐农机车辆安全短板。下一步，市公安局将持续织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秋收出行平安。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
0: 今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为全面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2: 活动中，市应急管理局以安全宣传五禁工作为抓手，先后深入我市部分重点企业、村屯、社区等地，通过发放防灾减灾资料和解答疑问等方式，为群众普及相关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应对自然灾害，掌握避灾自救能力，强化防灾减灾意识，减轻事故灾害风险。此次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形成了良好的防灾减灾宣传效果，有效补齐了基层防灾减灾宣传短板，进一步强化了群众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安全的安全理念。下一步，市应急管理局将以此次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为契机，立足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核心职责，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完善全域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深入践行服务为民宗旨，组织落实好城市党建联建活动，10月12号，市进修学校教师党员走进郑家屯街铁路社区，开展微心愿对接活动。教师党员们与社区居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大家的生活近况和实际需求，并将提前征集到的微心愿物资逐一发放到居民手中。参加活动的居民纷纷表示，这份微心愿不但缓解了生活中的需求，更让大家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和关爱。铁路社区也将持续强化城市党建联建，让微心愿成为连接民心的纽带，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与联建单位和社区居民一起营造温馨、和谐、有爱的社区氛围。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教育部启动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聚焦技术配套、仓储物流、软件数据、国际贸易、重大工程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8大紧缺领域，结合各地产业需求，定向培育高技能人才。项目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集群推进模式，联合多所院校、头部企业及行业协会落地。新华网，财政部税务总局现就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自2027年4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降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相关应征消费税产品的出口消费税政策保持不变，产品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出口日期为准。生活小常识，优质碳水除供给热量外，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主要包含糙米、燕麦等全谷物、红薯、山药等薯类、 红豆、鹰嘴豆等杂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这样的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呢，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普法宣传进广场，国家安全记心间。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2026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主题要求，在13号市司法局联合市委政法委在市文化广场开展国家安全普法集中宣传活动，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宣传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1: 活动由市司法局、市委政法委统筹协调，明确分工，联动发力，聚焦政治安全、网络安全、反间谍、反邪教、反诈等重点内容，设置宣传展板，准备宣传手册等资料，确保活动有序高效地开展。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宪法和民法典等宣传资料，围绕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用通俗语言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普及12339举报渠道，讲解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法律责任。现场群众驻足观看，积极参与互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覆盖群众500余人，有效提升了居民国家安全意识和法治素养。
1: 通过此次联合的宣传，进一步营造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推动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筑牢基层安全防线。下一步，市司法局与市委政法委将持续深化法律六禁，常态化开展国家安全普法宣传，创新线上线下宣传载体，推动国家安全法治教育走深走实，为安全稳定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咱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第二条消息。我市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书画展暨文化惠民演出。4月15号，市文联与市委国安办联合举办了一心向党国安同行主题书画展暨文艺惠民演出，以文艺形式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走深走实，并为市民群众送上了兼具思想性与观赏性的文化惠民盛宴。活动现场主题书画作品以笔为媒，以画传情，将家国情怀与安全理念融入笔墨丹青，吸引过往市民纷纷驻足品鉴。
1: 那么文艺展演环节同样精彩纷呈，舞蹈、歌曲、地方小帽、传统二人转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上演。表演者们将国家安全知识巧妙融入本土曲艺意蕴之中，用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传递安全理念，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既带动了现场的氛围，也让安全宣传具有感染力、穿透力，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0: 这场活动不仅创新了国家安全宣传方式，让安全知识更接地气、更入人心，也切实把优质的文化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全民国家安全意识，营造了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维护国家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网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13岁的男孩骑车被绳索割喉，来了最新的后续。连日来，河南焦作沁阳市13岁的男孩骑车路上被绳索割喉一事持续引发关注。相信最近啊，大家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报道。在15号，记者从沁阳市相关的部门获悉，经过调查，在26年的4月4号上午12时左右呢，柏乡镇的村民呢黄某宇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沁阳市柏乡镇的一村道上行驶时，被这个柏乡一街村民啊朱某宇把玉米索拉绳子勒住脖子。那么黄某宇呢随即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现已脱离了生命危险。而目前呢，当地的警方也在立案调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呢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其实对这个时候我想说的哈，眼下呢正是可能天气比较好，然后呢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去放风筝。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我们放风筝的这个风筝线，
0: 对，
1: 同样也是很危险的。风筝线呢可能是比较细的，而且在我们离远处的时候是根本看不到的，所以当我们的车速过快或者说这个线儿绷得很紧的时候，它也会给我们造成同样的伤害。
0: 因为我了解过风筝线啊，这种风筝线呢还有呢就它很结实，
1: 对，
0: 它虽然很细但它很结实，轻易不易断，
1: 对，
0: 它能拉起几十斤重的东西，一根绳索，它能呢从中间把一块很大的肉切碎，
1: 对，
0: 很快的一个时间内，因为呢它的受力面比较小的时候它就会成为利器，
1: 对的。
0: 所以说呀，大家呢在这个有很多绳索的时候，尤其是较细的绳索，或者是说我们在进行作业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呢来往的行人，要有家人或是有安全标识牌，让大家能够知道安全的这个避让，这样的话呢，就这个事儿呢就会很大程度的减小。那刚才呢，我们两个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也不禁的后背发凉啊。其实，当这场悲剧如果真的发生了，如果说呢，这个退一万步讲，真的是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的话呢，那我相信这是两个家庭的悲剧。
1: 对的。
0: 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呢，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安全常识，也能够呢，一定要加以注意，有一定的安全措施。

0: 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就说到手擀面，我们就会想起妈妈的味道哈。所以说呢，在市场上有一种商品手擀面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1: 对的，
0: 嗯，
1: 而且无论是从这个妈妈的味道上来说，还是口感上哈，大家可能更偏向于手擀面，总觉得手擀面吃起来会更筋道一些。
0: 哎，对，有的人呢，可能，我看过啊，就是我在大学寝室的南方的同学，他们很喜欢吃挂面。
1: 对。
0: 觉得那个很软烂，
1: 对，
0: 但对于我来讲呢，我就喜欢吃手擀的那种。
1: 而且网上也有很多调侃的视频，说东北，除非说宁可吃方便面，也不会去吃挂面。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在我们心中就觉得挂面那纯是，哎呀，饿实在没。

0: 没办法了，那不得不吃挂面了。但凡家里有点其他吃的，都不会去碰触这个挂面。但是手擀面的地位不一样。
1: 哎，对，就是我感觉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吃挂面？我的感觉，我不喜欢吃挂面的原因，我觉得它。我觉得我想吃筋道更筋道一点的，
0: 哎，可能是这样。
1: 哎，我是喜欢吃那种更筋道一点的。如果说非让我吃软烂的，我就喜欢吃龙须面。
0: 对，
1: 我是属于两极分化的那种，我就不愿意吃不粗不细的那种扁的。但是也有呢，很多的朋友就喜欢吃那样的。哎，你比如说我那个寝室的同学，他没事自己还啊在寝室里煮这种挂面吃，他觉得这挂面特别好吃。
0: 嗯，
1: 这就是呢，喜欢的人可能会不理解。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不喜欢的人会
0: 不理
1: 解，喜欢的人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0: 对，
1: 那么这个手擀面啊，它不单单是口感好，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情怀。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呢就特别喜欢这个手擀面。但眼下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就感觉呢，有点蒙圈哈。那么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陈克明、金沙河、白象。手擀挂面，手擀是商标。
0: 哎，这个手擀呢，可能你吃不出妈妈的味道。
1: 嗯，
0: 你可能吃到的就是这个流水线上啊，或者这个机器轰鸣当中给你铲出的这个所谓的手擀面。
1: 那么在前几天，我们也爆出过金麦郎手打挂面，因为手打二字呢为注册商标，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最近呢，中新网的记者也注意到，除了手打商标以外，手擀商标也被食品企业屡屡注册使用，如陈克明食品就注册了陈克明手擀商标，白象食品注册了白象手擀商标，河北金沙河面业申请注册了手擀金沙河，这注册了手擀金沙河手擀赛过妈妈手擀面的商标。
0: 哎，原来赛过妈妈的手擀面是人家的商标，并不一定说这个味道真的是赛过妈妈给做的那碗面。
1: 其实呢，那拿挂面让妈妈做也有妈妈的味道，但是呢，可能你喜欢吃的就是那种从头到尾都是那种手工制作的。
0: 对，
1: 那么今。

0: 面所特有的筋道爽滑、耐煮不糊锅的经典口感，并非指该产品的生产工艺为手感制作。
1: 那像克明食品称呢，目前公司已经组织法务、市场等相关的部门对公司目前所有已注册的商标及标识使用情况进行系统性的合规排查，对于排查当中发现的可能存在消费者认知歧义、易产生误解的商标及产品名称，公司呢将采取规范标识使用方式、优化产品包装设计等积极的措施，为消费者去消除误解。
0: 那此前呢，有媒体曾经报道呢，白象、金沙河等品牌的手感商标，记者近日在白象电商旗舰店和金沙河电商旗舰店搜索，未找到手感标识产品，但这类商品呢并未消失。在白象的官网上呢，仍可搜索呢优麦手感系列挂面。那金沙河相关的视频号呢，则留有此前的手感挂面的宣传的视频。但值得注意的是，电商平台上有不少商家依然在售卖白象手感挂面、金沙河手感挂面等等产品。
1: 时代九合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严冰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这种标识不得作为商标使用。那此前带有明显误导性商标引发广泛的争议之后呢，部分商家依然在生产售卖涉嫌违法的商品，继续实施误导欺诈消费者的法律责任。严冰指出，电商卖家等同于经营者，也应当承担责任。
0: 那严冰称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之规定，电商平台在明知或应知情况下未采取必要措施，需与经营者呢承担连带责任。他认为呢，鉴于相关商家的主观故意性，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可以呢据此进行处罚。

0: 向谁去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工人日报》的一条消息。那么陪聊树洞，哎，让谁谁成为树洞，或者是情绪消费，如何规范的发展呢？确实是啊，随着我们生活脚步的越来越快，可能我工作的繁忙，确实有的时候啊，就想呢有一个心灵的慰藉，想呢聊聊天，缓和一下自己呢可能暂时有的压力，有一个出口。我又不想呢和太接近我、太了解我的人去说我的脆弱的地方。有的人保护意识很强，
2: 对，
1: 所以这样呢就急需一个树洞，或者是呢一个陪聊。那么专家建议，行业尽快出台服务标准，明确资质要求和行为红线，平台也要落实审核义务。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情绪消费问题成为了新的投诉热点，主要集中在商家通过各类套路诱导消费者以及消费者退费难等等的方面。
2: 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白天工作一天压力有一些大，可能不想把这些压力说给亲人或者是说给父母去听，不想让他们呢接受这些这个消极的一些情绪，总是想说我想找人说说话，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帮我这个可能这些话说出去之后哈，心里就会舒服很多。
1: 有的时候确实呢出于保护意识，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2: 哎，
1: 还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想让大家知道，你的朋友知道，没时间。
2: 对的。
1: 那
2: 其实不光是我们两个有这样的情绪哈，很多人他都会这样。那像江苏的何女士呢，她也是习惯在下班之后就下单陪聊服务，缓解一天的压力和疲惫，几乎每个月都会在这类情绪消费上有一些固定的支出。如今呢，其实像越来越多的何女士这样的年轻的消费者，愿意，她就想要为这个情绪价值去买单，
1: 我想为快乐消费。
2: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发布的2025 Z 世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近60%的青年愿意选择快乐消费，愿意为情绪价值去买单。那从一些细分的数据上来看呢，疗愈相关内容的发布量呢，较上年同比增长了86.6%，搜索量同比攀升217.3%。
1: 为心情付费，为治愈买单。情绪经济呢，正在催生。

0: 生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但是呢，在这个热潮之下呀，在游戏陪玩、情感陪伴、树洞倾听等承载情绪价值的服务领域，缺乏服务规范和标准等现象是不容忽视的。其实我在这儿有一个个人的小小的想法啊，如果说我们是陪聊或是树洞，我们要这个尽量呢，就我觉得啊，我不会选择去游戏的场景，我会选择一个相对比较近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如果说这个陪聊的或者是他成为树洞的这个人士是一个资深的心理专家方面，或者是心理学专家，有心理学这个专业方面的这个意识，那可能会为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辅助作用。
1: 对的，
0: 他也真的能够做到缓解呢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压力。比如说呢，陪聊、树洞、游戏陪玩，还有哄睡。那么工人日报记者在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等网络平台上看到，类似于情绪消费的服务项目琳琅满目。那在网店的销量显示已超过40万单。记者随机选择了一家提供陪聊的店铺，客服发来的价目表显示，陪聊的人员是按照盲盒、镇店、神级、首席、锦鲤、翘楚等不同的级别，分服务时长来收费的，级别越高价格越贵。那最高的级别每小时收费260元，包天收费是999元呐。
1: 记者呢也是以8元的优惠价格去下单了15分钟的盲盒服务，并以情绪低落、事业受阻和陪聊者进行交流。对方呢给予安慰引导之后，推荐记者选择包天、包周等长期的陪聊服务，表示自己呢是锦鲤的等级，需要按照每小时180元的标准去续费。对此呢，客服解释，说店员等级是根据颜值、声音、情商、顾客反馈而定的。
0: 哎呀，
1: 这个级别上不一样哈，给你的情绪价值提供的也是不一样的。你花的越高，那我给你提供的可能就会，哎，情绪价值给的也更高。
0: 都不单单啊，你看啊，这个
1: 颜值、
0: 除了情绪价值，你这还有颜值，还得要有声音。
1: 对，这你情商也不一样
0: 啊，360度无死角哈，给你展现这种情绪价值的消费商品。
1: 对，那你看体验还有便宜的哈，体验是5元，续单呢就是81块钱一个小时，
0: 反差有点大，
1: 反差有点大，就确实挺贵了。对方呢卡点也很准，时间一到马上就告诉你，你得续单了。
0: 哎，我不是要停止叫停服务，你得续单。
1: 记者呢也注意到，在一些陪聊店铺的评价区，有不少消费者反馈收费的标准是模糊的，续费呢也有套路，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也参差不齐，感觉有的陪聊人员就是按照固定的模板去跟你聊天，没什么价值可以提供的。
0: 经常点游戏陪玩的小柳告诉记者，能不能遇到好的陪玩有时需要看运气，有的陪玩技术好且会哄人，而有的陪玩则是缺乏服务意识，甚至向客户索要打赏或是虚拟礼物。在这儿啊，我突然间想到，这种游戏陪玩一定要禁止未成年人。
1: 对，
0: 如果说有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这种索要打赏和虚拟礼物很容易让未成年人辨别不清真假。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规范。那么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不少招聘陪聊陪玩的人的这个人员的广告，按照一则广告信息加入了陪聊新人的培训群，工作人员称呢，参加完培训就能接单，每小时8到13元的保底收入，培训的只有20分钟，讲师介绍了一些基本流程和工作的纪律，其余时间则是在宣传其他员工通过陪聊获得多少收益。我觉得这是一种顾此失彼啊。其实我们是为消费而买单，不是为了消费而消费。
1: 对的，
0: 就是这样的话，20分钟的培训，我很难想象能培训出什么样的一个树洞或者是陪聊。情绪价值消费本身是中性的，甚至起到了减压陪伴的积极作用，但这种需求被商业化放大而缺乏规范时，就容易滋生虚假宣传、服务失范等甚至是违法的行为。那北京的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一些呢情绪消费服务质量无保障，从业人员无资质无标准，消费者容易遭遇货不对版。那此外呢，交易多发生在社交平台或是私下转账，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很难举证维权，这些乱象源于行业标准缺失和平台管理不足。
1: 那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今年2月份发布的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情绪消费问题成为新的投诉热点， 主要集中在商家通过各类套路诱导消费以及消费者退费难的一些方面。此类的投诉呢，大多非一次性的大额消费，而是呈现低门槛准入，然后呢不断诱导消费者加码付费或者是打赏的一些阶梯式的特征。除了平台、俱乐部、陪玩团等有组织的商家之外呢，还有不少的这种散陪在社交平台以及二手交易平台上接单。陪玩呢，主动在社交平台联系我，报价呢是8块钱一局，存五送二，而且还有小优惠。这个呢是小刘说的，自己给对方转了40块钱之后，哎，找不到人了，社交账号也被拉黑了。
0: 您瞅瞅。对此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朱晓峰分析，这类消费服务的质量主观性强，缺乏行业规范，消费者很难证明对方服务没有达到双方约定的目的。此外，部分从业者使用虚拟的身份，一旦失联，消费者起诉对象都难以确定。提供情绪价值服务的从业者可能面临风险。游戏爱好者小陈不享受这个陪玩机构的限制和抽成，选择做散陪，没想到第一天接单就被爽约了。小陈说呀，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到多个游戏陪玩与陪玩平台产生纠纷的案例，有陪玩人员由于无法提供与平台之间的服务协议、提现规则以及证明呢其与公司具有呢人身管理的隶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相关证据，因而要求平台呢支付未兑现的报酬，确认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等诉求，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的副教授呢曹荣表示，由于情绪消费服务行业缺乏有效的规范，从业者的劳动权利可能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比如服务合同不清晰就容易出现违约的情况，而市场定价混乱也让从业者很难保证收入，也就是不单单是消费者呀有这种难以维权的现象，那从业者也会呢陷入到这种呢僵局当中。
1: 所以说呢，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理呢，也是对于消费者也好，还是从业者也好，都是有一个相关的保障。那有数据显示呢，2024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3,077.67亿元，预计呢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情绪消费打破了传统消费的边界，催生出新的消费场景和需求，同时也在不断地衍生出诸如像宠师啊、情绪疗愈师啊等等，还有像新的这种职业，也拓展了产业空间和新就业的这个新的一个空间。要让为情绪价值买单这一新兴的业态去这个新兴的业态哈消费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形成治理合力。那有专业的人士也认为，只要在规范当中去发展，情绪消费才能够从一时的热潮转为可持续的发展，真正为消费者的心理健康提供支持。
0: 那赵占领也建议啊，行业应该尽快的出台服务标准，明确陪玩啊、陪聊的资质要求和行为红线，同时平台要落实审核义务，对入驻商家实名登记，交易留痕投诉公示。监管部门呢，可参考心理咨询类的服务，建立分级管理机制。从业者自身也要提高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那曹荣也补充说，可以建立行业认证制度，让从业者拿到相关资质。平台方呢，要对从业者进行审核和培训和审核，确保服务安全专业。此外，还可以鼓励社会组织和学术机构进一步研究情绪消费的社会影响，为行业提供科学的指导和理论的支持。这个才是啊，真正的能够从根本上让它规范。
1: 对，
0: 其实啊，这种呢情绪价值的消费呢，我觉得在现在呢，我们这种呢这个消费行业当中呢，这种多元化当中呢，它是其中的一种。那我们从传统的消费观念到现在多元化的消费观念，很多时候呢，小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花钱买到我能拿到的东西，可能现在呢，我要这个出资或者花钱买到一些意识形态也是可以的。所以消费的多样性也需要呢，我们在不断的这个规范机制的同时，不断的完善机制，也希望从业者也好，消费者也好，我们都能够呢有相应的这种良性循环的这种规则和原则，这样呢才能够行稳致远。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两个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会你是否会为你的情绪价值
1: 而
0: 买单？你是否呢会下单一些情绪消费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和我们的视频下方，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下方给留言给我们。

0: 我们在播出下一条消息之前呢，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串呢这个英文数字的缩写。
1: 嗯，
0: 那它呢是 PFAS， 那是什么呢？是一种叫人工合成有机氟化物。那么说一下它的这一些呢，这个化学特性就是呢，它有高度的稳定性，能够呢疏水疏油性和持久性。那说到这儿，大家肯定会蒙圈哈。那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首先要看它的特性，它是在环境当中不易降解的，
1: 嗯，
0: 而且被称为永久性的化学物质。
1: 对的。
0: 那它能干啥呢？这是大家最
1: 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嗯、就比如说呢，我们喜欢用的，不粘锅的涂层。
1: 哎，
0: 就是我们用的不粘锅的这个涂层，就是用啥鸡蛋都能飞起来的这种涂层。
1: 对的，
0: 它呢就会有这种物质。还有呢，防水服装、地毯、化妆品、牙线、食品包装，这是我们在消费当中的一些物品。
1: 对，
0: 其实它的特点呢，这个 PFAS 是因其耐高温、防水、防油、防腐蚀性而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那有人说，那它有害啊？其实它在医疗上也是有用的，比如说人工血管或者是造影剂。
1: 对，因为它可能有这种具有疏水的这个疏水疏油性，然后呢低蒸汽啊，还有这个表面活性啊，它都能够在水和油还有空气当中的来回迁移，并且在生物体内去进行积累。所以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0: 对，
1: 无论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啊，还是在工业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像电子产品呐、半导体呀、还有是甚至是我们的医疗当中也会有所应用这种物质。
0: 嗯，
1: 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物品它好与坏呀，或者说一味的去夸它，一味的去否定它。
0: 哎，刚才我们两个也说，它主要是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场景，还有就是它的量要掌握好。
1: 对的。
0: 哎，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我看着它我就色变，或者是说我谈到很多东西，就像我们以前报道过，说我提到食品添
1: 加
0: 剂，
1: 哎，
0: 我就觉得它不健康，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它要保证在一定的量和在合理的范围或者合理的场景当中出现。
1: 对的。
0: 嗯，
1: 它应该出现在它该待的地方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说它出现在不该待的地方，或者说它的量用的不合规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谈它对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
0: 那为什么咱今天要说这个呢？就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呢，这个服装上的一个品牌。刚才我还说，我说我没有听过这个服装品牌啊，这个服装品牌叫什么呢？我呢这个记了好多遍啊，原来它叫 Lululemon、啊。那说到这个品牌的时候，相信好多的像董林一样呢，就是关注了他的这个，可能一定会很了解。
1: 嗯啊，可能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即使是自己没有这样的品牌的一个衣服，也会看到其他人穿，或者说哎不知道这个牌子，但是你一看到这个版型，也会想到哦，原来是这个牌子的衣服。
0: 嗯，
1: 那很多消费者就会担心了，说哎呀，我恰巧我的衣柜里就有这样的一个衣服，那眼下呢看到它出了一些问题，它含有了这样的一个物质，是否是安全的？我这个衣服买了之后，我能不能穿？
0: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消息？ Lululemon 呢遭遇调查啊。 PFAS 是啥呢？选购衣服时我们该如何鉴别呢？最近啊，这个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儿。那么也大家也在担心，就像刚才董林说的，这我这衣服该怎么办啊。那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总检察长发文称啊，已对运动休闲品牌 Lululemon 的美国公司展开调查，原因是其运动服饰中含有呢，可能含有永久性的化学物叫 PFAS， 那它的全称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刚才我们两个也说了，它其结构很稳定，在自然环境中难以降解，
1: 对，
0: 可以在土壤、水源和生物体当中呢长期的积累，被称为永久性的化学物。
1: 嗯，目前已知的这种呢 PFAS 种类呢超过了10000种，核心成员呢包括这个 PFOA， 也就是这个全氟辛酸，与 PFOS 全氟辛烷环酸，这个辛烷磺酸。
0: 嗯，
1: 前者呢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类的致癌物，后者呢为2B 类的致癌物。
0: 那凭借出色的防水、防油、防污、高耐温的特性 ，PFAS 呢，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成为了不锈这个不粘锅的涂层啊，食品的包装啊，还有。

0: 有化妆品呐，或是纺织品领域的重要原料。那在服装领域，以冲锋衣为代表的户外服饰呢，是 PFAS 重灾区了。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环保公益组织天津滨海环保咨询服务中心曾对十款不同品牌的热门冲锋衣这个产品进行了检测，十款产品当中有四款检测出了含有相应的这个 PFOA， 有三款呢 PFOA 的数值超过了国际的这个标准的一个限值。
1: 嗯，
0: 冲锋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追求它得防水，它得还得透湿，而且呢耐磨性啊、防风啊等等都要好一些的这个性能。
1: 嗯，
0: 而这些呢往往都需要 PFAS 来实现了。据天津滨海环保咨询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PFAS 呢是目前能够实现长效的三防，也就是这个防水、防油、防污效果最好的、最成熟的物质，那也被广泛的应用于防水剂当中。
1: 而且指出呢， PFAS 呢通常存在于冲锋衣的两个位置，一是表面涂层，利用涂层的化学性让水滴呢滚落，那防水剂呢主要加在这一层，那中间呢二层呢是中间的防水薄膜，通过物理防渗让水珠呢不浸湿内部。也就是说，凡是强调三防功能的服装服饰都有可能会用到 PFAS， 比如说滑雪服、雨衣，还有呢这瑜伽服啊、健身的紧身衣啊，还有呢这个跑步的速干衣，以及部分的标榜防污免烫的商务衬衫、制服、工作服、校服等等。此外呢，防水靴、帽子啊、手套等等配饰，以及消防服、医疗防护服等专业的服装，也可能因为功能需求使用 PFAS 防水剂。
0: 嗯，那刚才又像提到了很多这个像什么商务衬衫啊，这个防风的这个防冲锋衣啊，还有这个等等一系列的服装哈，我们肯定是衣柜里边我想可能都会有一件两件的。
1: 嗯，
0: 那这些衣服以后我们还能穿吗？很多人也会这个担心，因为它这个物质确实是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定的隐患，所以说到底能不能穿，我们还来看一看这个相关的研究数据显示。
1: 嗯，那 PFAS 化学物质的存在提升了服装的实用性和耐用性，但也呢暗藏着健康的隐患，长期暴露呢可能会损伤生殖系统，增加呢肝肾的疾病和癌症的风险。据中国科学报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呢，97%的美国人的血液中含有 PFAS， 并与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和癌症等疾病有关。那在2025年3月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基准和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张金良接受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民生无小事工作室专访时表示，假如大量摄入 PFAS 可能影响女性的生育，男性的生殖健康可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例如呢影响精子的质量或引起睾丸癌等等。那么那些含有 PFAS 的衣服究竟还能不能穿了呢？这还安不安全呢？
0: 这个是很关心的哈。
1: 嗯，
0: PFAS 呢它进入到我们人体的途径大概是有三种的。
1: 嗯，
0: 一就是吃进来，二呢是吸进来，三呢就是皮肤接触了。
1: 嗯，那听到这儿的时候，哎呀我就有点这个色变了。
0: 嗯，
1: 好害怕。
0: 对，
1: 嗯，
0: 理论上来说呢，冲锋衣它是表面上含有这种物质，在特定的条件下呢确实有进入人体的一个可能，但是我们不要谈虎色变。首先我们不能抛开剂量去谈毒性，其次呢PFAS 的产生作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在国家标准下可以安全的使用。那这个不是我们两个说的哈，是有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去进行解释到的。
1: 哎，对了，所以说呢，就是一旦呢，就是大家说，哎呀，你看吃进去啊，皮肤接触，那吸进去，这个太可怕了。
0: 对，
1: 你是有一定的量的作用的。
0: 对的，
1: 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啊，某两种食物相互冲撞，不是你左一口右一口它就产生反应的，那是有一定量的积累的。
0: 对的。
1: 那么中心经纬梳理发现呢，国家标准 GB18401-2012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未对 PFAS 这个值进行强制要求。那国家标准 GB-T32614-2023 户外运动服装冲锋衣则明确，标称无氟的冲锋衣产品中 PFOA 和 PFOS 的值应当小于1.0的这种相应的特定单位，普通的冲锋衣无相关的要求。 早在2022年12月，中国已将 PFOS、PFOA 和 PFHXS 等一系列有毒的 PFAS 列入重点的管控新污染物的清单。在2026年2月底呢，生态环境部发布了15/5环境基准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强调了推动包括 PFAS 在内的典型新污染物的危害特性的研究。那从国际上来看呢，根据公开信息，法国、新西兰等国家已经禁止呢在衣服和化妆品中使用 PFAS， 美国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呢也出台了类似的禁令。
0: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辨别呢？这个东西我们也看到它广泛的应用了。那也中新经纬呢也注意到，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性的去要求服装当中含有成分的一个情况。那消费者呢很难是通过吊牌或者电商平台的详细页去进行直接判断的。那以冲锋衣为例，那15号的时候呢，中新经纬的记者在某电商平台随机点开了10款的冲锋衣产品，有2款产品主动披露不含有这样的物质，无氟，其余的8款呢，进一步咨询客服之后被告知没有使用含氟膜，产品都是安全的，符合国家标准的。
1: 那天津滨海环保咨询服务中心也提到了，其送检的10款冲锋衣未主动披露有 PFOA 或者 PFOS 的物质检测报告，其中2款明确告知无氟，1款明确告知含氟。其实呢，这个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市场上已有不少呢无氟的防水材料了，不是说不可替代。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理性的对待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些物质。
0: 对的，
1: 别谈虎色变，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科学对待我们的生活。
2: 疲惫的时候靠着你回温。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书接前文，甘凤池说着话，眼睛一转，把目光就落到佟林的身上。你看到吗？相中佟林了。永亲王何等聪明啊，甭说就明白了。海川，收个徒弟怎么样？佟林一看，这爷净没事给我揽去，你说这徒弟都是他给收的，这东西这么爱惹祸，我跟他得操多少心？

0: 但是永亲王说了话，丛林不敢不听。一乐，也这合适吗？
1: 哎，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哎，非你莫属。甘大侠，你是不是有意把儿子托付给我们海川，要拜昆仑侠丛林为师？正是此意，不知孔侠客能不能赏脸。没说呢，我给做主了。海川收下吧。
1: 遵命。你看这事定下了，众人一听鼓掌给喝彩，这是喜事儿。
0: 甘凤池从腰带子上把钥匙拿起来了，给甘虎脖子上的半截锁链的打开，锁的打开之后去掉刑具。怎么说当爹的虎毒不吃子，就恨他是恨铁不成钢。哎呀，虎啊，我认为你这辈子完了。没想到伯云现日，苦尽天来呀、你现在遇上救星了，刚才我们说的话你听见没？看着没？这就是你的授业老恩师，从今以后我把你托付给他了，他走到哪把你带到哪，这是你一生的福分。换衣裳去，换完衣裳把辫子梳一梳，回来拜见老师。家人领命把他领出去了，先烫个澡，把这边照样吃着，然后净了面，把头发梳了梳，换了套新衣裳，二次进大厅，再回来一看，跟刚才变俩人，人配衣服，马配鞍嘛，你不服气不行。那个人多好，配着麻袋片他也不好看，穿着一身华贵的衣服也开色，何况这甘虎啊，那个头戳个，骨架在那儿，穿着一身宝蓝色的裤袜，大辫梳的去油亮，再一进来红光满面，确实讨人喜欢。甘凤池领着他到了丛林的近前，跪下给老师磕头。甘凤池认为儿子欢天喜地，不定多高兴，做梦没想到甘虎还不乐意。甘虎往后推了一步，用白眼睛瞅丛林，不用黑眼珠，瞧不起这丛林。一看这不庄稼人吗？这不跟我们那本村的种地呢那老杆差不多少，怎么我爹给我找这么个老师？他这一肚子心里话他没说，表情带出来了。甘凤池一看着火大了，跪下，我跟你说的你听见没？
2: 那爹，我不乐意，你再给我找一个吧。
0: 你说这玩意儿当着丛林满屋里的，你这不寒碜人吗？那甘凤池的脸往哪放？你说什么？你还不乐意？为什么？
2: 他不会武术，他就会种地。
0: 你傻人，说实话，丛林也乐了。哎呀，甘凤池气，靠他后背咣咣就削了两拳。虎小子没怎么地，把甘凤池手腕的震的都发酸。哪是打人呢，打到石碑上了，比石头都硬的。哎，你可气死我了。丛林说，别生气，别生气。丛林过来看了看甘虎，孩啊，你刚才说什么？我不会武术，
2: 你就会种地。
0: 好，那么我要会武术，你跟我学不？
2: 你不会。

哎，孩儿，我也能骗你，我也多少会个三招两式的啊。将来你跟着我，我把我这点能力全传授给你，你还不跪下？你听佟侠客都说的是什么话？拿你当亲儿子一样，跪下，逆子。他爹真急脸了，甘虎没办法，跪下，捏着鼻子，围着心给佟林爬地上磕头。老赶师不在上，我给你磕头了，这不勉强吗？他跪着一磕头，佟林用双手相搀，不得扶他起来吗？这一扶头啊，这甘虎这小子有个蔫心眼儿，心中话，你看我爹强迫我干这事儿，我是实在不乐意。我说他没能耐，我爹不信。这么办得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抓住你手腕的，啪，我给你扔院里头去。老师没徒弟能耐大，你还教个屁呀你？这事不就黄了吗？哎，甘虎这个小心眼谁都没料到，佟林乐乐呵呵，躬身一搀他。他利用这几个手腕一翻，把佟林的俩手腕给叼住了。他那手都跟蒲扇差不多，手指的跟小棒槌相似，这一掐住，胡儿小子可使上劲了，往怀里一蹬，往外里一甩，两臂一晃，3000斤的力量，扔个人还费劲儿。可他真没想到，抓住佟林的，使尽浑身的力量，连蹬了3蹬，没蹬中。甘虎傻了，长地上了，这话这怎么像树一样？纹丝儿没动，但是佟林把脚下的方砖都踩碎。要没有这种功夫，当众出手，佟林心说：“好家伙，给我来个下马威！哎，这徒弟多好！我要不把你治得服服帖帖，将来你不得拿我耍着玩吗？那叫什么老师？”佟林想到这，啪一翻腕子，叼住胡小子腕子，使了个老龙斗甲。佟林尽是发自丹田那家的功夫，那还了得？双臂叫力，把脑袋一拨了，用胳膊往外一抡，你抽起来！胡小子这乐到大了。扔出去3丈多远，像球一样咕噜在院里的花池子里去，全乐。这下把虎小子可摔坏了，能有3分钟没起来，多亏牛小子出去了，把他给搀起来。胡小子把汗擦了，哎呦，我这老赶师傅真厉害。牛小子还说呢，我师兄可能耐了，也慢说是你，再比你厉害呢也受不了。胡小子这下服了，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傻子也明白这个理儿，知道自己比这佟林差的太多了。再看威风街舞，脑袋也当啷了，刚才那精气神也没有了，躲在牛二小子身后，低着头走进方中，老老实实跪在佟林的脚下。

0: 让弟子多有得罪，望你老师原谅，我扶老给您磕头，棒棒棒棒，磕四个响头。丛林大笑，过来一搀扶他，哎，别介，别摔了，他心又摔他呢，哪能老摔呢？丛林过来把他搀扶起来，说啊，愿意拜我为师，
1: 从心往外那么乐意，你能力太大啊，不光会种地啊，还会好把式。
0: 大伙一听全乐坏了。他爹一听是啼笑皆非，您这种货蒸不熟煮不烂呢。这就跟丛林说，兄弟，今后你这个担子可重了，我把这傻儿子托付给你了，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随便，你就得把他整死，我没有含怨，肯定他是把你气着了。丛林一乐，老哥哥您放心，我相信甘虎，只要耐心开导，前途无量，绝不会像您说的那样得。再看甘虎，规规矩往丛林身后一站，站得笔管调直，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哎，心服口服，外在佩服。大伙一瞅，你看这是远的近不了，是近的远不了，你看刚拜师徒就站在身后去了，怎么那么规矩？永亲王是真高兴啊，命人准备吃喝，让甘虎也坐下吃啊，别立规矩。就这么接茬又谈铁扇寺的事儿，到了后半夜了，得歇着，人不歇着能行吗？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呀。到后半夜了，房间都准备好了，一般的人都归房去休息，唯独成了名的侠客不用回去睡觉去，人家功夫高，练到这份上就可以做打禅的功夫，就往这一坐，来个老子入地，这样休息一个时辰俩小时，比晚上睡八小时的精力更充沛。方灯给准备好了，正中央鱼城，上水手北侠，下水手东侠，南侠苗泽、李渊，二侠丛林，等等等等，每人站着一把凳子，五心朝天，是盘膝打坐。别人陪着英亲王到后院休息去了，灯光只留下一盏，其他的全都熄灭，刹那间寂静无声。要是没声，你要仔细听也有点声，是各位侠客呼吸的声音。但是说丛林入定之后时间不长，就觉着飘飘忽忽的，气血行开了，得到充分的休息。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房上上上，屋里各位侠客不约而同都把眼睛睁开，谁心里都清楚，房上肯定有人，而且在这个时候鬼鬼祟祟，不是刺客是什么？就在大家想要下地捉拿刺客的时候，突然听见这个房上又发生了另外一种声音，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听得非常清楚，众人闪目观瞧，闹了半天

有一个人在房上扔下俩人来，这俩人摔在地上，手中刀落地，还没等这两个主起来，房上那个人就跳起来，哎呀，干净利落，比燕子还轻，比狸猫还快，点住那两个人的腰眼儿，掏出绳子，啪啪啪啪啪，三下五除二都给捆上了。他们从听见声音到这两个刺客被麻，不超过十秒钟一闪即过，众人无不惊骇。等大家到了院里头，捆人的那个主转身过来了，冲着同林众人报了个罗圈一，各位受惊了，这两个东西鬼鬼祟祟，心怀叵测，我虽然不敢断言他们是刺客，起码是不怀好意，谁让我给赶上了呢？因此当场拿货，请各位侠客发落。也这人说话干板多字的，这时有人把灯蜡全都点着了，一看呢，捉拿刺客这个主是个小年轻的，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头上用绢帕罩头，把大垫包在里头，穿青挂皂，勒狮子畔，大带纱腰，下身骑马叉，十三飞蹲裆滚裤，抓地虎四喜的快靴，背后背着把刀，腰里缠着十三节雪花亮银鞭，斜挎白波囊，往脸上看，银娃娃一张贱面，宽宽的脑门，高高的鼻梁，双眼爆皮，四字海口，小伙甭提多帅，长得漂亮，但是眼角眉梢

0: 的家人把这俩刺客看管好了，就把这个年轻人接进厅堂，让他坐下。这小伙没坐，笑呵呵二次行礼。哎，各位，我借问一声，哪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哪位是童老师？童林一听打听自己，往前跨出一步，不才在下就是童林。您就是童老师，你先看看这封信。小伙说到这，把衣服规整规整，头上的绢帕撤掉，大辫梳理好了，腰间解下一个包来，穿好长衫，袖面完好，规规矩矩把这封信请出来了，双手呈给佟林。有人把蜡灯扑了亮，佟林在蜡灯下展书观瞧，一看呢，更是吃惊非小。这个信呢，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拜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贤弟收见。今有一年轻人名叫刘俊，人送绰号穿云白玉虎，拿着我的书信去拜见大驾。此年轻人乃湖广人士，跟我学艺五载，艺业出众，文武兼备，品德高尚。无奈我已老矣，无法教导此子成名，当今武林界凤毛麟角者为佟侠可也。今我命此子赤我亲笔书信去见佟侠客，寓意让此子拜佟侠客为师，佟侠客也收一高徒，看在老朽薄面之上，千千万万答应才是。下边写的是：久闻佟侠客大名，本应前往拜谒，只因小店繁忙，实难脱身，深表遗憾，来日方长，必当会面。下边落款写的是：广东龙门县老朽王石谷拜拜。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书接前文，佟林一听王石谷，我的个妈，天下就这么一个，那是成了名的剑客呀。王石谷有个绰号叫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双手分日月，是双脚定乾坤，那能耐太大。也慢说是我， 就是

0: 我老师河道元上道明，或者江南八个名剑天下武林的前辈，对王师傅无不尊重三分。所以佟林呢就觉着手中这封信十分沉重，自己文化水平又不高，深恐漏掉一个字，误解一个字，耽误大事，所以呢又认真的连着看了几遍，最后看清楚了。闹了半天，老剑客王师傅收了个徒弟，就是面前站这个年轻小伙，穿云白玉虎刘俊，叫刘俊。这个刘俊跟王师傅学艺多年，王师傅对他非常了解，现在把他的爱徒介绍给佟林，要拜佟林为师。你想想这种事儿也太新鲜了。佟林心中觉着惭愧，心说王老剑客，咱们两个人虽然没见过面，你那大名啊我早就听说，你的得意高徒怎么能转给我呀？我有什么能耐收这样的徒弟？方才人家这一伸手我看得清清楚楚，那能耐不在我佟林之下呀。究竟这老剑客是为什么呢？佟林边想边把这封信传给其他人观看，北侠、西侠、南侠李元、东侠二侠、风流侠张子美等等众人全都看完了，又传给雍亲王胤禛。人家说胤禛不是没在这屋吗？是啊，这么一折腾能睡得着吗？胤禛不知道怎么回事，领着帮年轻的小弟兄也赶到前厅。到前厅一看，哈，院里头那绑俩人，这屋里灯火辉煌的，还有个年轻的小伙站在面前，没见过。一问佟林，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雍亲王把书信接过来看完了，乐了。海川，这还有什么说的？这个姓王的老头王师谷太羡慕你了，把他的爱徒刘俊让给你了，不就这么回事吗？是啊，佟林讲，我得再问问。你叫刘俊？
1: 是。
0: 我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
1: 哦，
0: 哪的人呢？湖广武昌府的人。那我不明白，你跟你老师王师谷学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拜我为师？
1: 贾飞爷，是这么回事。
0: 不错，我是跟我老师学徒的，而且学了不少年了。一呢，我老师年纪高迈了，快到百岁的人了，精力不足，事情也多，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传授我武艺实在是太难了，这是一。二，您老人家后起之秀，名震四海，我师父每当提起您来是无限的羡慕，总觉着拜您为师比跟我师父强得多。我们爷俩商议了多日，最后做出决定，因此我老师亲笔写了封信，我揣在怀中到处找您。我鞋底都磨漏了，先找到杭州，后找到清水滩烈烟寨，又找到万坛庄，总而言之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找到白马河甘家铺，才遇上这个事儿。众人一听全明白了。哎呀，看佟林的吧，这怎么办？东侠一笑，贤弟啊，既然王老剑客这番美意，你能驳他的面子吗？将来你可有用人之处啊，万一有个马高凳短求到人家的门下，

要驳人家的面子，你怎么张嘴呀？永清王景海川呐、啊，既然王老剑客看中你了，就说明你的能耐比他强。你要不如他，他能让他的爱徒拜你为师吗？你还客气什么呢？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多咱永亲王一说话，这事儿就算拍板定案了。就在这时，就见穿云白玉虎刘俊扑通跪倒在佟林面前，磕了四个响头啊！恩师在上，小徒叩拜老恩师，奔奔奔奔。那位说刚才为什么不磕头？因为对方没表态。现在虽然佟林没说那话，雍亲王代表佟林点头了，这事就定了。故此刘俊这才磕头。佟林用双手相搀，徒儿免礼平身。哎呀，这是惭愧惭愧呀。佟林心说话，人家跟王师古学能耐，那王师古是什么身份？那传授的武艺那不定多精妙呢，我教给人家什么呢？故此感觉到惭愧。刘俊则不然，对佟林那是崇拜的五体投地。咱们必须交代清楚，至此佟林收了不少徒弟，从头数李元的俩儿子李宽李吉，紧跟着坏事包坏孩子孔秀，孔秀之后又收下司马良夏九龄，紧跟着又收了霹雳狂风甘虎，就是甘雨甘凤池那傻儿子。但这些徒弟都是记名的弟子，拜老师拜了，不算正式的。唯独穿云白玉虎刘俊是正式的，而且被佟林受命为顶门大弟子，佟林的接班人。那些徒弟后补，哎呀，天也亮了，大伙替佟林祝贺，问刘俊这问刘俊那，自然替佟林高兴。那还俩刺客呢，把俩刺客推进来，脸上那个雾啊给撤掉了，杀也给撕下去了，这才看清楚俩和尚脑瓜锃明刷亮，都受了戒了，怪不得那雾包着呢。这一露了炫的，这俩和尚是低头不语呀。大侠甘雨甘凤池看着眼熟，二位师父，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好像咱们在云南茂山铁扇寺见过面，你们二位是不是铁扇寺的战堂僧法清法红啊？老乡，您说对了，正是小僧啊。我说半夜三更，手拿凶器，化妆改扮，偷偷摸摸，二位寓意何为？你们想干什么？甘德侠，咱可把话说清楚啊，我们两个人并非威刀避剑，不是说害怕了，但是呢，我们把事得跟您说清楚，这件事跟您无关，主要我们来是对付佟林的，换句话说来摘佟林的脑壳。

谁让从您住在您家来呢？那我们不这么办也不行啊。马志刚趴到房上，就让这位给踢下来了。啊，二位啊，你们觉得这么做合适吗？哎，阿弥陀佛，合适不合适放在一边，我们这是奉师之命，上知下态，迫不得已。我师父让我们来的，他师父谁？铁扇寺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纪元，纪元派来的。甘凤池问了这么几句清楚了，转身问佟林，兄弟你看着办，为你来的，你说怎么处置？佟林做不了主，转身请示雍亲王。这雍亲王那是有点子的，思索了片刻，趴到佟林的耳边告诉他这么办这么办。佟林是频频点头，起身离座，给法红法清亲自把绑绳给解开，让人搬过凳子，让俩和尚坐下。呀，这俩和尚一脸的抹不开，感觉到是万分惭愧，看了看佟林，佟侠客，这不好意思，这实在有点对不起，坐，实坐请。你们二位说的清楚，上知下态，迫不得已。你老师让你们来的，敢不来吗？但是有一件事我得打听清楚，方才你们说了要摘我的脑壳，这究竟是为什么？佟侠客，我们虽然不知道全部情况吧，也知道个大概，就是因为您呢太有名气了，我们两位当家的张口闭口就说您灭铁扇寺的山门，您一出事就跟铁扇寺结下了不解之仇，每当提到您的名字，我们两个老当家的是恨之入骨。虽然说请您参加九月九重阳会，还不如事先把您给解决了，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吃酒带醉，就做出决定派我们两人宴路之上访查此事，一旦知道您下榻之地，就把您脑袋摘去，摘去之后还有重赏，那避免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佟侠客，我们可不是出卖老师啊，其实我们也不乐意怎么办，出家人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阎王酒，无故的跑着搞暗杀了也不光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侠客，您看着处置吧。哦，你看你坦白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按照方才雍亲王交代的，佟林解释了解释，说你们那是误会，我跟铁扇寺无仇无恨，我干嘛非要灭铁扇寺的山门呢？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是亏我的，是欠我的，全不欠，但是有点过节不假，都是为了盗宝贼韩宝吴志广，他们逃跑那地方都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就这么的结了怨。我正想见你们两位当家的把事情解释清楚了，看中间还出了这么件事，这个呢我也不怪纪元纪慈二位师父，我希望我们早日见面，化干戈为玉帛。二位师父，你们不必为难，饿了吃饭，累了在这歇着，我给拿川资路费，早日返回铁扇寺，见着两位当家的向我致意。你看，你看，
侠客。这就是玲珑剔透，四面见线，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办事情不拖泥带水。俩和尚深受感动，站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从侠客。既然这样，小僧就告辞了。方才您说的话，我们铭刻肺腑，绝不会忘的。见着我老师，一定把此事说清楚。你看多好一个人呢！哎，我们敢断言，以往全是误会。把东西给了俩和尚，法兴法弘转身就走，可到院里头又回来了。哎，洪老师，您这么恩待我们，我们无以为报。但是呢，有件事我们想打听打听啊，说吧，什么事？佟侠客领着这么多人，是不是九月九赴重阳会上市？赴会的事情，我们不敢多谈了啊。主要您想不想捉拿韩宝、吴志广？哎呦，佟林一听人家主动提了这件事，碰到自个儿心尖上，赶紧把法清法红的手腕都抓住了。二位师傅，我做梦都想这件事儿，你们知道什么消息不成？知道，不知道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前些日子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去请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参加九月九重阳会。说来也巧，就是我们到了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当天，遇上了韩宝、吴志广这俩盗宝贼，已经回到八卦山了。这是千真万确。佟侠客，我们知道你被拘寒冤，知道你贪了官司了。如果您赴会之后想要捉拿韩宝、吴志广，哪儿也别去，您就赶奔云南八卦山，千万千万。俩和尚说完走了，在座的众人频频点头啊。放人放的对不？太对了，这就叫多个冤家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要不是把他们放了，怎么知道韩宝、吴志广的下落呢？佟林的火就撞到脑门子，有点沉不住气了，转回身跟大家商议，打算起身赶奔八卦山找李坤辩理要人。哎呀，大伙儿劝吧，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一直没表态。后来一看大伙儿劝的不得理儿了，甘凤池这才说话：佟侠客，还穿呐，我说几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你千万要沉着冷静啊！别的我不说，就说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我是比较清楚的。一共八个庄主，大庄主就是李坤，四庄主就是你打的那个铁背罗汉法禅，智谋最广的就是老八，叫小诸葛天方天子部。你知道云南八卦山有多少庄丁吗？加在一块儿不下一万来人。那李坤一手经营四五十年，把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修造的是铜帮铁底，滴水不漏。贤弟，就你一个人，就我们在座坐的这些人，我们一起到了连环谷也出不来。不是我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这个事情

0: 要好好的考虑周全，别忘了一朝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龙不离大海，虎不离深山，到了人家那一亩三分地了，你是外来人，不能仗着血气之勇，要那么一来，不但盗宝贼抓不着，把你自己还给打上。我说这话不知道你爱听还是不爱听，我的意思呢，九月九近在眼前，按照咱们原来的决定，咱去赴会，先把铁扇寺的事情解决清楚，然后呢再赶奔云南八卦山见李坤教人，这还比较稳妥的。你说你现在捂不过来了，又想够着八卦山，又想到铁扇寺，首尾难顾，左右夹攻，恐怕到头来一事无成啊。另外呢，方才我还想到一个人，这人是我个好朋友，姓展，叫展大旺，人送绰号过海云龙，不但旱岸上功夫高，水里边的哎呀绝活谁也比不了，特别是他对云南八卦山地理非常熟悉，闭眼都能摸去，三面是水，叫他给我们做个向导，咱们省多大事，不然咱走旱岸进八卦山连门都没，你找不着大门，找着进去了你出不来，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全是西洋八宝转心的螺丝，神鬼莫测。也慢说咱们弟兄，国家的军队都望而生畏，大批军队都不敢靠近八卦山，何况咱们几个人啊？因此奉劝贤弟三思而行。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呢，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光明日报的一条消息说，眼镜越换越厚，警惕少年儿童滑向高度近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哈，现在很多小朋友或者说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眼镜镜片是很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厚度代表着什么，那就代表着它的度数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有很多家长很重视小朋友眼睛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带着孩子去定期的检查一下远视的储备值以及他的近视增长的一个度数，而且尤其是在配眼镜的时候呢，也会优先去选择这种防控的镜子，比如说多焦点啊、渐进镜啊、等等的这种这个可以防控延缓孩子近视度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镜子。那么现在很多时候哈，我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尤其是小朋友同样也是这样。那么他们本身呢，在学习的时候用眼疲劳、用眼过度，以至于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玩一些电子产品。所以说，那么他们现在眼睛近视的程度，或者说近视高度近视哈，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拿到女儿的新眼镜，山西太原的景先生呢一直是叹气，刚读初三，这已经是他更换的第三副眼镜了，目前呢近视是300度，合并着125度的散光，这次去查视力呢，散光和近视都加重了。那景先生也非常的担心，说再这样下去能不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景先生呢本人就是高度近视，多年来呢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找眼镜，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便，让他很有体会。他说，我太清楚高度近视患者的难处了。他担心呢孩子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下足了功夫，家中呢常备一些护眼的按摩仪啊、眼膜的这个眼贴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加入很多护眼功效的食物，但是总觉得远远还是不够。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子产品，很多时候呢会把这个电子保姆作为看孩子的神器。但是呢，也想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不要让屏幕挤占太多的户外的时间。那在经过暑假之后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的就诊儿童人数不降反升，开学了之后怎么反倒说看病的人多了呢？那么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也说，他遇到了一个4岁的患儿，其父母呢都有轻度的近视，家长平时呢经常用手机去哄孩子。给孩子看看短视频呐，看看动画片啊，每天累计看平板电脑的时间接近3个小时。那么幼儿园在筛查视力的时候呢，仅剩0.6，并且是非散瞳屈光检查提示，可能是远视储备值不足了。那么眼轴呢也明显的偏长。那么这个孩子来到门诊散瞳之后呢，发现仅有剩余的25度的远视储备值了。虽然说还没有发展成真性的近视，但是已经属于近视极高危的人群了。学龄期发生近视概率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暑假期间，孩子们近距离用眼呐，电子产品使用的多，不少孩子去复查的时候会发现眼轴一下子长多了。那么，这个专业的医生呢也表示说，儿童近视的整体患病率呢依然是维持在高位的，并且没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趋势，反倒是低龄化越来越突出了。很多家长习惯用电子保姆去哄孩子，特别是一些留守儿童、老人照看，那么用眼呢管控比较宽松，所以很多孩子在就诊的时候呢已经发展为不小度数的近视了，错失了最佳的一个防控的时期。

那么，多位专家呢也提醒家长应该规避三大近视防控的误区，不能说近视了我们才去重视，应该是重治轻防。错过了远视储备的保护窗口的话，那我们不能把说看得见就等同于说眼睛是好的。只筛查视力会漏掉储备值不足的高危儿童，不能把电子产品当作哄娃的神器，避免屏幕过路或者是暴露的太早过长。那么根据我国现行政策和国内外的一些指南，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近视防控学科的带头人主任医师何先贵呢给家长的建议是这样的，0到3岁呢是禁止看手机的或者是电脑啊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是都禁止的，然后呢保证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这个是3岁以下是绝对不允许的。3到6岁呢还是以户外游戏为主，每天呢户外活动3个小时以上，然后尽量是避免去看一些电子产品，确需使用的话呢应该由家长去陪同。那么在2、3、4、5、6这几个年岁的时候呢，哎，关键节点去带孩子接受屈光的筛查，建立眼健康的档案。幼儿园的阶段应该拒绝小学化的抢学，不要让孩子说你得提前打好提前量，要多学一些，上小学可以这样的话更好的学习怎么怎么样，拒绝小学化的去抢学，让孩子应该更多的时间去户外运动，让他们的眼部呢得到尽量的放松。

那么，鉴于最新实验数据，学龄前屏幕时讲这个时间的影响哈，比户外更突出。那么，何贤贵也提醒家长，尤其要管住电子保姆，不要让屏幕去挤占户外的时间。其实给孩子看电子产品的话呢，很多程度上，很大程度上会让我们父母解放双手，很放松，带孩子很轻松。但是，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放松的举动，给孩子会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有的人会说，不给孩子看手机，他就会哭，他就会闹。其实，可能小朋友他有一点点好玩的东西，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会被吸引掉。那我们不妨寻找一些亲子游戏，或者是寻找一些他感兴趣的户外游戏，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会避免他去长时间的玩手机。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说那远视储备呢，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6岁的时候呢，轩轩开始频繁的用力眨眼睛，家人呢赶忙就带着孩子去就医了，初诊怀疑呢是干眼症，孩子接受了滴眼药水啊、雾化啊等等一些治疗，数月之后呢，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辗转到省会医院复查的时候呢，确诊为视疲劳，对症用药之后呢，症状慢慢的好转。那么这次经历之后呢，让全家对孩子的视力格外的上心。轩轩爸爸上网查阅资料的时候呢，看到了远视储备的概念之后，哎，弄清楚弄懂之后，他带着孩子到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想看一看他的远视储备的情况。那么何贤贵也介绍，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度数，通常认为是200到300度的远视，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远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远视的储备。那么随着眼球的发育，这个度数它会逐渐的降低，消耗完了之后就会开始近视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远视储备到成年也都不会消耗完，仍然能保持正视眼的状态，这样的话近视就很难会发生了。远视的储备值呢，也并非说是越多就越好，也并非说没有就越好，它是需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的。何贤贵介绍，如果说远视的储备过多，比如说你在5岁的时候孩子还有500多度的远视储备呢，那么这个就是病理性的远视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需要去治疗。那么为了让孩子看清东西，需要过度的使用调节力，就容易导致像视疲劳、头痛，甚至可能会引发弱视、斜视一些情况，这个同样也是需要干预和及时的矫正的。那么何贤贵也指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远视储备的存量是否跟孩子的实际年龄是匹配的，而不是盲目的就追求说你的高储备。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那5岁了，孩子还有500度的储备值呢，那这个其实就过高了。这个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所以说，并不一定说高就好，还是要适量。那么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教育部等3部门将远视储备监测纳入到常规的视察、视力的一个筛查当中。那么我国首个远视储备评价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发布于2026年3月实施，预测预警呢从此有了全国一把尺。3到5岁的儿童应该有2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6岁呢有175度，7岁呢有150度，8岁呢有125度，大概就是一年递减25度左右。那么目前北京市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的筛查项目，早期识别、精准干预。上海市呢启动6岁以下儿童近视早期的防控项目，那么加强学龄前儿童的眼部健康的养成习惯。陕西省呢也实施了针对0到6岁的儿童的启明项目。那么从这些政策变化呢，我们也看到以前大多是小学3、4年级才会集中的出现近视的情况，现在呢在幼儿园大班刚上一

年级就会查出很多真性近视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的孩子不是因为看不清来就诊的，而是因为幼儿园的视力筛查之后发出的预警，家长呢才来带来做一些像眼轴啊、远视储备的一些检查。所以说，远视储备是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也是一个预警，目的就是想预警近视的一个风险。那一旦发现储备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去采取一些科学的延缓的措施了。那有很多时候呢，其实高度近视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度数是一点一点增加的。那么通常是孩子如果说很小很小就近视了，那他的眼球处于在快速发展的阶段，眼轴每年都在持续的拉长，度数呢也在逐年的积累，那慢慢的就会发展成高度的近视。我们试想，如果说我们15岁近视了，那么当我们的眼睛长到18岁成年之后，或者20岁这个之后，那么可能我们这5年的发展趋势它不会长的度数特别高。那么我们试想，如果说5岁就近视了，到我们成年这个期间有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在他青少年的时候，或者说在他少年儿童的时候，他增长的是非常快的，他的这个度数啊，或者身高啊，他的这个眼轴啊等等，他发育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孩子的近视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他的高度近视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尽早的去防控，目的是不想让孩子过早的近视，也不想让孩子有这种高度的近视。很多家长在发现孩子近视的时候呢，其实是存在抗拒配眼镜的，抵触规范治疗的一些手段的这种心态的，放任度数每年上涨75甚至是100度以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可以发展成高度的近视。那么何仙贵也说了，抓早抓小，从源头上去推迟近视眼的发生年龄，这个可以本身就会有很大的程度上去预防去高度近视，那么也会强化控制，对进展比较快的学生来说呢，要及时的去干预，建立大约3个月一次的规范随访，一旦短期内出现近视度数增长比较快了，那么就应该采取踩刹车的一些方式等等，就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治疗手段的。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这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个寒气渐重，经常是这个昼暖夜凉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寒露时节应该如何养生，饮食调理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寒露呢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一个过渡，那么寒露呢应该说就是凉爽向寒冷的一个过渡。寒露时节呢，早晚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养生需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从白露到寒露，那么燥呢是贯穿了秋季的一个主要的气候特点。这个时候呢要减辛增酸，润燥养肺，这是一个不变的调理的核心啊。就这个季节来说是一个不变的一个调理核心。那么饮食上呢需要考虑这样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减辛，我们这个辛呢说的是辛辣的辛，就是说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和生姜这样一些辛辣刺激及煎炸熏烤类的食物，避免助燥伤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增酸，适量的食用一些橘子、石榴和葡萄这样的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另外像银耳、百合、莲子这样的润肺的食材，也可以作为整个秋季的这个饮食标配。寒露时节呢，也是为过冬储能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那饮食方面，除了遵循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个减辛增酸呢，还是需要注重滋阴养肾，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像莲子、栗子、红枣这样的一些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假如说我们想要贴秋膘，或者说需要贴秋膘的话，则是需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这样的食物为主，比如说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避免油腻加重了这个肠胃的负担。

寒露之后呢，这个空气也是很干燥的，那么干燥呢就容易导致像口干或者是觉得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补水的核心呢是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优先喝温白开水，避免冰水的刺激，每天大约每一到两个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大约可以喝到150到200毫升。另外呢，晨起也可以空腹喝一杯温白开水，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一个小时呢，也可以少量的喝一点水，大约100毫升左右，避免夜间口干，但是也不要喝太多，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质量。

另外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机，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不同的运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强度不适合太大，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秋高气爽比较适合出游赏秋、登高望远，闲暇的时候呢可以多接触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一些舒缓的户外活动，这样可以放松身心，也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

另外，寒露时节的养生呢，也可以通过按揉一些穴位啊，来起到这样辅助的作用。比如说，足三里穴，那么按揉或者是敲打这个穴位的话呢，既能够生发胃气，燥化脾湿，有助于强身延年益寿，又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促进脂肪的代谢。另外呢，还有一个

0: 指的动作，中指的这个指尖呢是心包经的起点，而心包经呢是心脏的保护墙。那么经常弹一弹中指，能够促进气血的循环，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我们每天中午呢，用双手的拇指扣住中指，用力的这样弹，反复100遍左右啊，做这样的练习就可以。
1: 也曾想写封信给曾经的你。
0: 另外呢，俗话说寒从脚下起，那么人体的足三阴经和这个三阳经的精气呢，在三阴交这个穴位交接，而这个穴位呢，它是位于小腿的内侧，踝尖上方四指的胫骨内侧缘后处啊，这样一个位置，能够健脾益肾补肝，调和气血，提高人体的防寒能力。每天可以揉一揉这个三阴交穴，大约揉1到2次，然后每次3到5分钟。

秋天这个时候呢，人体容易受燥邪的影响，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像嗓子干呐、或者是觉得鼻腔干燥，或者皮肤干和咳嗽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梨来帮助我们缓解不适。

梨呢清甜多汁，比较适合秋季补充水分和营养元素。梨呢它是性凉的，那么而且呢汁水比较丰富，口感比较好，秋天吃梨可以起到清热润燥的作用。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很干燥，容易伤津，引起燥咳啊这样一些情况。那么梨呢具有润肺清燥和止咳化痰的作用，对喉咙干痒疼痛这样一些不适都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另外梨里边呢还含有多酚类的化合物，还有是像黄酮类的化合物这样的一些抗氧化的成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还能够起到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

0: 另外梨里面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这样呢吃了之后可以加强胃肠的蠕动，促进排便和预防便秘。另外梨里边的这个山梨糖醇有很强的亲水性，具有渗透作用，可以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肠胃的蠕动。
1: 想起你轻柔的话语，像大树落叶。
0: 梨如果生食的话呢，有助于清热，比较适合有咽喉肿痛或者手脚发热、舌红苔干这样的一些症状的人群来食用。

用。那假如说煮熟了吃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滋阴润燥的功效更好，而且肠胃虚寒的人群吃了不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另外呢，我想我们多数的情况下在吃梨的时候可能都是把皮儿给削了扔了，那么其实我们在吃梨的时候完全把这个可以把这个梨皮儿和梨肉啊一块儿吃掉的。那么梨皮的止咳效果可是要比这个梨的果肉还要好。那么咳痰咳嗽痰多的人群呢，不妨可以拿这个洗干净的这个梨皮儿呢给它煮水喝。另外我们在吃梨的时候也是可以连这个果皮带果肉一块儿吃的。

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莲子银耳梨羹。那么梨呢是可以起到滋阴润燥的功效的，莲子呢可以清心醒脾养心安神，银耳呢润肺养胃生津益气。那么这三者呢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燥热型的咳嗽。那需要准备莲子20克，银耳10克，雪梨1个，冰糖适量就可以了。先将莲子银耳用清水泡发之后备用，雪梨去核切块备用，然后将处理好的食材呢一同放到锅里，加上适量的清水煮熟了之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快速听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美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拿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个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呢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候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剥颗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钟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呢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对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织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谐。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揣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线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思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弯弯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砸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忘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

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又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是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侗族的大歌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听见有人唱贵州山尖尖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期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中。
1: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呢，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真好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印。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了乐坛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0: 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
1: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燕姿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都系不上的月吃的掉甩不掉钻进苦希望心动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再见。

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前，每年生日必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么在直播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光明日报的一条消息说，眼镜越换越厚，警惕少年儿童滑向高度近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哈，现在很多小朋友或者说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眼镜镜片是很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厚度代表着什么，那就代表着它的度数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有很多家长很重视小朋友眼睛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带着孩子去定期的检查一下远视的储备值以及他的近视增长的一个度数，而且尤其是在配眼镜的时候呢，也会优先去选择这种防控的镜子，比如说多焦点啊、渐进镜啊、等等的这种这个可以防控延缓孩子近视度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镜子。那么现在很多时候哈，我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尤其是小朋友同样也是这样。那么他们本身呢，在学习的时候用眼疲劳、用眼过度，以至于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玩一些电子产品。所以说，那么他们现在眼睛近视的程度，或者说近视高度近视哈，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拿到女儿的新眼镜，山西太原的景先生呢一直是叹气，刚读初三，这已经是他更换的第三副眼镜了。目前呢近视是300度，合并着125度的散光，这次去查视力呢，散光和近视都加重了。那景先生也非常的担心，说再这样下去能不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景先生呢本人就是高度近视，多年来呢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找眼镜，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便，让他很有体会。他说，我太清楚高度近视患者的难处了。他担心呢孩子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下足了功夫，家中呢常备一些护眼的按摩仪啊、眼膜的这个眼贴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加入很多护眼功效的食物，但是总觉得远远还是不够。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子产品，很多时候呢会把这个电子保姆作为看孩子的神器。但是呢，也想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不要让屏幕挤占太多的户外的时间。那在经过暑假之后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的就诊儿童人数不降反升，开学了之后怎么反倒说看病的人多了呢？那么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也说他遇到了一个4岁的患儿，其父母呢都有轻度的近视，家长平时呢经常用手机去哄孩子，给孩子看看短视频呐，看看动画片啊，每天累计看平板电脑的时间接近3个小时。那么幼儿园在筛查视力的时候呢，仅剩0.6，并且是非散瞳屈光检查提示，可能是远视储备值不足了。那么眼轴呢也明显的偏长。那么这个孩子来到门诊三通之后呢，发现仅有剩余的25度的远视储备值了。虽然说还没有发展成真性的近视，但是已经属于近视极高危的人群了。学龄期发生近视概率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暑假期间，孩子们近距离用眼呐，电子产品使用的多，不少孩子去复查的时候会发现眼轴一下子长多了。那么，这个专业的医生呢也表示说，儿童近视的整体患病率呢依然是维持在高位的，并且没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趋势，反倒是低龄化越来越突出了。很多家长习惯用电子保姆去哄孩子，特别是一些留守儿童、老人照看，那么用眼呢管控比较宽松，所以很多孩子在就诊的时候呢，已经发展为不小度数的近视了，错失了最佳的一个防控的时期。

么多位专家呢也提醒家长应该规避三大近视防控的误区，不能说近视了我们才去重视，应该是重治轻防。错过了远视储备的保护窗口的话，那我们不能把说看得见就等同于说眼睛是好的。只筛查视力会漏掉储备值不足的高危儿童，不能把电子产品当作哄娃的神器，避免屏幕过路或者是暴露的太早过长。那么根据我国现行政策和国内外的一些指南，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近视防控学科的带头人主任医师何先贵呢，给家长的建议是这样的，0到3岁呢是禁止看手机的，或者是电脑啊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是都禁止的，然后呢保证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这个是3岁以下是绝对不允许的。3到6岁呢还是以户外游戏为主，每天呢户外活动3个小时以上，然后尽量是避免去看一些电子产品，确需使用的话呢应该由家长去陪同。那么在2、3、4、5、6这几个年岁的时候呢，哎，关键节点去带孩子接受屈光的筛查，建立眼健康的档案。幼儿园的阶段应该拒绝小学化的抢学，不要让孩子说你得提前打好提前量，要多学一些，上小学可以这样的话更好的学习怎么怎么样，拒绝小学化的去抢学，让孩子应该更多的时间去户外运动，让他们的眼部呢得到尽量的放松。那么鉴于最新实验数据，学龄前屏幕时抢这个时间的影响哈比户外更突出，那么何先贵也提醒家长尤其要管住电子保姆，不要让屏幕去挤占户外的时间。其实给孩子看电子产品的话呢，很多程度上很大程度上会让我们父母哎解放双手很放松，哎带孩子很轻松，但是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放松的举动给孩子会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有的人会说不给孩子看手机他就会哭他就会闹，其实可能小朋友他有一点点好玩的东西，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会被吸引掉，那我们不妨寻找一些亲子游戏，或者是寻找一些他感兴趣的户外游戏，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会避免他去长时间的玩手机。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说那远视储备呢，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6岁的时候呢，轩轩开始频繁的用力眨眼睛，家人呢赶忙就带着孩子去就医了。初诊怀疑呢是干眼症，孩子接受了滴眼药水啊、雾化呀等等一些治疗。数月之后呢，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辗转到省会医院复查的时候呢，确诊为视疲劳。对症用药之后呢，症状慢慢的好转。那么这次经历之后呢，让全家对孩子的视力格外的上心。轩轩爸爸上网查阅资料的时候呢，看到了远视储备的概念之后，哎，弄清楚弄懂之后，他带着孩子到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想看一看他的远视储备的情况。那么何贤贵也介绍，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度数，通常认为是200到300度的远视，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远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远视的储备。那么随着眼球的发育，这个度数它会逐渐的降低，消耗完了之后就会开始近视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远视储备到成年也都不会消耗完，仍然能保持正视眼的状态，这样的话近视就很难会发生了。远视的储备值呢，也并非说是越多就越好，也并非说没有就越好，它是需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的。何贤贵介绍，如果说远视的储备过多，比如说你在5岁的时候孩子还有500多度的远视储备呢，那么这个就是病理性的远视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需要去治疗。那么为了让孩子看清东西，需要过度的使用调节力，就容易导致像视疲劳、头痛，甚至可能会引发弱视、斜视一些情况，这个同样也是需要干预和及时的矫正的。那么何贤贵也指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远视储备的存量是否跟孩子的实际年龄是匹配的，而不是盲目的就追求说你的高储备。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那5岁了，孩子还有500度的储备值呢，那这个其实就过高了。这个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所以说，并不一定说高就好，还是要适量。那么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教育部等3部门将远视储备监测纳入到常规的视察、视力的一个筛查当中。那么我国首个远视储备评价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发布于2026年3月实施，预测预警呢从此有了全国一把尺。3到5岁的儿童应该有2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6岁呢有175度，7岁呢有150度，8岁呢有125度，大概就是1年递减25度左右。那么目前。

0: 远视储备的一些检查。所以说远视储备是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也是一个预警，目的就是想预警近视的一个风险。那一旦发现储备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去采取一些科学的延缓的措施了。
1: 放在脉搏那激动想到你就跳动。
0: 那有很多时候呢，其实高度近视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度数是一点一点增加的。那么通常是孩子如果说很小很小就近视了，那他的眼球处于在快速发展的阶段，眼轴每年都在持续的拉长，度数呢也在逐年的积累，那慢慢的就会发展成高度的近视。我们试想，如果说我们15岁近视了，那么当我们的眼睛长到18岁成年之后，或者20岁这个之后，那么可能我们这5年的发展趋势它不会长的度数特别高。那么我们试想，如果说5岁就近视了，到我们成年这个期间有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在他青少年的时候，或者说在他少年儿童的时候，他增长的是非常快的，他的这个度数啊，或者身高啊，他的这个眼轴啊等等，他发育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孩子的近视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他的高度近视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尽早的去防控，目的是不想让孩子过早的近视，也不想让孩子有这种高度的近视。很多家长在发现孩子近视的时候呢，其实是存在抗拒配眼镜的，抵触规范治疗的一些手段的这种心态的，放任度数每年上涨75甚至是100度以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短短几年时间它就可以发展成高度的近视。那么何仙贵也说了，抓早抓小，从源头上去推迟近视眼的发生年龄，这个何以本身就会有很大的程度上去预防去高度近视，那么也会强化控制，对进展比较快的学生来说呢，要及时的去干预，建立大约3个月一次的规范随访，一旦短期内出现近视度数增长比较快了，那么就应该采取踩刹车的一些方式等等，就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治疗手段的。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这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个寒气渐重，经常是这个昼暖夜凉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寒露时节应该如何养生，饮食调理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寒露呢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一个过渡，那么寒露呢，应该说就是凉爽向寒冷的一个过渡。寒露时节呢，早晚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养生需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从白露到寒露，那么燥呢是贯穿了秋季的一个主要的气候特点。这个时候呢，要减辛增酸，润燥养肺，这是一个不变的调理的核心啊。就这个季节来说是一个不变的一个调理核心。那么饮食上呢，需要考虑这样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减辛，我们这个辛呢说的是辛辣的辛，就是说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和生姜这样一些辛辣刺激及煎炸熏烤类的食物，避免助燥伤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增酸，适量的食用一些橘子、石榴和葡萄这样的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另外像银耳、百合、莲子这样的润肺的食材，也可以作为整个秋季的这个饮食标配。寒露时节呢，也是为过冬储能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那饮食方面，除了遵循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个减辛增酸呢，还是需要注重滋阴养肾，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像莲子、栗子、红枣这样的一些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假如说我们想要贴秋膘，或者说需要贴秋膘的话，则是需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这样的食物为主，比如说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避免油腻加重了这个肠胃的负担。

寒露之后呢，这个空气也是很干燥的，那么干燥呢就容易导致像口干或者是觉得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补水的核心呢是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优先喝温白开水，避免冰水的刺激，每天大约每一到两个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大约可以喝到150到200毫升。另外呢，晨起也可以空腹喝一杯温白开水，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一个小时呢，也可以少量的喝一点水，大约100毫升左右，避免夜间口干，但是也不要喝太多，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质量。

另外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机，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不同的运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强度不适合太大，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秋高气爽比较适合出游赏秋登高望远，闲暇的时候呢可以多接触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一些舒缓的户外活动，这样可以放松身心，也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

0: 另外，寒露时节的养生呢，也可以通过按揉一些穴位啊，来起到这样辅助的作用。比如说，足三里穴，那么按揉或者是敲打这个穴位的话呢，既能够生发胃气，燥化脾湿，有助于强身延年益寿，又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促进脂肪的代谢。另外呢，还有一个弹指的动作，中指的这个指尖呢是心包经的起点，而心包经呢是心脏的保护墙，那么经常弹一弹中指，能够促进气血的循环，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我们每天中午呢，用双手的拇指扣住中指，用力的这样弹，反复100遍左右啊，做这样的练习就可以。
1: 也曾想写封信给曾经的你。
0: 另外呢，俗话说寒从脚下起，那么人体的足三阴经和这个三阳经的精气呢，在三阴交这个穴位交接，而这个穴位呢，它是位于小腿的内侧，踝尖上方四指的胫骨内侧缘后处啊，这样一个位置，能够健脾益肾补肝，调和气血，提高人体的防寒能力。每天可以揉一揉这个三阴交穴，大约揉1到2次，然后每次3到5分钟。

秋天这个时候呢，人体容易受燥邪的影响，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像嗓子干呐、或者是觉得鼻腔干燥，或者皮肤干和咳嗽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梨来帮助我们缓解不适。

梨呢清甜多汁，比较适合秋季补充水分和营养元素。梨呢它是性凉的，那么而且呢汁水比较丰富，口感比较好，秋天吃梨可以起到清热润燥的作用。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很干燥，容易

伤筋引起燥咳啊这样一些情况。那么梨呢具有润肺清燥和止咳化痰的作用，对喉咙干痒疼痛这样一些不适都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另外梨里边呢还含有多酚类的化合物，还有是像黄酮类的化合物这样的一些抗氧化的成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还能够起到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

0: 另外梨里面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这样呢吃了之后可以加强胃肠的蠕动，促进排便和预防便秘。另外梨里边的这个山梨糖醇有很强的亲水性，具有渗透作用，可以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肠胃的蠕动。
1: 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想大声落叶。
0: 梨如果生吃的话呢，有助于清热，比较适合有咽喉肿痛或者手脚发热、舌红苔干这样的一些症状的人群来食用。那假如说煮熟了吃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滋阴润燥的功效更好，而且肠胃虚寒的人群吃了不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另外呢，我想我们多数的情况下在吃梨的时候可能都是把皮儿给削了扔了，那么其实我们在吃梨的时候完全把这个可以把这个梨皮儿和梨肉一块儿吃掉的。那么梨皮的止咳效果可是要比这个梨的果肉还要好。那么咳嗽痰多的人群呢，不妨可以拿这个洗干净的这个梨皮儿呢给它煮水喝。另外我们在吃梨的时候也是可以连这个果皮带果肉一块儿吃的。

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莲子银耳梨羹。那么梨呢是可以起到滋阴润燥的功效的，莲子呢可以清心醒脾养心安神，银耳呢润肺养胃生津益气。那么这三者呢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燥热型的咳嗽。那需要准备莲子20克、银耳10克、雪梨1个、冰糖适量就可以了。先将莲子、银耳用清水泡发之后备用，雪梨去核切块备用，然后将处理好的食材呢一同放到锅里，加上适量的清水，煮熟了之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侯家璐这样的少儿类的图书，他们也是第十一届文津奖的少儿类的入围的图书。字儿特别多的一本书啊、
2: 是的，
1: 是满足不了这种光看绘本的孩子们的另外的一种选择。
2: 对，
1: 绘本他们觉得这个意思太少。
2: 那侯家璐这本就是周国平先生这个回忆性的散文吧，他的实际上是更人文一些，更诗意一些，可能看起来虽然会很轻松，但是可能会有一些轻松吧，但是他看深了之后也会有更多的思考和理解。
1: 比如说你会发现你看了这本书以后，那个时候的人们的吃穿住用，人们的想法可能和你现在巨大的区别。那么可能我觉得有一些有心的孩子会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那么这样的变化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实现的。我觉得这就是有心的孩子了。
2: 对，就是从书里其实你光看书的内容，也许说啊，原来他小时候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这样，多问几个，那有可能对更深的孩子来说他就是比较适用吧。
1: 而有一些孩子也可能呢，就通过这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是一步一步怎样变成这样的变化的话，他会喜欢上历史，会喜欢上经济，对，因为经济和数学有密切的关系，会去算数。
2: 是的，
1: 也可能会想啊，现在这太空探索这么热，那他可能会喜欢上科技。我觉得真的是有心的孩子会从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啊，会描绘将来是一副什么样的样子，他会从过去看到将来。
2: 对，
1: 他也会在自己心中勾画自己人生的将来。
2: 是的是的，
1: 我们怎么把每一本书都赋予了这么多的含义
2: 啊？因为要讲嘛。那我这样侯家璐呢，那个简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作者周国平先生可能大家都相对比较了解，因为他是以咱们他虽然是个学哲学的，但是呢他实际上是以这个散文闻名。这本侯家璐是一套我们小时候丛书中间的一本。那这套丛书

0: 书呢是明天出版社，他是选取了一些比较有名的作家，王安忆啊、苏童啊这些作家回忆小时候的作品。那这类书其实现在市面上也还是有一些的，
1: 哎，
0: 对，
1: 我们也把这样的一套书吧，真的是一套好书。
0: 对，
1: 虽然文津奖入围图书之外有这样的一本，但是一套好书，我们也做一下推荐。那么我们小时候丛书的书目呢是这样的：王安忆《放大的时间》，苏童《自行车之歌》，迟子建《会唱歌的火炉》，张梅西《林中小屋》，玉宇君当时实在年纪小，毕飞宇《苏北少年》，唐吉诃德，阎连科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张伟描花的日子，以及刚才我们说到的也是今天的重点书目周国平的《侯家路》。
0: 嗯，是的，周国平先生，我还是继续再把他的这个简介给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其实他也是我们文津图书奖的一个中评评委，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位老先生，一面之交，但是我可以把他的学识和他的作品啊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周国平先生呢，他是1945年出生在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哲学系，1978年考入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先后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现在呢，他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他的主要代表作就是尼采的相关论述，他应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研究尼采的一个学者。刚才也是说到周国平先生，其实更加享有盛名让大家熟知的是他的散文，主要作品呢就是《人与永恒》《忧伤的情欲》，包括《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等等等。另外呢，他还有一些译著，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等等，这也都是跟尼采相关的。非常厉害。
1: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大师的这样的一本《侯家路》。
0: 好的，我实际上是想把这个序言给大家念一遍。
1: 有请我们来一起分享《侯家路》的这样的一本序。
0: 好的。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朴素的小本子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位置，那是当年我当小学生时用的小32开的练习本。我把它从中间截为两半，做成了两个小本子，把其中的一本随身携带。我相信当时我5岁，刚上小学，会写字了，便经常在这个小本子上记一些孩子气的事情，比如说父亲带我去亲戚或朋友家做客，主人呢会拿出糖果点心给我吃，这对于当时的我是难得的快乐。我心想，今天吃了，过几天忘了，不就白吃了吗？于是就在小本子上记下日期和所吃的食品，因此感到了一种满足，似乎把得到的快乐留下了。我把记忆中的这个举动确定为我自发的写日记的开端。这个写着执着字迹的和可笑内容的小本子早已不知去向了，它真的存在过吗？我真的是从5岁开始写日记的吗？我无法向自己证明。然而我毫不怀疑并且不需要证明的是，我确信我很早就有了一种意识，便是人生中的一切经历都会流逝，我为此惋惜甚至惊慌，一定要用某种方式把它们留住。正是为了留住岁月的痕迹，人类有了文字，个人有了写作。我自觉的写日记是从高中1年级开始，那年我14岁，考入上海中学，第一次离开父母，成为一个寄宿生，又正值青春期来势凶猛，身心涌动着秘密的欢乐和苦闷，孤独而内向的我只好向日记诉说。我写得非常认真，几乎天天写，每天要写好几页。我清晰地记得高中第一个日记本的样子，小32开的异形本，装订线在上方，本子很厚，纸很薄，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我的这个记忆确凿无疑，因为是我亲手把它毁掉的，毁掉之后无数次地去思念它。一个人对于亲手毁掉的珍贵之物的记忆绝不会失误。1968年3月，我上北京大学的第5个年头，文革中两派斗争趋于激化，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所住的宿舍楼即将被对立派占领。最令我担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个纸箱，里面装满着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日记和文稿。当时学校里查抄反动日记成风，如果我的文字落入对立派之手，他们从中必能找出罗织罪名的材料。 时间紧迫，来不及细想，也来不及挑选了。我狠心做了一件日后使我永远悔恨的事情。讲述这个经历就是为了说明，当我回忆童年和少年往事之时，我的手头没有任何可自借鉴的当年的文字材料。不幸中之小幸，在离开北大到广西一个小县工作之后，寂寞的岁月里，我曾凭记忆写过一篇简略的回忆，为20年后的写作提供了追忆的线索。可是即使在写那篇东西时，许多细节已经遗忘，许多思绪已经湮灭，情随景迁，一切触景生情的感触都找不回来了。我设想，如果当早年的文字还在，我写出的就不是回忆，而是另外一种东西了。它也许是成年的我对现在，对在早年文字中呈现出的儿时的我的一种审视和关照，彼此的一种问候和对话。我多么渴望通过当年的文字真切地看到那个活生生的儿时的我，而不只是在依稀的记忆中追寻他的影子啊。现在我的唯一依据是记忆，而记忆永远是改写，不可避免的会经受现在的我的心灵冷静的过滤和折射。那么倘若人们从中认出了现在的我的表象乃至本质，应该是毫不奇怪的了。我于2004年出版《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一书，其中第一章《儿时记忆》是对童年和少年的回忆。现在的这本小书是由这部分内容扩充而成的。我的童年是在上海老城区的一条小路上度过的，那么就用这条小路的名字做书名吧。
1: 侯家路就是这样得名的。
0: 是的，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啊是这本书的序，也谈到的是周国平他小时候的一段感受。其实这样的一个序啊，我觉得特别打动人心，因为我们大家自己每个人回忆一下，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自己原本记得的小的时候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可能你去问你周围的亲戚啊或者好朋友，他们说哎，不是这样的
0: 啊，是的，会有一些差池，是的，
1: 而且有的时候会是截然相反的。
0: 对的，对，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念这个序呢？因为我是觉得周国平先生的文字，其实从这个序里边是可以体会到的。刚才说到
1: 平时亲切，
0: 对，谈就是
1: 细致，
0: 就像咱们这样对话似的这种谈话，我觉得会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舒服。这是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他的文字从他的序里面。
1: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们要介绍的是这本侯家路，我们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一本序。其实除了这本书的序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来感受这本侯家路的写作风格以外，其实这本书还有好多要跟家长朋友，真的是特别要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因为这样的一本书，除了有一些，我觉得这本书也不是说所有的青春期以后的孩子都会特别喜欢的书，也其实是靠家长朋友做引导的一本书。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一些想法，一些黄主任推荐这本书的这个理由跟家长朋友简单的说一说呢？
0: 这本书刚才在序里其实也简单说了一下它的主要内容。那么它实际上说的都是与我们这个青春期少年青少年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呢，都是学校的生活啊，课余时间都玩什么，包括跟朋友之间怎么相处，还有亲人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呢都是让孩子们读起来是没有距离感的。那如果说这本书为什么我要推荐，那我想它有大概也是我想说这个推荐人群也是一起来说一下。一个呢，我认为它是非常适合青少年和家长阅读的一个认识自我价值的一本书。你看刚才也是举个例子吧，就是里面会有青春期和早恋的问题，那现在可能很多的家长都会视这个早恋也许就是洪水猛兽，但是在这本书里周国平先生他就不认为松开缰绳局面就会不可收拾。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在青春期灵与肉是同时觉醒的，两者之间会形成一种制衡的关系。那么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没有一个身心正常的少年人会沉湎在肉欲当中而甘愿放弃一切更高的追求。那其实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家长通过这本书是可以很好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去相信他们，去了解他们孩子想什么。
2: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 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0: 乐部
1: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今天你读书了吗？
2: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来关注《侯家路传》那本书。刚才呀，黄杰黄主任谈到了啊，他为什么要推荐《侯家路传》的一本书呢？是因为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适合青少年和家长阅读的，认识自我价值的好书。那刚才呢也说了一些例子，那么特别说到了这本书呢，家长通过这本书可以去更多的了解自己的孩子，了解孩子们的所思所想，去信任和尊重我们的孩子。那也谈到了青春期和早恋的问题。那接下来还有哪些问题是特别想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呢？
3: 好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也是想说跟家长们说吧，如果有时间和精力呢，你可以去读一些专业的心理学的书，如果没有时间，其实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家长去了解孩子的一本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从这本书上就可以看到，它有专门的这个章节会说到青春期它是一个发现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人的一生当中，中学时代是最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往往是被估计的不够，因为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当局者太懵懂，过来人又太健忘。一个人由童年进入到少年，身体和心灵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造化便借机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若干秘密。正是在上中学的那个年龄，人生中的某些本质的东西开始显现在一个人的精神视野当中了。所以说中学时代是一个发现的时代。那他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一个书的时代，书的世界。因为性的觉醒，发现了一个异性的时代世界。因为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也发现了自我，同时也发现了死亡。所以说这段描写，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所以说中学生是不可轻视的，自己的孩子哪怕他才十六七岁，实际上他是跟你很平等的，而且他是一个在发生巨变的那么一个时期。
2: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啊，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些范畴，其实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一次文津奖的一些入围的图书当中啊，因为现在最终的名单还没有出来，我们只能说入围图书，比如说像类似这个儿童教育等等的一些书当中，也特别谈到了，就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本书，有好多本书都谈到了，就是家长一定要尊重你的孩子，虽然他们只有十几岁，
3: 是的，
2: 但是你要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人去看待，平等的成年人的思维去考虑他。你要觉得这小孩子你懂什么呀？其实我发现这一次的文津奖好多书当中都谈到了同样的问题，在侯家路当中呢，虽然他没有这么明着说，但是他也在把这样的一种想法分享给所有的家长朋友，所有的成年人，也分享给所有的读这本书的青少年朋友。
3: 对对，其实刚才说到青少年他为什么也可以适合读这本书，除了家长，除了他的爸爸妈妈之外，我觉得孩子读了这本书，一个就像刚才刘莎你讲的，就是他可以看啊，原来这些成年人或者说这些名人他的小时候啊是这个样子的啊，
2: 一定比我高明多少呀、
3: 啊、对。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还会有一种被理解和尊重的感觉，这个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应该是有很多的激励作用。这也是他的总结，我自己觉得是在这个也是我的发现这一部分，这是这本书的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章节吧。就是说他就是周国平先生本人，他小时候受到了人的欺负之后，他呢一般他都不会向别人去诉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是有一个信念的，就是说他比别人那些人欺负他的人要有出息，他要强，所以他要更加努力啊。
2: 你知道我就曾经问过一个小朋友啊，我说你受了欺负以后你说不说？他说我不说。然后你猜小朋友跟我说的什么？他说我要说了我就忘了，我要不说我就记着，我有报仇的这一天。
3: 是的，对。他其实这个周国平先生他自己也说，虽然说这方面他不一定说是什么自我价值的实现啊，自我价值的认识，因为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功利心啊或者虚荣心在里面，但是呢这句话是我非常认可的，就是说这种发愤，这种私下里的发愤，它实际上还有一种作用，就是他认识到了生命的宝贵和有限，人呢要对这不可重复的生命负责任，只有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他才有可能对世界负责，对民族负责。我觉得这段话呢，我觉得就是说有这样的意识，然后这样的流露出来的这种正能量，对于这个激发，可以激发这个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非常好的一个积极向上的力量。
2: 而且就正如前面黄杰主任谈到的，这本书的序一样，给大家那种感受就特别平实，特别的生活化，所以呢，让孩子读起来或者家长朋友读起来不会觉得就是在说。

0: 然后就会搜集糖纸也好，然后会养一些小动物
1: 啊，画片儿
0: 啊，
1: 那个滚铁圈
0: 啊，糖纸、
1: 啊、跳皮筋儿，
0: 是的，包括还要养蚕，
1: 都是不花什么钱，但是老觉得特别有趣儿的事儿。
0: 对对对，这就应该说这是我们自己小时候的生活，可能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一个成年人可能感受更深一些。另外一个呢，我也觉得为什么说对家长，或者说也许他不是一个家长，是成年人，其实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本书。比如说他会说朋友那一段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有感触的，就是他说他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黄万春那个朋友，就是相隔很多很多年都没有见了，到时候60年之后两个人再见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然后这个感觉也是很对的。
1: 哎，黄主任，您看你的感受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我作为一位成年人，我看完这本书以后会给我什么样的感受吗？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社会啊，你整天都不停地忙碌工作，对我来说有的时候读上一两段吧，我感觉它是一本减压书，让我又回到了那样的一个纯净的那样的一个遥远的
0: 安静的
1: 慢悠悠的世界当中。
0: 对对对，就是他会还是说同理心的这个问题，成年人读了之后也会有那种感觉啊。我小时候就是啊，不管大家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多少年之后相见啊，他还是我的朋友啊，这种感觉。
1: 你只要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童年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啊，说出来也不怕听众朋友笑话。我小的时候，这个花生和瓜子是要用票来买的。
0: 嗯嗯，
1: 你知道我跟家里人跟兄弟姐妹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吗？因为一粒花生啊，你要一口吃了的话就没有了，我们把这花生先分成两半，因为它本身就两半的。
0: 嗯 嗯, 嗯，
1: 然后再把那个两半再分成各自两半，就等于一粒花生变成了四粒、嗯、
0: 在那个年代可能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1: 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反正我一下就
0: 虽然没有，但是我可以想象
1: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突然这样的一个童年的记忆、一下就是浮现在脑海当中，给我那种感受啊，我是会有这样的啊，我怎么想起来这样的事情
0: 的
1: 感受、
0: 其实这本书我刚才其实只是举了简单的几个例子，它整本书涵盖的内容其实每个人哪个从15、16岁的中学生一直到成年人，或者是你是一个父亲是一个母亲，都可以从中间得到一些感受，会让自己放松。
1: 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0: 哦天哪，时间很快、真的很快。
1: 在节目之前特别忐忑、现在会发现时光飞逝。
0: 对，其实还有的内容确实还没有讲。
1: 所以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当中、关于这两本书还有什么内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吗？
0: 其实我还想说24节气那本书，这就是24节气。我个人认为它确实它不是一个完全的科普书，但它不妨碍它这是一本好书，因为我觉得中国原创可能缺少这样的科普性质的书，这是我开头已经说过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家长也好，然后学校也好，都可以去看看，然后带着孩子们去观察自然，亲近自然，这是一个。侯家璐呢，那就更什么了，是我个人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因为正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

0: 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 雄安宣武医院。

0: 党委书记曹培峰。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全委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心去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2: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3: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

0: 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建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建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建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0: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9: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2: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1: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

0: 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鹏就城乡供热准备工作进行调研，我市完成供热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物资储备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扎实筑牢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保障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0月12号，市委书记张少鹏就城乡供热准备工作进行调研。在嘉宇新苑小区换热站，张少鹏详细了解了设备更新、检修维护、调试运行等情况。他说，换热站是热力输送调配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末端供热效果，要压实站点岗位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维护。

0: 部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提升故障快速处置能力，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在凯旋供热公司，张绍恒详细了解企业供热面积、供热能力、设备检修等情况。他说，供热企业是冬季保供的责任主体，要切实扛起社会责任，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扎实做好管网排查、设备检修调试等准备工作，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供暖启动之前，以万全准备确保冬季安全稳定供热。在集运花园一期小区，张绍恒实地查看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情况。他说，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是补短板、惠民生的重点工程，要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改造后的管网运行安全稳定，切实提升供暖服务质效，让老旧小区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供暖质量的提升。随后，张绍恒来到王奔镇，现场查看乡镇供热企业的设施运维、燃料储备等情况。他说，要坚持城乡统筹、一体推进，扎实做好供热保障工作。乡镇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行业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供热运营企业要因地制宜优化运维模式，全面提升乡镇供热服务质量，确保乡镇群众温暖过冬。调研中，张绍恒说，冬季供热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百姓冷暖，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严谨细致地做好各项供热准备工作，要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及时高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以优质服务提升群众满意度。要提升应急保障能力，充分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准备，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出现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设备操作、锅炉运行、管网输送等关键环节，从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供热安全事故发生。林涛、高阳参加调研。
1: 为保障广大市民温暖过冬，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连日来我市三家供热企业紧扣冬季供暖工作重点，全面完成供热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物资储备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扎实筑牢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保障防线。
2: 双辽市凯旋供热有限公司今年实供面积147万平方米，该公司坚持冬病夏治，提前备战，利用夏季开展管网检修、材料升级，完成全部楼栋阀门检修，同时对8个换热站自控系统进行软件升级，2个换热站实施硬件改造，设备运行更加科学合理，为按期供热做好充分准备。双辽市凯旋供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窦志华。
3: 供热以后啊，我们那个报修电话0434-518-867024小时接通，如果说业主有什么需求，随时跟我们打电话，我们保证即刻出发，用最短的时间抵达用户家里，帮助解决问题。
2: 双辽市利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下辖29个换热站，目前全部换热站检修、注水打压工作已完成，工作人员持续监测管网压力、水温等各项指标，各换热站运行参数稳定达标，管网隐患排查到位，供热系统已做好随时起炉供热准备。双辽市利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苏志国。
4: 夏季整个维修改造投入了300多万元，改造管网1.3公里，更换各种阀门2000余台，我们利达热公司入网面积180万平，施工面积大约在129万平，目前已经完全具备供热条件，值班人员已经到位，保证24小时接听用户电话。
2: 记者在阳光供热公司供热调度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正在依托调度大屏实时监控22个换热站工况，同步开展2次网注水、循环冲洗作业，持续监测调度设备及管网各项参数，有序推进供热前期调度调试工作，确保供热系统达到起运条件。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供热部副主任张晓峰。
5: 目前所有既定检修项目均已全部完成，已经具备随时投运供热条件。供热正式投运以后，我们将加大管网的巡回检查力度，加强用户缺陷的处理。请广大用户，遇到供热问题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供热热线，728-335，728-3566。我们将竭诚为广大用户服务。
2: 我市将持续压紧压实供热主体责任，常态化开。

0: 开展供热质量巡检巡查，紧盯设备运行状态，管网供热参数和群众反馈诉求，以扎实有力的举措、细致精细的服务，全力保障京东供暖安全、平稳、优质、高效，切实把民生暖意送到千家万户。双辽市住建局燃气和供热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多超：
1: 我市定于10月15日正式开栓供热，当前供热。 管网注水、四压工作已全部完毕。前期4座建局督处3家供热企业改造管老旧管网3公里，维修改造换热站72座，总投资1800万元。供热期我们将强化监管，紧盯供热质量，快速处置供热故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压实各方责任，保证市民温暖过冬。
2: 为全力防范化解秋收期间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筑牢乡村交通安全防线。自10月初起，市公安局通过跨警种联动，政企设整合资源，正式组建专业化农村交通劝导员队伍，全方位立体化筑牢农村道路安全屏障。 针对秋收期间群众出行特点和农机车辆通行规律，劝导员主动靠前向过往农机驾驶人普及秋收专属交通安全知识，细致剖析农用车辆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引导广大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严守交通法规。针对农用三轮车、拖拉机等秋收作业车辆无反光标志、夜间辨识度低的突出问题，交通劝导员为过往农用车辆免费粘贴反光警示标志，补齐农机车辆安全短板。下一步是公安局将持续织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秋收出行平安。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今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 今年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为全面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活动中，市应急管理局以安全宣传5禁工作为抓手，先后深入我市部分重点企业、村屯、社区等地，通过发放防灾减灾资料和解答疑问等方式，为群众普及相关知识。 引导大家科学应对自然灾害，掌握避灾自救能力，强化防灾减灾意识，减轻事故灾害风险。此次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形成了良好的防灾减灾宣传效果，有效补齐了基层防灾减灾宣传短板，进一步强化了群众“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安全”的安全理念。下一步，市应急管理局将以此次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为契机。
1: 立足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核心职责，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完善全域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深入践行服务为民宗旨，组织落实好城市党建联建活动，10月12号，市进修学校教师党员走进郑家屯街铁路社区，开展微心愿对接活动。 教师党员们与社区居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大家的生活近况和实际需求，并将提前征集到的微心愿物资逐一发放到居民手中。参加活动的居民纷纷表示，这份微心愿不但缓解了生活中的需求，更让大家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和关爱。铁路社区也将持续强化城市党建联建，让微心愿成为连接民心的纽带，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与联建单位和社区居民一起，营造温馨和谐友爱的社区氛围。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教育部启动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国际贸易重大工程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8大紧缺领域。 结合各地产业需求，定向培育高技能人才。项目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集群推进模式，联合多所院校、头部企业及行业协会落地。新华网：财政部、税务总局现就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自2027年4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降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相关应征消费税产品的出口消费税。

0: 政策保持不变，产品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出口日期为准。生活小常识，优质碳水除供给热量外，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主要包含糙米、燕麦等全谷物，红薯、山药等薯类，红豆、鹰嘴豆等杂豆，南瓜、莲藕等高淀粉蔬菜，苹果、蓝莓等低糖水果。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师江英深耕乡村教育沃土，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坚持以德修身，以爱育人，深耕教研，示范引领。他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的乡村教学岗位上，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自从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江英始终深耕乡村教育一线，坚守在教学、育人、服务的最前沿。他深知孩子需要温暖陪伴与悉心引导，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名学生、每一堂课程、每一项工作，伏案备课，守护学生，用陪伴和坚守撑起孩子们的求学梦想，让乡村学校的讲台始终温暖有光。面对学生的成长差异与生活困境，江英始终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主动谈心疏导，帮扶困难学生，用温暖化解自卑，用鼓励点亮自信，帮助一批又一批孩子走出迷茫，向阳成长。他坚持以德育人，以行立范，严于律己，廉洁从教，用一言一行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
2: 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杨丽红：
3: 乡村教育最可贵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江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年，始终以爱心育桃李，以匠心守初心。他不仅业务精湛，勤于教研，善于放心，更用温暖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孩子。我们号召全校教师向他看齐，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乡村沃土，用心用情，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从教20余载，江英深耕小学语文课堂，潜心钻研新课标，打磨教学技法，创新课堂模式。他先后多次斩获省市级优质课与优秀教师奖项，同时他还充分发挥党员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主动帮助其他教师分享教学经验，交流育人心得，

0: 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导处主任陈思锦。
1: 佳音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载，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他教学业务过硬，教研成果突出。

0: 护每一名孩子是我的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更应当以身作则，踏实耕耘，深耕课堂教学，坚持教研创新，主动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三尺讲台，踏实教研，潜心育人，尽己所能，扎根乡土，长久陪伴乡村孩子向阳成长，用坚守全市一名基层乡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5: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故事肯谈会，我是小丹。戴建成摄影展《黑白南极》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两年前，戴建成远赴南极拍摄，用他的话说，去南极虽然只拍了10天，但我是用练了40年的功底来完成这10天的拍摄。在拍摄德雷克海峡时，他用两只手扶着跑到甲板，把腰带解下来捆在旁边的柱子上，拍出了满意的海浪。故事肯谈会，我们一起听他的故事。戴建成1954年生于江苏南通，1972年入伍，1992年转业到地方，研习摄影40多年。黑白南极摄影作品展是从他出版的摄影集中挑选的精品，我们一起听听现场的观众如何说。
6: 今天是跟我儿子过来这边玩，到那个写那个什么随笔之类的。
5: 哦，他要写随笔
6: 啊，应该是。
5: 我们问问小朋友吧，他你多大了？
7: 我11岁。
5: 你最喜欢哪一幅啊？
7: 那个脚上的那一座山，非常像一个鹰嘴，因为我觉得那个非常有生气。
5: 觉得怎么样啊？这个展览
8: 黑白吧，就是冲击感比较强，让人家感觉的话，这个又有点动物，完了对待这个环境的那种，你能看见他们的那种对比度吧，让你心里觉得挺惊艳的。
5: 哪一幅印象最深呢？
8: 我觉得那幅岛和那个小两个海鸟往上仰头看到那份天空的时候，那个云比较凌厉，让你感觉好像比较震撼，但是它又是黑白的，又不是什么火烧云啊什么的，让你感觉本来那鸟就是黑白色的，完了再配上那个我觉得冲击感比较强的感觉。
5: 蔡明刚才在拍什么这三只小企鹅的这个画，是最喜欢这个作品吗？
9: 我挺喜欢的，挺不容易的
5: 啊！
9: 去了那么远的地方，身临其境的感觉。
10: 确实一般人也拍不到这个，而且它这场面特别有气。

0: 破，我觉得。而且你看它那个动物，我就刚才看那海豹，那眼睛是海豹吧？
1: 是海豹。
0: 哎，那眼睛真可爱，觉得真是不应该杀它们。那么可爱的哪能杀的？不是有好多地儿杀它们吗？他们用它皮是什么的？你看那个眼睛多无辜啊！我看刚才真特别可爱。就这企鹅也是，你看我刚才看那个那奋力啊，我想着大，这不大冰坡嘛，这人都走得很费劲，他们的为了生存也在奋力，挺感人的。而且我看好多不是画了吗？是不是跟那个气候变暖有关系？你要是这景倒挺美的，但是实际上都是画的结果
1: 啊，慢慢融化了
0: 啊。这摄影家在那儿拍也真不容易的，而且还挺危险。我看，因为他那个不是都是大冰吗？但是我刚才看这有这一就人走不了哎，我就看这三个企鹅，真够这个努力的为了生存。
2: 那么戴建成自己又如何评论这次摄影展呢？
3: 这个摄影展是怎么策划的？
4: 啊，我从南极回来以后呢，身体不好，就住院了。一检查有癌症，我就手术了。手术以后在家没事，我就想把我以前拍摄的资料做一些整理。这样呢，我就开始静下心来，整理我在南极拍的一些作品。当我整理了有1000多幅照片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些作品可以编一个画册了。然后呢，我就给很有名的摄影家王富成老师，他的主要代表作品呢有《火车上的中国人》、《黑土地》、《东北人》，我请他来看。哎，王老师一看，你这作品不错啊，出一本书应该没有问题。那王老师开始还怀疑。他说你去了几次南极啊？我说我去了一次，去了几天？10天。那10天能行吗？但等他看了我这些的1000多幅照片的时候，他觉得没有问题，你这个作品啊还是拍得很不错，还是很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但呢，我在上海呢就请了一个朋友啊，从我这个1000多张照片中间呢又选了200幅片子，我就静下心来开始编这本《黑白南极》。
3: 也讲讲去南极拍摄的这个经历。2013年的也是冬天的时候去的，已经有向往很久了嘛。
4: 去南极呢，是我一个梦寐以求的心愿。我退休以后呢，我又重新拿起了相机，国内呢很多地方去拍摄一些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呢，我觉得呢，这些作品呢，国内人拍的人太多，于是呢，我想我应该去寻求一些人家没有拍摄过的那些地方。这样呢，我在2013年4月份呢，我去了撒哈拉，我自己开车在撒哈拉10天的时间，跑了10000多公里。但当时呢，觉得哎，撒哈拉这个内容呢，编一本书还是远远不够，时间短，点儿也少。然后我就下决心，我想我还要去找一个点，那就去南极吧。在2013年的11月28号，我们成型了。我们船上呢，总共是大概是78个船员，基本上都是摄影爱好者，长枪短炮的都带了不少。
3: 我之前也做过南极的节目，嘉宾也讲过，其中我听说在过德雷克海峡的时候，那也被称为魔鬼海峡，一般情况下都会遇到一些非常极端的天气情况，您有没有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4: 德雷克海峡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太平洋和大西洋呢在这儿交汇，加上呢这个极地靠这儿很近，大概是受这个地球磁场的影响，所以这个德雷克海峡的风啊和浪啊是常年不断，通常说天天都是8级以上的大风。所以当我们那船进入德雷克海峡以后啊，那简直是昏天黑地，很可怕的。我们从乌斯怀亚港出来大概3-4个小时以后天就黑了，大概3-4个小时以后也就进入德雷克海峡了。狂风啊，那个浪啊，它不光是左右摇摆，他还上下摇摆，左右摇摆，就跟那个坐汽车一样，还扭屁股，那种感觉是实在是非受不了。虽然吃了这个晕船药，但是不管用。可以这样说，船上没有不晕船的。
3: 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在那个过德雷克海峡的时候，就选择在船舱里面睡上一觉，熬过去了。但是您是摄影家，一般对于摄影家来说，大家休息的时候，大家不愿意去的地方，反倒是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对您来说，这个德雷克海峡会不会也是一个积累素材的好机会？
4: 我晕船晕得很厉害，夜间呢，外边非常非常黑，当然拍不了什么东西。到了第二天凌晨大概3点多钟， 外边天就放亮了，往那也吐得非常非常厉害。但是我想我这一辈子也许就来南极，就到南极一次，哎，我必须把这些东西拍下来。然后我就双手扶着那个栏杆，然后呢一步一步地走到船舱下面，我就开始了我的拍摄。那个船颠得厉害怎么办，我就把自己呢用自己的腰带捆在那个船的柱子上，这样呢基本上就说自己不会摔倒。那浪也很大，我把那个防雨衣都全部蒙起来，两个相机不停地拍。我拍了一些狂风巨浪的这个镜头，选入黑白南极这本摄影集的呢有一些，但更多的还没选进来。在过德雷克海峡里的时候啊，有很多海鸟穿过这个德雷克海峡的这个风浪啊，这是非常精彩的。我记得有一首诗，高尔基的时候，来的让风暴来的更猛烈一些吧，那大概是写海燕的。那海燕那个穿过那个风浪的时候呢，确实是顶在风浪上的。我就拍了很多这样的镜头，最后选入我的作品呢有几幅，大家看了还觉得非常难得，也是很震撼的。
3: 嗯，怎么样可以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绑着自己拍作品？因为我听有人说，在那个时刻会感觉电影里面拍摄的大片的那个狂风巨浪根本就不算什么，实在是太恐怖了。
4: 因为我有一个军人的阅历，我觉得军人在部队锻炼了很多，连死都不怕。我觉得在船上拍个照片应该是能克服的。因为我基本上在船上整个穿过德雷克海峡，除了看不见的时候，我其他都在舱外拍，拍了很多，最后选出来的礼片呢也是其他人所没有的。
3: 嗯，那个时候有人跟您作伴吗？
4: 没有，他们都在舱里，整个船上在外边就我一个人。
3: 应该会很危险吧？因为首先就是说这种危险是来自外界的这种危险，还有就是这种危险是没有人知道您会发什么什么，即便是有了意外状况也没有人知道啊。
4: 的确是这样，因为整个船四层那个舱面上，我来回有时候会上去，有时候会下来，我始终把握着，一我两只手紧紧地把握着，挪一步都双手把握好，自己保护自己的意识还是很强力的。第二个，当我拍摄的时候，我会把自己的腰带捆在一个固定物上，这样即使说我倒下也好，我还不至于摔到海里去，我就这样来自己保护着自己拍片。
3: 摄影家还是要冒险的，但前提是在保证自己比较安全的情况下，
4: 是这样，
3: 不是很盲目的，
4: 是这样的。
3: 那之前见过别人拍的德雷克海峡吗？
4: 没有，拍过南极的片很多，但是穿越德雷克海峡的片几乎没有。所以我有一幅片叫《穿越德雷克海峡》，曾经在奥地利、在希腊，在好几个国家的这个大赛中都获奖了。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片儿，没有这样穿越德雷克海峡这种飓风大浪中间的这个作品。
2: 在去南极之前，戴建成做了大量的功课，查阅了大量和南极有关的图片、影视作品资料。这又是为什么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摄影展的故事，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历尽了千辛万险之后到了南极了，南极跟您想象的一样吗？之前看的我们说摄影作品也好，影视作品也好，
4: 是一样的。我去南极之前呢，我在网上查阅了大量的南极的资料。
3: 查资料的目的是什么？
4: 我想熟悉南极，熟悉我拍摄的环境。冰山、冰川、长城站、企鹅、海豹等等，这些呢我都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前期准备工作。然后呢我定下来，我到南极人家是怎么拍的，我要在他们拍的基础上怎样有所突破。比如说拍一些大的特写，这确确实实是没有的，对吧？人家都是中场景、大场景比较多，拍一些特写镜头就很少。我都做了一些前期的研究，做了一些功课，所以我到南极以后呢，对南极的这个环境呢觉得哟是很美，但是在我在电视、电影、在网上都见过，有似曾相识，这样的拍起来更熟练，得心应手一些。
3: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哈。我看您的这个摄影展也好，还有您出的这本书，都是用的黑白这样的色彩，这个也是您在

0: 去南极之前就已经策划好了的吗？
1: 没有，因为我看了到了南极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彩色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呢，我摄影这几十年来吧，我呢从暗房做暗房开始，过去我们没有彩色片的时候呢，暗房都是黑白片，那么这种黑白呢深深的像一个烙印一样刻在我的心上，对我呢是有影响。还有个呢，我对这个世界几个摄影大师啊，他们留下的作品，我也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包括王富春老师他拍的一些东北人啊，火车上的中国人，都是用黑白照片来表现的，这是一个对我影响很深的地方。第二个呢，我到了南极以后，我发现南极啊，它除了冰雪，70%以上的都是白色，然后真正的其他的色彩呢，比如在那个冰雪那个山崖偶尔的雪和冰覆盖不到的地方才有一点黑色的，因为它这个蓝天呢除了一个蓝色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色调，颜色很单纯，所以我想用黑白来表现南极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一切的其他的色彩在这儿显得很多余，只有黑和白它能够张扬出一种魅力，一种和既不是将来也不是现在，和这种一种历史永恒有这种深邃的这种深厚的。
0: 也就是说是他上了南极的土地之后才决定自己的这一系列作品都是黑白的。
1: 是这样的，我到了南极以后才看到用黑白来表现南极是很缺当的。然后呢，等到我回来做片的时候，我也对比了一下，用彩色表现南极呢，它有一种花花的就是这浮的这种感觉，但是同样的照片把它用黑白的做出来以后呢，马上味道就不一样了，很醇厚很敦实，给人看的感觉呢很扎实，这个味道是明显不一样。
0: 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光对摄影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说南极它的光相对来说还是更简单一些，您说您9天半的好天气可能光照都特别足，但是光照足对摄影家来说那也是一个挑战，怎么样去拍出它的层次，尤其当您决定用黑白来表现南极的时候，那这个光怎么去捕捉，那可能是不是也需要您去比如说去调度去等待。
1: 虽然我们去的南极呢那时候是白昼，太阳升起和太阳落下会有区别，但是呢正是因为虽然说白昼也有太阳起升起和太阳落下，所以这种光呢在每一个区域它还是有的，所以我的几幅作品呢大家会在现场大家都会感到说这种光影用得好。这个呢我就是注意了，作为一个摄影师来说我随时都注意着光影的变化，有些那个光影的变化呢是瞬间即逝的，只要你用心去捕捉这个瞬间是非常宝贵的。我记得我们一个游叫皮划艇穿过那一个大冰以后，太阳快要落山了，这时候一束光正好照在一个离水面大概有1米多高的一个冰坨子上，那个冰坨子呢又是一种奇形怪状的，巧得很，这时候几只鸟大概发现人走有我们以这个皮划艇走近了离了有20-30米的时候，突然嘟嘟嘟嘟嘟几只鸟飞过来迅速捕捉了以后，这个光影给人的感觉非常巧妙，
0: 这个是妙手偶得。不过您说这跟自己之前做的准备工作也有关系，包括您在穿越德勒克海峡的时候，包括您在南极拍摄的很多照片，您说是不用三脚架的。
1: 在南极呢真正登上南极大陆的机会呢并不是很多，再加上呢登上南极大陆以后呢，首先是要从大船上坐到小船上去，就是这个皮划艇上去，然后它呢都没有这个我们登船的这个码头，到了水边呢还是要跳到河里去要踩着上去，所以说这时候呢带架子带什么东西都非常不便，再加上那个天冷，有时候架子沾上水以后它结冰打开也不方便，就会影响自己的拍摄。那么我更多的呢就是没有带架子，没有带架子呢这就实际上对摄影者来说就是一个考验，就看你平时基本功扎不扎实，是吧？你看我拍的开篇和收篇的这两个都是拍6张片5张片接起来的，接成一个接片的，这个时候我也是不用架子的，手持的莱卡相机，然后拍几张然后回来接，就是说你只要是平时注意锻炼积累一些经验，多

0: 多练，不用架子，也能把这个照片拍好。另外呢，在船上呢，它在处于不断的颠簸，不断的颠簸，另外呢，船呢也很少有平的地方，也没有地方让你来架子，这也说，就是说还是也是在船上呢，也是要手持。那么手持呢，一个船也在动，在行进过程中，那么说要拍张片也不容易。那小船上就更难了，它那个风浪，虽然那个浪不是很高，但是对一个皮划艇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那天上长城站，我带了两个相机，一个尼康 D800， 我装的是个变焦头；一个莱卡大 M。是装的35一个头，那个风那天风浪又特别大，浪少说有7-8米高，很危险的。我们的水手不断的叫 stop stop， 叫我就停住停住，不能拍了。但是我仍然坚持着拍下来了。而且这个镜头呢，拍下来以后呢，不仅说还清楚，而且呢很震撼。那个浪呢扑面打过来那种瞬间，确实非常精彩。这幅片子是很好的，我是用一个鱼眼头变形了以后，你看像这个地球像圆的水扑面而来。在这张片子拍的时候风险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也坐在这个船上，我就在前面一个船上，我拍后边这个船，我橡皮艇，我们巡游呢就是坐这个船，通常一个船上呢坐8个人，我就在前面，因为浪很大，我要拍那个水手 stop no， 那很危险。我还有一幅作品呢，没选到书中去，是一个我是用莱卡大 M 拍的，整个水呀、全部往脸上打过来了，这幅呢是在这儿已经展出了的，展出来了。它这个我所要表现的是一个倒影，南极水面非常非常宁静，进了以后好像你自己咚咚咚咚听声音，听那个那都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所以非常静。倒影呢和上面是对称的，中国人讲究一种对称的美，是吧？是自然和谐对称的美，一直在这儿能表现出来。那这个呢就是气势，它这个南极呢，就是你看除了这白啊，大片的白，这在水冲的这个地方才有一点黑，所以你看这个画面上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用黑白来表现它是最恰当不过了，是吧？这种也是人和大自然的非常和谐。那前面有海狮海豹躺在这儿，是吧？我们在这儿在活动，海狮他们躺在这儿，他们在睡觉。还有这个呢，是我们的长城站，在长城工作过的人，他都想了解一下我所在的位置和家乡的距离有多远。你看，好，铁岭，我们东北的，是吧？湖南长沙、成都，是吧？江乐县。汤阴县，河南的乌鲁木齐，那么这些人呢都在那个这儿看，这儿有上海，是吧？但是我没找到一个北京的，说这到底离北京有多远？这都是我们中国了。
1: 刚才我们也带大家感受了一下您作品的气势哈，感觉出来了，您非常的愿意冒险，
2: 船上冒险，然后到了小船上又冒险，包括还自己一个人爬到那个山上去，就您一个人。
0: 摄影人呢，总是想把最精彩的这个画面记录下来。那么，为了寻找这种最精彩的画面，他往往要找一个最合适的角度。那么，我要把这个，比如天堂湾，把一个好的港湾拍下来，那就需要一个大的场景，就要需要往高处爬，因为你要拍出比别人更精彩的东西，那就要比别人更多的付出，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我是这样想的呢，也是这样做的。实际上看呢，我一点也不后悔。我爬得很累，有时想想呢也很后怕，因为爬到我拍那个天堂湾的时候，他们一般呢也就上爬上去20-30米，我爬上去40-50米，比他们还上了有20米，那个地方基本上是没人到的地方。这么高的角度，我拿着手中的相机才能把这个港湾呢才拍下来，才形成了我现在的街片。如果我不冒这个险，那么我书上的很多作品也就没有了。所以相机呢虽然后怕，但是我也很自豪，我有了，人家没有，我有了。
1: 戴建成说，去南极虽然只拍了10天，但是他是用练了40年的功底来完成这10天的拍摄。他觉得 军人生涯注定了他在南极这些照片的存在。好了，朋友们，本期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

释放的释放，释放的时候还说呢，我们徐达元帅和老太师托托师徒情深呐，舍不得打，这怎么能打呢？俩人关系铁着呢，这是在演戏呀。双方各守阵地，按兵不动，观察朝廷的动静。两军现在已经和好了，所以放你们走。这些应征来的士卒也不愿意为朝廷卖命了，释放后那都想回家去，谁喜欢打仗啊？这一路上啊，逢人就讲托托太师和徐达的师徒之情，见人就说两军和好的事儿。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一直传到元大都啊，到了奸相撒敦的

你会玩儿，竟然还能这么操作，还能这么搞。他早想除掉托托，好在朝中独掌大权呢、啊，立刻上本参奏。元朝皇帝老儿一听，什么？还有这么整的？两军阵前摆造型，完全不打，到了晚上开晚会，这还得了？赶紧派钦差前去徐州传旨，要托托急速回朝复命。钦差就来到徐州城外，托托正纳闷呢，这怎么来钦差了呢？赶紧设香案接旨。他本以为这圣旨顶多是关心下自己身体，无非是请太师啊注意身体，国事为重等等吧，也就这样了，那还能说什么呀？可哪成想钦差一读圣旨，他可就愣了。这原来皇上叫他即刻回朝复职，托托急的不知如何是好，暗暗埋怨朝廷不知道自己用兵的计谋，心想我驻守徐州是为了消灭西吴啊，保我元朝啊，我要是撤兵，那徐达准得起兵乘胜追击，步步相逼，直捣大都啊，到那时万岁您的江山可就保不住了呀。他把眉头一皱，牙关一咬，得了，我豁出这条老命不要，也得治死徐达，绝不能让他得逞。老太师啊，把心一横，挥笔写了一道表彰，申明驻守徐州不能退兵的利害关系，就把钦差打发回去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皇上让你回去，你敢不回？皇上是让你回人，不是让你回信呐。但是老太师托托管不了那么多了，心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把我整到这儿来，现在还把我整走，这不摆明了不信任我吗？这边钦差回到京城，把表彰一递，皇上一看，我的妈，气得后槽牙差点没崩出来，更生气了，你能耐了呀啊，怪不得有那些传言，看来是真的呀。一边的奸相撒敦再借机火上加油。